0: 的诗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one needs to know。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我是超。
3: 上期奥迪的全家
1: 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0: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各位，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咯。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啊，就是开惯了 SUV 或者开惯轿车之后，你是不是不愿意再开回去了呢？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有聊到，就是比如说 SUV 啊，视野好一点，然后轿车舒适度好一些，各有千秋。那为啥这车这个东西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买适合自己的呢？因为它真的是，它能覆盖太多的人群了，所以说呢，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那么每一个人的选择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如果我不考虑任何情况之下，我可能更愿意觉得开轿车是我的那种，就是风格吧啊，就比较精致那种风格。然后那个，你看你有了家里人就不一样了，有宝宝啦什么的，是不是？啊，包括经常要出去啊，所以就是感觉我们要开 SUV 啊，可能更适合家庭出行。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是全家，就是比如说单身的。或者是刚结婚的，可能小两口也许是更倾向于轿车多一些。就但凡有孩子的，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SUV 了，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就跟房子是一样的 ，SUV 高，然后里面空间多，就是大家
0: 就大家会觉得
1: 我
0: 家里面对，就是感觉天丁进口的时候，
1: 一
0: 定得选个大房子，就这种感觉。对，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会选大房子。今天有人打卡呀，有人打卡啊。围城说，就像你用习惯了大屏手机，你回不去三点几英寸的小手机了。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大家用惯大屏的人，你再用回去小屏，你还问问超哥吧，超哥现在屏幕应该不小，你那个现在小屏还能看上眼吗？能看着清字吗？上面的
2: 能看清，但是小屏上
0: 费劲了，
2: 操作了。对，
0: 大屏你得不停的点啊，点了几级菜单能听广播呀？
2: 你可以
0: 点没点过呀？
2: 直接语音
0: 啊，语音就行了。哎，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语音呢，那个这个识别呀，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有点心累呢。你就但凡你像我这样的普通话标准的行，你但凡啊，但凡有一点点腔调。它识别不出来了，你那车行吗？
2: 我反正我有的时候跟他说话就有点乱，本身我说话以后我就发语音转文字那种，都不像人家就是一遍就能转成，我可能得转两遍或三遍
0: 啊。那也不赖人家，好像是。
2: 咬字了啥的可能不那么太清晰，
0: 不赖人，
2: 他识别的不好。
0: 我是想说，全家，你说他这个东西，那你看，你比如说咱们跟豆包说话，我觉得豆包识别挺准确的。
1: 识别度
0: 很高，因为我儿子说话他都能听懂。
2: 我跟豆包说的时候，有时候他也识别不好。
0: 那你这问题不小啊。
2: 对，应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因为我儿子说话，你想小朋友说话嘛，他有时候就比如说那个他说什么呢？就跟咱们说那大老虎，他是佛，
1: 大脑虎，
0: 就这样，就是他真的是佛喝分不清，支吃
2: 食。然后豆包能分出来。
0: 豆包能分出来，所以我认为豆包的那个准确率就精准度识别度很高。就咱车载的这个识别度怎么样啊，全家？
1: 跟这种就是最先进的这种就是手机上的那种互动的话，多少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现在这个识别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你像有的那个车机已经可以识别出部分方言，比如说粤语啊，这种是可以识别的。有的是一些地方话也是可以识别的，但慢慢的话时间长，我觉得
0: 是因为它会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识别的这个区域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方言它储存了。
1: 对，
0: 但你像超哥说，就是我指的是，你看这面胖也说方言也能识别，对，是方言能识别。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像超哥这种咱们能听懂但识别不出来的语言，它可能现在就有点识别不了。
1: 这个应该挺有挑战性。
0: 对，它识别不了了。我之前看也是看那个视频推的，就是有一个人是说方言啊，差点跟他那个车技干起来他们俩就那种。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小英寸啊，三点几英寸的小屏幕啊，可能用起来相对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更便捷一点，因为你大屏可能除非你用习惯了，不然的话你要一直点。你们一般点广播菜单得点到几级菜单类目里面有咱们广播呀，还是上来就有啊？

0: 悠说，我想趁全球 AI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觉醒之前，我换一辆 SUV。 你说挺吓人的， AI 觉醒能咋的？ AI 觉醒AI 觉醒首先就给你统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那意思，你可能得停车的，车不一定停你的了。
0: 不能啊，不能，这毕竟人研究出来的玩意儿吧，他到时候咱也能控制了他，你这控制不了可完了，那可完了，真是。嗯，地狱猫说，我前四台车都是轿车啊，现在是 SUV。 老太太最近几年帮着看娃，轿车后排她晕车，谁看孩子？我跟你说，咱要给她极大的舒适性，极大的满足她。咱妈喜欢 SUV 就换 SUV， 喜欢轿车换轿车，喜欢啥就换啥啊，咱就给她极大舒适。你一看孩子，哎，怎么舒服怎么来，有条件的咱就给她都给她都就是物质条件都给她堆上啊，都给她堆上。哎呀，哎，说到有孩子，你们老了以后会帮孩子看孩子吗？
2: 不会。
0: 超哥好像会。
1: 必须的。
0: 哎，你看，真的是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是两代人的问题，原来真的不是。超哥会帮人看孩子是吗？
1: 对呀。
0: 万一老了以后退休金上交，然后你还得帮人看孩子。
1: 他得给我拿钱给他看。
0: 你人家刚你想想，你就现在咱们这个家庭，人基本上你看就是孩子开销比较大，老人可能会有一些能帮衬点就帮衬一点，有条件的啊，
1: 多拿手拿的问题，你得意思，要不然我也没有动力啊。
0: 还好点面。
1: 对呀，
0: 就跟人老伙计之间还得唠嗑呢，还得在一起，还得聊聊家里这情况，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我姑娘月月还给我钱呢，你们都给姑娘钱吧。
1: 别管给多少。
0: 哎，你竟然给孩子看孩子，你真的
1: 三百二百的他也得给。
0: 哎，你怎么这个想法这么好呢？我大部分人，我身边人都说不会给孩子看孩子的，就老了以后赶紧啊，就孩子长大了赶紧出去玩。
1: 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孩
0: 啊，
1: 我比较喜欢小孩。
0: 你希望就是老了以后能给他去看，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想法挺好，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些不愿意给孩子看孩子。好吧，还有啥问题咱继续来问啊。哎，刚才说到那个轿车，其实上汽奥迪有两款可选的 A5L A7L 啊，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这都是油车 Q6 啊。就 Q6 现在有多少很多的这个家庭需求，因为你想想结婚就得面临着可能要生孩子，所以说就是换车的概率还挺高的呢哈。
2: 嗯，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一代孩子还有老人给看的这种，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孩子的话，可能出门的话可能就是
0: 四五个人，
2: 三四个人、
0: 嗯、
2: 如果说家里有二胎的情况下的话，可能就要坐满七个人了、
0: 嗯、
2: 所以说对于这种大型的 SUV 六座七座的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实用一些了。然后这款车型的话现在是一是价格非常有冲击力，就是咱们现在是279,800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车长是5米09，就是接近于5米1的一个车长。然后真正的三排座，就第三排坐人是可以坐的，就是不会说是很局促很局促，但是长时间坐的话肯定跟 MPV 这种车型没法比。但是你紧急应急的情况下的话，第三排是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真正试过第三排也坐过啊，这个就是非常实用的，就是非常适合家庭用车。但你商务用车呢，你还需要一个稳重一些大气一些的，能够彰显出来身份的这种的话，那这个 Q6 的话也是完全符合的，
0: 也能兼顾。
2: 对，
0: 确实，因为那个 Q6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这个大气的一款车啊，无论你家用还是商用，我觉得都非常的符合。但是呢，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第三排，你像我这种娇小型，永远但凡是六座，我就是第三排的人。对，你说我。

0: 不可能让我儿子坐第三排，我儿子我们家最小的，但是呢，除了他以外就剩我了，就是我永远会坐第三排，说出来真心酸呀。你说我要我稍微大一点，我
1: 是
0: 不是我就坐第二排？
1: 也不是，就即使说你长得特别大的话，那你也不能让老人去坐第三排去。
0: 反正老人小孩都不能站第三排，这也是家庭的一个那个什么啊。然后那个就是，咱就儿媳妇去坐去呗，你的意思？你就是不管你儿媳妇长多大，你就得儿媳妇坐第三排呗，是吧？
1: 对，
0: 儿子得开车呀。
1: 对，儿子开车。
0: 啊，对吧？那你说，所以说咱作为家里的这个啊，付出最多的女性，你要是想去看 Q6，就是你家人要想买 Q6，你自己去切身去坐一下第三排，你看你舒
1: 关
0: 不
1: 键
0: 舒服？
2: 谁坐第三排，谁去
0: 谁坐
2: 试？
0: 谁去试
1: 你还
0: 驾
1: 有
0: 去？
1: 一种选择，
0: 嗯，
1: 你可以握方向盘。
0: 我感觉一般男的，还是我家的男的这样啊，他就是开
2: 不
0: 车，
2: 这
0: 他
2: 样。
0: 不让你摸，就是他你开车，
1: 慢，
0: 尤其长途在家，他有点
1: 对，
0: 不放心。
1: 不放心媳妇儿开
0: 嗯，
1: 或者女的开这
0: 你
1: 个
0: 也是
1: 车，
0: 这种想法是不是？
1: 对。
0: 其实
1: 但
0: 我
1: 是
0: 们开
1: 我
0: 车
1: 不
0: 也
1: 用这种
0: 行，
1: 想法，就是我可以让我媳妇开，但是她自己就
0: 也不开。
1: 绝对不开。
0: 对，有点就是稍
1: 你
0: 微，尤其是你
1: 正
0: 本
1: 常
0: 身。
1: 她开她自己车可以，别人车她都不碰。我的车她没开，我说你
0: 嗯，
1: 开开，不开，碰都
0: 啊，
1: 不
0: 那是
1: 碰。
0: 他个性的问题。
1: 对，就不
0: 但就
1: 碰。
0: 是说，一般你像你们男的，基本上就要出去自驾都不让女的开车，是不是啊？也信不过，
2: 我老公也不坐我开车。
0: 是不是啊？而且开车，嗯，他们也叨叨，哎，也那嘴也不闲着，是不是啊？
2: 对。
0: 嗯，所以说咱也别那啥，咱就舒服的哈。尤其是有时候老公开车吧，我们还挺那啥的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再带个嘴出去就行了，也不用带脑子哈，路线规划啥不用你操心。
1: 差不多吧。
0: 嗯，你和你儿子坐就不心塞了。刚才不说了吗？我儿子也不能让他坐，基本上都是我坐，基本上都是我坐。那你看咱这个家庭组合，你除了带你父母出去，就是带他父母出去，要不就是带咱全家的父母四个老人出去。你怎么说你是不是都是当儿媳妇的？你四个老人谁也不能给他安排后面去吧？谁也不能安排后面去吧？那是然后老公是不是开车，老人坐前面，孩子。你就是剩下你了，那你就是去是吧？全家得坐后面，所以说谁坐后面谁去看第三排的舒适度，就是说 Q6 啊，就是说 Q6。但我坐了，我坐 Q6 没问题啊，我坐 Q6 没有问题。糖糖说我也喜欢小孩，我也要看孩子，嗯，看吧，看吧，看挺好。
1: 我是属于猴稀罕那伙的，
0: 嗯，就是。喜欢那个跟小朋友互动那种，
1: 对，我
0: 陪着
1: 愿意
0: 玩
1: 霍
0: 那
1: 小
0: 样
1: 孩。
0: 的，嗯。先来说说车啊，带全家父母出去不太好吧？你们可能打岔了，我发现可能打岔了。对，还有一点就是 SUV 呢，后备箱会不会窄一些呀？比如说像 Q6，它空间都被坐了。
2: 那如果坐满员的情况下，肯定是会占用后备箱的空间。
0: 嗯，
2: 嗯，
0: 那能
2: 但是
0: 小到
2: 你
0: 什
2: 日
0: 么程
2: 常，
0: 度呢？
2: 你日常的话，可以看一下使用场景，就是你是不是始终都是满载。那如果说是，我觉得如果说是每天都是满载的情况下，我更建议推荐看 MPV 了，对吧？但是你一样，你七座的车的话，真正的话都是被座位占用了乘坐空间，后备箱空间它都会小。
0: 它这个六座实际上它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占那个第三
2: 坐
0: 排，
2: 满，对。
0: 对，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你要是坐满了，就像全家说的，你不如因为咱们你看我看现在人就是想的特别的开，就是虽然我不买 MPV，但是呢，我逢年过节我要是长途旅行的话，我租车，虽然说价格贵一些，但是租车呢不能说有没有性价比吧，因为这个车吧，你说你买回家。你常年让他吃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你开个 MPV，这要我开 MPV 上班，我同事都觉得我疯了，真的，他们都得觉得我疯了。就但凡我们下班，他们要不上车，我都感觉我真是我有病，我开车上班。所以说这 MPV 呢，它使用率真的不太高啊，尤其咱们都是上班族，只有什么五一啦、十一啦、春节啦这几个大的节日。五一都不算大了，十一、春节这种就是咱们的那个假期长的，你租个 MPV 其实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正常家用的话，Q6 我认为 全场景都能使用 Q

0: 6针的啊，全场景都能使用。说我就是开车没到出手，要不我也问了。我刚才问了，我刚才说全家父母了吗？说这 Q6 我开感觉有点大，我们家人也没那么多呀。那你就直接那个什么呀，第三排就直接放东西啊，不用用第三排了啊，直接 Q5L 呗。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说实话，我看完 Q6 和 Q5， 就是我都见过嘛，都看过都感受过，我其实更倾向于 Q6，
1: 尤其是现在价格
0: ，Q6 还有什么黑武士版本？
1: 对，黑武士版本、
0: 嗯。
1: 现在就是，之前的话 ，Q5 跟 Q6 的价格还是有差距的。那之前 Q5 的时候卖二字开头的时候 ，Q6 一直都是，优惠完都是33万多、34万多。但是现在的话 ，Q6 入门版的也是七座的四驱版本的，现在是优惠完是279,800。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能冲击到 Q5 了。所以说，看看个人需求、
0: 嗯。
1: 如果说是，
0: 因为它比 Q5 还要
1: 大。
0: 大
1: 很多、
0: 嗯、然后
1: 就是
0: 尤其那个黑武士版本我觉得非常的耀眼，它真的很酷、就真的很酷，
1: 就是那个熏黑的套件和这个大轮毂，还有就是红色卡钳，就是既有这个挺特别的在哪儿呢，就是很酷炫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车，你让它有运动感的话其实很不容易啊。它毕竟是偏稳重一些的车型，但是加上我们这个黑武士的套件配上这个红色卡钳之后，就是让你这个眼前一亮，有一种机甲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这个 Q6 吧，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有这个预算并且呢也有这个需求的，它真的是能够在家庭出行里面真的是担重任呢。这个 Q6 啊，你是绝对绝对100%能利用的，绝对能利用的。你咱普通家庭买个 MPV， 我说实话啊，真是你什么时候能用上，一年能用上2次3次。你说现在咱们停车也不是那么的好停啊，你开 MPV 出来，你说你停哪儿啊，你甩尾甩半天，停哪儿啊？你说，你就别说咱女生了，我觉得超哥都不愿意开 MPV 天天上班吧，是不是啊？
2: 不愿意开。
0: 嗯，你除非说你真的是双胞胎的家庭，我觉得就是但凡有一个孩子 ，MPV 可能相对来说都感觉有点。
2: 我现在开车就是又好开又好停的，现在就喜欢这样车，
0: 是吧？
2: 对，好开好停的。
0: 所以说那个真的啊，如果 Q6 价格诱人，嗯，诱人，然后反正再有一些金融政策什么的，嗯，经常住别墅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年头车子大灯真不比你家别墅上挂的吊灯便宜多少。那个住别墅朋友咱说说吧，就是他那意思车大灯我是理解的没毛病，车大灯贵呗，是吧，就比咱家别墅那个吊灯贵，是不是啊？
2: 那不是贵一点，是贵挺多的
0: 啊。问题是咱没住个别墅，不知道别墅灯多钱呢。
2: 有的那种灯1-2万
0: 啊啊啊、
2: 嗯、
0: 那个超哥有班吗？超哥班不班的不重要，
2: 有班
0: 上节目重要，
2: 有班
0: 我从 SUV 换到轿车，现在我不喜欢 SUV 了，不过可能是车型的原因，最后买的轿车是电车，动力强，操控好，比老油车好开啊。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他就现在真的，他说我油车我一点开不了油车。我说你这说话太狂了，啥叫一点开不了油车，油车咋的了，油车啊，就说他现在开车多好多好啊，我就不说他开啥车了，反正那个跟超哥有一拼啊。完了那个就哎呀，就是一顿给人家推荐他那个车呀，我就感觉真的吗，超哥你开完之后你就这样式的吗，油车开不了了？
2: 没有这事儿啊。
0: 啊，他油车哎呀，当时那个语气那个表现，包括那手，我油车我一点开不了，我跟你说油车一点开不了，开不了一点。我说这给你考，我说这怎么这样了呢，开个电车呀，谁知道了。行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 我家有福克斯和吉普两辆车，按需开，一个人或者接送娃就福克斯，一家出动就吉普车。

成年人需要没烦恼啊，成年人都要没烦恼。那当然了，有条件的谁不想多几个车型，是不是？有自己单身出去的，有两口子出去的，有带孩子出去的，有全家出去的，你至少你要是有条件，你家得有四款车，对吧？你四款车，那你整齐活了，真就是无敌啊。

0: 刚才大美说又高又大，其实是最想开大脚车吧？你是说我儿子玩那个大脚车吗？是那个叫大脚车吗？
1: 对，那小孩玩的四驱那个
0: 啊，就那个叫大脚车，是不是啊？哎，我那天看一个人开那个五菱宏光迷你 EV 那个车，哎呀，他是真的是好好停啊！我当时我是在医院门口，我找半天，找半天，找半天，人家停树边上了，树根下面了，人家停那儿了，给我气够呛！我说这家伙，哎呀妈！我找半天，人家非常丝滑，停那人就下车了，啊，哎呀，可好开了。但这车吧也仅限于就市区内啊，市区内你要是但凡你就是你上个桥可能都感觉这车是不是都有点飘啊，超哥，这车有一阵风啥的是不是都不太稳，
1: 肯定高一车大一点车在桥上的话肯定会晃啊。
0: 我说那个迷你那个小车五菱、
1: 肯定会，
0: 它也会晃是不是、
1: 本身自重在那儿呢、再一个它这个对，
0: 就大风天这车开出来感觉都挺害怕的，
1: 我感觉好人一下能给他推拽了。
0: 我以前推过那个 smart 误我们单位那个雪地里了，然后我寻思这车，我说我给他搬一搬试。
1: 对，你给我周一下子是吧？
0: 我周一下，没周动，那劲儿也不够，没周动。但是我就心里想的想法就是，这小车我应该能给抬起来的感觉。
1: 我帮他搬一股了
0: 啊啊！但是他确实后驱车就是冬天他就误直接误那个我们单位那个雪地里了。咱们不是购车群，是车友群啊，都是车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八。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嗯，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说小米有一款车空间特别大，一个女的在后排能一字马。哎呀，那也确实啊，就是反正我觉得选车啊一定要看除了你自己喜欢以外呢，如果家庭成员的身高啊比例啊包括身材呀、啊、也得能坐得下啊。嗯，就是很多人都是比如说我买这个车不是为了我自己开的，我是为了拉着媳妇孩子，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顾及他们的这种就是座椅的这种舒适性啊。你像我要是坐第三排，我肯定得上第三排坐坐去，是不是？你就安排我坐第三排，我坐不进去，你这安排谁呀？啊，对不对？尤其第三排连我都坐不进去，你那第三排，你那形同虚设，形式主义吗？那不简直是，你得去坐一坐去啊。全家上汽奥迪的啊。大众原厂延保了啊，用不用再保个三年？有没有必要？速腾啊，有没有必要再保三年？
1: 我觉得没啥必要啊。他给你那个延保，主要就是说得想把你那个
0: 客户锁定。
1: 对，客户锁定，就是你不能在外头期间、
0: 因为可能觉得超哥觉得大众这个车吧，他
1: 不光是大众，我觉得就正常质保，包括我买的车让我买延保，我也没要啊。
0: 嗯。
1: 对呀、啊，
0: 嗯，这个看你自己啊、嗯，因为你这个本身速腾这个车，可能你在外面相对来说这个配件各方面的
1: 维修也不是很贵，
0: 都不高，都不高啊。如果说是那种豪华品牌，
1: 我卖车那时候就是有一个10000多块钱把这个三电增加质保嘛，
0: 嗯嗯，
1: 我没要，我说这坏了我自己修，
0: 嗯 嗯, 嗯，那你跟他也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速腾这款车的话，你要是觉得没有必要，可以不买啊，这么说。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继续来问。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曾经开惯了什么车，现在，你觉得那个车开不了了？比如开过 SUV 就开不了轿车，开惯了轿车开不了 SUV 了，为啥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切身的感受呢？我开 SUV 我反而怀念轿车了呢。你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永远的不知足的人啊，绝对不知足你啊。大美，我怎么偏爱两厢轿车呢？两厢可能是小灵活好开代步，是不是？

0: 还有啥呢？山人说："那个，我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让我很气愤啊。那个这个视频呢，感觉在侮辱我的智商啊。但是大多数人肯定会相信，说是什么呢？我大概形容一下啊。他说那个一个爬坡，一个比赛实验啊，奥迪的 Ultra 上不去，完了35度角啊，差不多。新能源上去了，那意思奥迪没上去。他觉得这可能是作秀。你看过那视频吗？
1: 没看过。"
0: 没看过，
1: 真没看过。
0: 他认为 Ultra 这个车上不去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但是其实网络上的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也没看过这视频啊，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是那个智者，能分辨的。
2: 然后再跟随一下大美这个话题，我之前开5G 嘛，然后开花海家，就是刚开始其实挺不习惯的，但是让我再回去开 5G 我开不了了，我就开轿车。感觉蹲在地上的感觉很难受，
0: 你跟超哥感受一样，他现在也是，他说如果那个开轿车的话，他感觉是
3: 坐地上开
0: 也是开不了了。全家哪个 4S 店的？
1: 上汽奥迪。
0: 上汽奥迪。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来问啊。有的车跟 MPV 相比也是不遑多让，就差一个侧滑门。你是说 Q6 吗？
1: 很多 SUV 都比较大嘛，尤其是现在这些就是新能源的车也都是很车身尺寸都很大，相比较来说的话，对，确实是可能是满足一些商务需求，而且确实有很多都是7座版本的。
0: 我发现现在就这些车，可能女生已经好像有点比较难驾驭了。有些车它是，我指的油车啊，不是新能源，就是又大又硬，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内开又比较费油的，就是女生好像开有点驾驭不了了。
1: 也不好停。
0: 比如说福特的一些车，它就有点感觉好像不太适合女生开，就真的是很大啊，真的很大。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就可以了。

0: L 多少钱呀？没有。上汽奥迪你去看一下，上汽奥迪啥车？有 A5、A7、A5L、A7L、Q6， 还有电车了。嗯。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叫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之前就是问过我家里身边的一些就是退休的，他们有的已经把车卖掉了，就是觉得老了以后也不需要天天开车上班了，然后他们就想去旅游的话呢，就是坐火车呀，坐飞机啊，就公共出行方式。然后也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说几个老友，我们整一个那个房车，然后能出得来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出租房车，然后坐房车出去开车出去旅行。哎，你觉得像咱们这代人老了以后，咱们能耗点什么呢？我好好奇，我们老了以后干嘛呢？你像超哥，你不用问了，看孩子是不是？你给自己绑死，
1: 对，
0: 以后出去玩也不用带你，也不用叫你，你就是给孩子看孩子就完事儿了。你知道看孩子不是哄孩子玩，你知道吗？你得育儿，你得科学育儿。
1: 我不育儿，
0: 你不育儿，那人家不让你看，人家可花钱找育儿嫂。
1: 那就不给我看，我就看他就是陪他玩。
0: 啊，那不能，那可能就不用你了。
1: 对，
0: 那以后
1: 不用我
0: 那孩子不用你。
1: 我不会育儿，我只会陪他玩。
0: 你得育儿，
1: 我只会陪他玩。
0: 你没看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视频，那个姥姥，北京那姥姥，贼气愤。我24小时啊，我连轴转呢，我给看孩子，我还得拿着钱，我这过的我什么日子呀？我这过的是，气疯了都。我看那视频我都挺来气，怎么能这么压榨自己妈妈呢？但是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啊，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你上班，那谁来给你看孩子？3岁之前你真是又没办法是送幼儿园这种。但是不知道咱们老了以后该过什么样日子啊，不知道。但我想老了以后一定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吧，然后一起旅行是一定的了。因为人总是喜欢说在我有时间有钱，然后我再出去玩，我再出去旅游旅行等等等等等，就等成超哥那样了。等你老了，哎，你还再给你生个小孩出来，你还再来一轮。你就是日复一日过着这样看孩子的日子。完了，我现在想想我都要疯了。全家你呢？你觉得老了之后你过什么样的日子？

0: 种点菜。
1: 对，种点菜。
0: 种点菜。
1: 关键是你那地上不能选太远，你说你要馋好吃的，点个外卖都点不了。
0: 倒也是，
1: 对吧？
0: 倒也是，都不能住在太偏深山老林里那地方住不了啊。
1: 馋个好吃的，等外贸送。
0: 你再来个动物，再给我下个好蛋儿，那也不行。但是我喜欢我自己种点菜，养养花，我再养个猫或者是狗，给我看看门儿啊、嗯。然后呢，最好能种点苞米，我愿意吃点苞米。
1: 那不行，我要是像你那种就得养全套了
0: 啊。
1: 嗯鸡
0: 啊，
1: 对，
0: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你那那时候你自己钓下来鱼，你自己喂的鱼吃，然后那个鸡蛋，
0: 那你可挺狠
1: 的，
0: 自己养鸡自己吃，自己养的鱼自己吃。
1: 对啊，
0: 就你是自产，自己全给造了。
1: 你就撒点鱼，你撒点鱼苗，你放到有那个河里头有江上的，你自己有个小鱼池这种，养了以后就是鸡鸭鹅。
0: 哎，我从没想过自己养的鸡鸭鹅吧，自己给造了。
1: 对呀、
0: 啊，你这个
1: 吃鸡蛋呢？
0: 啊，那倒是，
1: 你
0: 吃它蛋行，你吃它人我感觉有点残忍。
1: 多冬天都吃，
0: 是吗？
1: 对，来年还养呢。
0: 超师哥是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去？不是，人家要给孩子看孩子，没听懂？你没听懂？人超哥说老了以后，他要给他姑娘看孩子，姑娘生孩子了，他给看去。哎呀，好难想象啊！几十年之后，咱们这代人退休了，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
2: 大梅老师这种想法，完完全全，他就不是一个年龄大人的想法，那是个小女孩的想法。当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年龄大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孤独，而年轻人喜欢独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啊，是这样。但是呢，我想到时候我儿子也不能给我这扔到深山老林吧。是不是啊？他也害怕我到时候，嗯，对，如果是我的父母的话，我会让他住在一个热闹的、喧闹的一些城市，这样医疗各方面也比较完备啊，是这样的。那我现在想，我就想找个地方，我一个人就谁也别烦我，就自己待着。嗯，你就给我手机也行，最好还能点点外卖那种，就是给我个手机，点点外卖。然后呢，嗯，就是酒啥的，就是那些东西啊，你就给我放那儿，放那儿，你就别给我动，你就给我放那儿。然后谁也别管我、嗯，你就让我自己在那儿待着。
1: 你就把那个东西给我准备充足了。
0: 对，你就给我放那儿就行，你谁也别管我。然后谁也别打扰我，我天天我就是玩儿，我就是自己玩儿，我想自己待着。嗯，超哥养鸡鸭都是为了造了，看孩子肯定是为了玩儿。他不能吃孩子，那他不能吃孩子。哎呀，奢侈！现在想想退休生活奢侈啊。行吧，还有没有啥？还有没有就是那个大家的想法了？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想到退休这个事情，确实有点遥远啊。就以我目前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想自己待着。超哥是看孩子，
3: 我也想自己待着。
0: 你想自己待着？嗯。但是不能咱俩一起待着，那就容易就自己待自己的，自己待自己的得。嗯，哎呀，我们需要安静的环境。我之前去过咱们哈尔滨周边有一个地方挺好的，就是依山傍水那么个地方。哎呀，鸟语花香的，然后早上起来那个山间全是云雾缭绕的，那地方老美了。哎，你说我要上那儿，这班咋整？班谁给我上？这班没人上了，你说？哎呀，汪洋能不能替我两天呢？那地方真老好，我一直向往那个地方。小岭你们知道吗？小岭这个地方在阿城，
3: 阿城那边。
0: 嗯，阿城的小岭，老美老好了，向往啊。

0: 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说你俩要一起待着，那酒都不能够喝啊。全家喝酒吗？全家
1: 不咋喝。
0: 那不行，那他跟我待不了。你连个伴儿你都算不上，你咋待呀？

0: 至少是不是没事俩人愿意小酌一下的，得酌一下吧，朋友。超哥呢？
1: 我酌呀。
0: 你酌，得酌一下。哎，那全家你不酌的那种性格，你一般就是什么方式解压娱乐呢？
2: 就是待着。
0: 哎，你是纯宅着？
2: 睡觉，
0: 睡觉，
2: 躺
0: 着。
2: 嗯，
0: 啊，那不淤血吗？
2: 这种就是休息。
0: 哎，就
2: 我
0: 纯
2: 只有
0: 躺
2: 躺着
0: 着
2: 这种才叫休息。
0: 啊，你愿意躺着？你看我，虽然我不愿意，就是那个啥，就是，但我不愿意躺着，我愿意待着，我愿意跟朋友待，就是在那儿待着放空，你也别说话，我也别说话，咱俩谁也不尴尬，咱俩谁也别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招待好你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咱俩就纯待着，完你愿意干啥我愿意干啥，就是咱俩想碰一杯碰就碰一杯，就这种。
1: 就
0: 谁
1: 是，
0: 也别打扰谁，但是我们互相又不尴尬。
1: 就是那小朋友领那小朋友到家各玩各的，是吧？
0: 自己玩自己的。
1: 到点了，吃饭了，你回家吧，我家吃饭了。
0: 对对，哎，现在小孩是这样交朋友的哈。
1: 对。
0: 还有说那个当当当上你家来敲门，说下去玩啊，不去，人就走了，
1: 第二
0: 就这
1: 天
0: 么
1: 还来。
0: 结束了。对，第二天还来，
1: 对。
0: 也没生气。成年人世界才复杂呢。胖说："我现在特别想去大长山岛，去呀去，有时间没时间请假去。我觉得现在呢，咱们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得健康，身心得健康，不要被这个就是工作。你看，就是很多人是工作压力也大，然后生活压力也大，就压得有点压得人都已经不成人形了，真的压力太大了。"梁启说："我休息也乐意躺着，躺一天起来，躺的脑袋都疼。啊，你们是喜欢躺着，我是喜欢待着。躺着跟待着还不一样，待着我可以坐着，我可以走，我可以躺着。但你们是纯躺啊，
2: 对，
0: 你们是纯躺啊，一动不动躺啊。我是喜欢待着，就是谁也别打扰我，就自己待着，我想干啥干啥，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我，谁能管了我，谁也别管我，就那种。哎，超哥一个人喜欢干啥？SUV 上农庄吃饭省心，啊，就是走烂路啥的，是不是？嗯。他会愿意干啥？平时一个人没事的时候。
1: 我不喜欢一个人。
0: 啊，你不愿意一个人啊？
1: 嗯。
0: 嗯。面包车视野开阔，能够补盲镜，视野挺开阔。
1: 确实。
0: 那你也不能天天上班，你开个大面包子上班，你这有点谁那啥啊，头子了。我那时候不是说我说我想骑摩托上班吗？后来左寻右寻，不行，太招风了，就骑小电摩托什么的，太招风。你到单位不出2小时，我还没等上完节目呢，全单位都得知道了。
1: 小电摩托不安全。
0: 不光是安不安全，那你说那小电摩托现在那个造型都挺特别，包括
1: 就
0: 挺
1: 这个天气，你吹，你到单位你都得冻透了，
0: 啊，眼
1: 对
0: 泪
1: 吧？
0: 哗哗的，那也不能骑，反正啊，咱东北也不太适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呢？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平时的9:0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保持高速增长。教育部消息，我国职业教育每年支撑约500万初中生毕业就业，就读高中阶段教育啊，近600万适龄的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每年呢近300万家庭通过职教诞生第一代大学生。十四五全国职教经费增长23.3%到7570亿元，构建多元的资助体系，落实奖助贷免勤补减政策，保障学生不因为贫困而失学。

将2026年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在此前释放更多需求，在2027年逐步显现。欧佩克消息啊，到2050年呢，全球第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会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能源生产各个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的影响已经在炼油的领域明显体现出来。

再来关注一组地产方面的消息啊。中房报，政策的温度和购房的脚步同频共振，是今年国庆假期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特点。8月28号的现房销售和房贷新政策叠加11的这个居民起购的房贷贴息正式生效，有利于推进房地产市场的消费热度。那从各地的数据来看呢，房贷贴息新政策落地之后呢，一二线城市的刚性需求的楼盘咨询和到房量提升近50%。那中指院消息啊，受到国庆假期的影响呢，10月第一周的土拍活动较少。10月5号到11号300层的住宅用地的规划建筑面积是609万平，土地出让金是218亿元，平均溢价为2.5%。核心城市当中呢，只有广州的这个黄埔科学城的地块溢价成交，其中地块呢在低密中小体量仍占主导地位。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股市情况。周一呢，上证指数报3797.2424点，下跌0.43%，成交额是7149.10亿。深证成指报12384.87点，下跌2.03%。成交金额呢是8229.21亿。创业板指报2963.82点，下跌2.61%，成交额是3944.80亿。市场震荡回落，创业板指、科创50的指数跌幅都是超过2%，量能明显收缩啊！这个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1.5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3627亿。全市场呢43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呢题材弱势轮动，银行股逆势走强，像出版、影视院线、风电设备、电视广播等板块的涨幅居前，贵金属、林业、焦炭、房地产等板块跌幅居前。

那截止到昨天呢，北交所上市公司349家，当日无新增，总市值是8304.65亿元，成交金额是131.60亿元。证监会消息啊，北交所运行成效显著。那截止到九月份，上市公司348家，专精特新企业占超过60%，市场投资者流动性持续改善，股债联动格局逐步形成。而下一步呢，将推进北交所和新三板一体化发展，探索适配型创业创新中小企业的制度实践，深化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港交所最新消息啊，将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这个指数呢，意在衡量美国上市龙头企业以及在香港上市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的表现。指数呢，约是 60% 配置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40% 配置标普500的指数，并按季调整权重。

周一恒生指数涨 0.25%， 报24271.2 点，国企指数上涨 0.25%， 报8168.57 点，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0.67%， 报4169.57 点。港股两大指数开涨后震荡走低，恒生指数盘中一度涨超 1%。 个股方面啊，这个招商银行涨超 3%， 稳定币概念活跃，生物医药冲高回落。此外呢，像电力、中资券商、明星科网、锂电池、人工智能等板块的涨幅居前。光信通信呢连日走低， PCB 板块跌幅居前。除此之外呢，像芯片、内房、新消费、新能源车企板块走低，南向资金流入是26.03亿港元，其中呢港股的通兔净流是19.55亿元。

销量下滑一定是坏事吗？对巨头来说或许恰恰相反哈。在10月8号呢，上汽集团披露了9月份的产销快报，整车的销量呢是 40.61 万辆，同比下降 7.67%， 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 22.50 万辆，同比增长 18.72%， 出口海外的这个销量呢达到了15万辆，同比增长 49.07%。 前三季度上汽的累计的汽车销售量呢是 314.71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 138.83 万辆，同比增长 28.21%， 出口及海外基地的销量呢是 116.56 万辆，同比增长 52.36%。总量承压，新能源和海外业务却成为了加快增长，上汽的新的增长支点正在形成。先看自主品牌啊，在前三季度上汽自主品牌累计销量呢是 230.3 万辆，同比增长 12.6%， 占集团总销量的 73.2%。 其中呢这个上汽的乘用车销量增长 45.6%， 上汽的大通增长 34%。 这组数据的意义就是在于自主品牌已经有相当大的经营规模，开始成为集团增长的重要引擎。

那在产品端呢也有具体的支撑哈，九月份名爵四家族交付量达到了 1.6 万辆，名爵07的单月交付超过 1.4 万辆，新品能否打开市场最终要看消费者是否买单，订单能否转化为交付，产品竞争力写在配置表上，而市场竞争力写在交付量当中。从汽车的车型表现到品牌销量，上汽自主乘用车正在更扎实的增长基础，那接下来产品能否接力将直接影响这条曲线的走势。而另外呢，海外市场的表现啊更值得细看。那在10月5号名爵英国公布的最新数据，9月呢在英国注册新车是18026辆，同比增长 23.7%， 创下品牌单月记录，位列当月英国汽车品牌销量前四。同期呢英国整体的新车注册量增长 12%， 名爵的增速呢则是接近大盘的两倍。那今年前三季度呢，名爵在英国累计注册新车量是78930辆，同比增长 20.7%。 而上期披露的数据显示呢，名爵同期在欧洲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8万辆，增长 23%。这样的业绩说明什么呢？名爵正在欧洲市场获得广泛的消费者认可，而销量增长也是清晰的产业背景。英国呢，9月份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同比增长 36.3%， 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增长 55.5%， 而名爵英国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啊，这个9月注册的新车当中采用电气化动力的车型占比达到 91.6%， 而今年以来呢，纯电型注册增长达到 65.2%。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啊，这个海外新能源市场正在扩容，而上汽呢，则通过自主品牌和多种动力产品来争取市场份额。这样两股力量叠加构成了名爵增长的产业基础。不过啊，这个市场增长只是外部条件，而真正决定一家车企能够走多远，还有产品竞争力、口碑啊、销量渠道、售后服务等等哈。名爵在英国创下了单月的销售记录，值得肯定，把阶段性的销售成绩转化为长期的品牌优势，这样价值更大。我们再把视线拉回上汽集团哈，海外增长的意义呢也超出了单月的销量。前三季度呢，集团出口海外基地的销量同比增长 52.36%。 不过这样的一个指标啊，包含出口和海外基地的销售，反映的呢是集团整体海外业务的表现，不能全部等同于从中国出口的车辆。而对于大型车企啊，海外市场是第一场综合能力的竞争，产品是要适应当地的需求，销售网络要覆盖消费者，售后服务要跟得上，经营体系也要经得起长期的考验。

上期下一阶段的看点已经相当清晰了，国内要更多更持续放量的产品，海外要把销量增长沉淀为品牌的渠道优势，经营层面呢是要让规模增长进一步转化为利润，三条线能否合力将影响这家大型集团的未来增长质量。从名爵四家族在国内的持续交付，到在英国创下单月销量记录，再到新能源和海外集团业务在集团销售当中的分量不断上升，上汽的增长动力正在变得更加多元。一家汽车企业真正的竞争力不只在于一年能卖多少辆车，而是在于是否持续推出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并把产品的竞争力带到更广阔的市场。对于上汽而言呢，这样的增长接力已经展开了，而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它能够走多稳，走多远。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7: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今天开盘呢 ，A 股三大股指开盘齐跌，上证指数跌0.96%，深证成指跌1.49%，创业板指跌2.18%。科创50日内跌幅达到2.61%，成分股当中呢，元杰科技股跌5.54%，盛科通信跌4.78%，蓝启科技跌4.71%，生意电子跌4.20%。股指期货早盘开盘，中证一千指数期货连续跌1.62%，沪深300指数期货跌1.01%，中证500指数期货连续跌2.05%，上证指数期货连续跌0.69%。国债期货开盘，30年主力合约涨0.20%，10年期主力合约涨0.03%，5年期主力合约涨0.01%，2年期主力合约涨0.01%。北证50内跌幅达到2.13%，成分股当中，星图测控跌9.93%。恒生科技指数跌超1%，现报4119.450点，恒生指数现跌0.507%。上证指数跌1.01%，现报3759.066点，深证成指跌1.82%，现报12159.448点，创业板指跌2.22%，现报2898.154点。

白酒板块出位拉升，黄台酒业涨停，金种子酒、天佑德酒、水井坊、酒鬼酒、舍得酒业纷纷走高。早盘高位人气股大面积走弱，哈药股份两连跌停，另外华北制药跌停，闽东电力同样跌停。此外呢，金建米业、内蒙新华、九阳股份、中芯赛克、上海喜霸等跟跌。 AI 漫剧股反复走强，德才股份依次涨停，走出五天四板，慈文传媒、新经典三连板，龙板传媒、广电网络、果麦文化继续跟涨。煤炭板块震荡拉升，安泰集团逼近涨停，煤炭板块拉升啊，陕西黑猫、广汇能源、新吉能源、晋控煤业持续跟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早盘的情况，我们一段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
1: 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最新消息。
2: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时节，丘陵山地拖拉机加快推广，山地玉米播种机投入一线。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印发的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十四五”以来，300马力以上无级变速拖拉机、18重斤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6型打包采棉机等高端装备实现国产化。2025年。我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长25.1%，产品远销非洲、拉美等地区，尤其是大型采棉机、大马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高端装备出口实现突破。

0: 基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局面开始扭转。种种现象表明，农机出口正从传统的单一价格竞争转向价格竞争、技术驱动、市场细分并重阶段。但是农业机械化依然有短板，这短板不在平原，而在丘陵山区，不在粮食，而在经济作物和畜禽水产。不仅在产中，更在产前产后。当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占上 76.7% 的高位时，增量空间越来越集中在补齐这些短板上。以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例，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人工成本是生产成本的大头，如能推进机械化，产业效益和农民收益就会明显改善。可见最大挑战恰是最大增量，要解决这些薄弱环节无机可用有机难用的痛点。在农村人口刚性减少的大背景下，农业面临着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农机化就是解题的一把钥匙，不仅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还有助于农业经营体系变革。一头是田间农业需求，一头是装备制造供给。过去农机化面临工厂造出来的下地不好用、农民想要的企业造不出的脱节问题，如今面对农业发展日益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要打通农机供给端和需求端，实现农业需求牵引装备产业、装备产业支撑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做强农机制造，当前全球农机装备向大型、节能、智能方向发展趋势明显，我国在农业无人机等领域已有很好基础。近年来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的一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为行业引入新的力量。要鼓励农机企业与电子信息企业、工业机器人企业跨界合作，共同研发攻关，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质量。既要顶天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推动农机企业质改数传网联，又要立地瞄准农民需求，不片面追求高大上，讲求实用适用。另一方面做好农机应用，农机的应用对象是农业生产，这就要求农业产业体系自身要适应机械化趋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是个整体，良机不能独善其身。以良田来说，各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时要把移机化改造纳入其中，让农机下得了田、转得了身，解决作业难和存放难问题。以良种来说，品种选育与机械化生产的适应性还不够，育种工作者在新品种选育之初就要考虑适应机械化耕种收的情况。以良法来说，农机和农艺融合不够，栽培标准、收获查口都要尽量统一。还有一点要注意，农机装备从研发、制造到推广、应用是个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要树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理念，发挥不同地区研发制造、中式熟化、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等的不同优势，协同推荐农机研制应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经济日报。
1: 好啊，我们刚才听到来自经济日报最新发出的消息哈，在这个秋收季节，希望农业方面哈，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收获。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组财经要闻啊。财政部税务局总局12号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公告。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呢，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税由13%下调到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这个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了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的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将在制造业

昨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展展品经上海海关检查顺利通关。 这批展品呢来自奥地利，接下来呢将来自法国的轮胎、澳大利亚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冰淇淋等产品将会陆续抵达上海。

0: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板块热点，欢迎收听股市有话说。
1: 好了，今天的股市有话说跟大家告一段落，我们在下一小时的烟火经济观继续陪伴各位，我是潘浩，我们一会儿继续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
7: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体育赛事的热度非常高。都说一项运动开始变得有意思，成功跻身主流，成为大众运动，往往不是看所有人都喜欢它，而是因为它开始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意见。匹克球正是这样的存在。毕竟不是哪项运动都可以同时收获中产新宠和球类运动鄙视链底端的两种评价，这种矛盾就是匹克球最初收获关注的原因之一。在无数匹克球的夸夸贴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形容，用大号的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兼顾网球的力量、羽毛球的灵活和乒乓球的手感，三球合一。但这种表述也是可以是完美的集合了羽毛球、乒乓球和网球的缺点，没有羽毛球的弧线，缺乏乒乓球的多变的旋转，没有网球的力量和速度感。于是呢，匹克球成功的让三大球的人都沉默了哈。就目前而言呢，匹克球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议而退潮。在其发源地美国，美国体育和健身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匹克球的参与人数达到了2430万，而2026年匹克球已经被中国河南、广西、北京等10个省市列为群众项目，飞速入编，被称为未来10年内最有可能进入奥运的项目。身怀流量还有官方背书，仅用不过是一款网红运动给匹克球一锤定音，显然不够客观。而他最大的激烈声的批判者从来不是运动的人，恰恰是乒与网这三大传统持拍球类的老玩家。一群打球的人为什么如此看不上另外一群打球的人？又或者说匹克球是不是一项好运动，谁有资格来评判呢？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最近想出门旅游的年轻人清单上又多了一个打卡点横店。以前横店可玩的项目啊已经够多了，你可以当群演追星，围观剧组拍戏，还可以在各个园区当中和各种 NPC 互动赚片酬换礼物。但如今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了。如今在横店低至218元左右就能够有包括导演、制片、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团队为你量身拍一部竖屏短剧。剧本呢，大多是熟悉的爽文、宫斗、权谋、霸总、反转、打脸，任君挑选。明清宫苑、广州街、秦王宫、清明上河图等影视剧的同款背景，就是短剧最好的背景。过去在屏幕里追剧刷短剧的年轻人总算体验一把在剧中人的爽感，于是呢，把入戏的门槛拉到最低，把出片的可能性拉高最高的短剧体验，正在成为游客们到横店的落地签。

在9月初哈，来自上海的微微和两个朋友特地错峰出行请假，筹划了一次到横店的自驾旅行。三个人呢是都是这个《甄嬛传》的实习学者哈，本来只想在明清宫院自己打卡还原一个《甄嬛传》的名场面，后来却直接宁愿进组了。在环学家们熟悉的御花园片场，他们遇到了一个正在招募的短剧剧组，明清宫院官方 NPC 饰演皇上和游客搭戏。在短剧里面所有的角色，比如说丫鬟啊、小主啊、太监等角色，都是招募来的游客饰演的，整个体验是完全免费的。而导演拦下三个人，热情地问他们想不想当女主。三个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听说每天都有的免费体验活动，而且对演技没有任何要求，就正式进剧组了。因为呢，十几年前偶然当过一次群演，而是导演第一次招募的游客，微微甚至直接被导演内定成为了女主角。一位朋友演丫鬟，另一名朋友成了片场助理，给两个人拍花絮啊。这个微微呢，平时就喜欢看短剧，最爱的题材就是反转打脸哈、逆袭类的。不过这次他没有选剧组提供的《甄嬛传》滴血认亲的热门剧本，而是选择了更劲爆的《爬出冷宫当宠妃》。拍摄从头到尾可能一共用了40多分钟，但是剧组一点都不敷衍。就拿妆发来说啊，虽然说免费体验，不包括妆造齐头，也只是用发箍来解决，但是短短40分钟就换了4次妆。剧组里面两个化妆师也是忙前忙后给大家来换妆。而拍摄的时候呢，导演一句句的讲戏，把台词拆到最细，他说一句，导演说一句，导演说一句，演员说一句，连用什么表情、什么姿势、什么走位都能够完全演示一遍，演员们只要复制粘贴就能够组装一场不错的戏。回忆当天的拍摄经历呢，微微仍然觉得非常的有趣哈。他记得第一场戏是在冷宫里面，需要穿衣服来跳井重生，他没想到啊，这么小的剧组甚至有替身来帮忙跳井。接着皇上和小主在倚梅园相遇，两个人荡秋千旧情复燃。导演给微微讲戏的时候就说哈，丫鬟要先发现皇上来了，但是你要假装自己没有发现，然后突然回来假装再摔一跤。接着皇上啊会把这个微微抱起。最好笑的就是搭戏的 NPC 有点抱不动，拍了一次之后导演喊他说不行，皇上表情太用力了。最后剧组的两个工作人员两个人抬一个竹竿啊，他坐在竹竿上来借位，拍出了公主抱的戏份。剧情的高潮是一场生子戏哈、这个因为担心游客们演不出疼痛感，剧组还配备了分娩疼痛仪啊。微微努力的模仿电视剧里面的场景，朋友也特别入戏，在旁边反复的喊娘娘用力呀，娘娘用力呀，反倒是微微一直在笑，反复的绷不住。最后呢，微微扮演的女主生下两个孩子，被正式封妃，整个爬出冷宫当妃的过程一气呵成。搭戏的皇上并非专业，而主角们的无数次 NG 他们啊，基本上不会出现笑场，拍什么都是一条过。体验前制片人就告诉微微啊，这个拍摄的体验完全免费，如果想拿走视频素材的话需要支付60元就可以了。他说啊，不过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黑历史，所以没要。很高兴的这次的剧组的体验，虽然说剧组里的演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契机临时的不能再临时的，但是游客的体验感非常足。在专业剧组的指导下当回短剧的主角，如今在横店已经是家常便饭。据媒体报道，横店影视城在2026年8月份正式上线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这个面向散客的项目热度一度高走，截止到8月下旬体验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而微微的短剧拍摄以体验为主，对成片没有要求，但是也配备了6-7个人在剧组围着4-5个演员游客来转。而收费项目仅仅是体验完会更加完整的出片。横店影视城官方小程序显示啊，不含门票的园区内微电影竖屏的短剧拍摄最低218元，包含妆造呢则为338元，只需要提前一天来预约，就能够有专业的团队的帮助下拍出1.5到2分半的短剧成片。上到70多岁的当家主母，下到5-6岁的小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剧本。
过去提到横店，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众多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基地，粉丝会在横店追星，但事实上横店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很早就开始了。在2015年呢，横店影视城刚刚推出 NPC 的时候，演职人员就穿上角色扮演的服装站在街头和游客拍照。后来呢，发现啊，景区游客不仅满足拍照， NPC 逐渐开始细化，推出亲子类的、知识问答类的、标戏类的或者节目互动环节，还能赚取片酬这样的纪念品。每个 NPC 都有固定出现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在早上，这里是宝玉，晚上可能是一个书桓，在白天演丐帮帮主，换一个地方就是某家少爷。因为演职人员的人格魅力或小角色特别受欢迎，比如说如花呀、阎王爷呀、小狐狸呀、苏苏等 NPC 也在互联网上爆火出圈，许多游客呢还专门来横店蹲出没。因此呢，很多网友调侃哈，内娱到底在选什么？这不遍地都是戏精吗？到了五一假期的时间呢，横店的 NPC 已经全面系统升级为横店造梦师，他们工作是带领人入梦啊，成为横店故事的一部分。无论是场景是否出片，性格是否内向，几乎没有人能够在横店坚持不住成为戏精的哈。而短剧拍摄体验更加将游客沉浸式体验往前推了一步，许多人将提供短剧剧本的拍摄团队误以为是影视寒冬下的二次创作。但是横店微电影团队的负责人在采访当中表示，其实团队从2011年开始就做针对游客的微电影体验，2015年正式成立专业的公司，而微电影也分出了体验版和豪华版。到现在8月，他们正式面向散客的竖屏短剧拍摄体验产品，不断地按照游客的需求来迭代。按理说人均218元的价格确实没有办法撑一个剧组的人工成本，但是作为影视城的互动项目，这40分钟一到两个小时的体验能够带动整个影视城的住宿、餐饮、门票的消费。这个短暂的体验过程，游客会结结实实的玩爽了，只要花上200多，跟导演说一句词儿，哪怕拥有一次专业级的主角体验，哪怕只有40分钟，也足以让一个平时不怎么爱表现自己的人在镜头面前酣畅淋漓的反转。至于成片好不好看倒没有那么重要，有人会自豪地把成片发到朋友圈当现眼包的快感，也有人并不在意出片，体验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旅行当中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都不是那些安排完美的瞬间，都是那种来都来了，不妨让自己入个戏的体验。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最近有一个话题非常火呀、就有人说，哎呦，来到回到家里，然后没有被 AI 污染过的美哈。没有人会聊 GPT， 没有人会聊各种各样的 AI， 聊聊家长里短，大街小巷老店的烟火气会这么让人安心。回到北上广打工，又回到 AI 的苦海。现如今呢， AI 明明是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苦 AI 久矣。工作上呢，被要求用 AI 流程啊跑方案，最后跑出来的东西 AI 自己都说行不太通。大大小小的行业论坛颁奖典礼上，不谈两句 AI 应用仿佛跟不上时代潮流一样，被甩来一句牛 AI 啊，所有问题好像都是靠着这顶时尚的帽子解决。在逐渐积累和疲倦的不满当中，一个新的群体正在被集火吐槽。他们崇拜 AI， 吹捧 AI， 他们吹嘘自己用 AI 的仿佛无所不能，事实上没做成几件事。 AI 成为了他们找到高端社交的人设，忍无可忍的人们哈，给他们起了个名叫 AI 灯。被吐槽 AI 灯的人里面，一部分

怎么还会有人不会用 AI 等等一系列好像这个东西变了味儿。打着 AI 赋能的旗号， AI 登热的这个初衷是让人学习 AI， 上到管理层下到保洁员，恨不得哈让所有人都是 AI 的布道师。会议室当中大屏滚动着降本增效重构流程的宏大叙事，而台下的人呢却面面相觑，连 AI 能干啥都说不清。培训结束后呢，大家回到工位上啊，用 AI 生成一份学习心得，被领导批，用 AI 批注，内容空洞后继续用 AI 来修改，从此往复。 AI 成了万物的尺度，打工人白天对着 AI 生成的天书逐字逐句的修改，晚上累得眼睛睁不开，群里又弹出新消息，这个方案再改改， AI 说逻辑不够清晰，可谁都知道 AI 生成的那版方案他自己都跑不通啊。在 AI 的焦虑裹挟下呢，各大平台的 AI 课也遍地开花，从9.9块的入门到成班的大厂啊，这个 AI 战略布局的总裁班，价格层层加满，内容呢却大同小异，无非是教你如何提问，如何调餐，如何包装。不少人抱着诶学歪就能翻身的心态报了班啊，学完之后才发现，哎呦，这个实际上什么也解决不了。互联网热闹的表象下呢，一组数据却给了全民泼冷水。今年年初呢，国外一位人用 AI 的创始者发布 AI 使用人数的数据，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在全球68亿人使用过免费的对话 AI 有13亿人，而用过一些其他的付费的高端的 AI 的工具呢，却少之又少，只有 0.04%。 而这 0.04% 的极少数里，真正用 AI 解决核心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恐怕又要大打对折了。这场被算法和流量共同编织的幻觉当中，一边是塔尖那 0.04% 的人宣告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的新纪元，另外呢是塔底68亿人连大门都还没摸到。这种认知差反而进一步放大了 AI 万能的神话，AI 被当作了这个时代赛博的神啊，企业许愿它能够降本增效，员工期待它能够是万能帮手。平常提问 AI 的时候呢，都越来越不愿意思考它的输出内容是否属实。人们虽然不理解它的存在，却总能期望它能给出万物的答案。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AI 灯啊，其实 AI 灯呈现的是一种赛博时代一种新的电子优越感，无关年龄，更无关技术本身。 AI 灯让人厌烦的本身呢，是他们热衷于贩卖和卖动那些懂的幻觉而非用的能力，只是把赚 AI 成为高端社交的人设。在上海首届装腔大赛的冠军反嘲讽这类现象，开口就说这些 AI 的词汇展现得淋漓尽致。一顿输出之后呢，他们就转头问主办方，我那16块的打车费能报销吗？瞬间把那套所谓的 AI 精人设打得粉碎。说白了， AI 灯玩的是 AI 社交，而如今早年的比特币、区块链、元宇宙，任何新风口都会成为他们新一轮的社交谈资。只要先接触先谈论，他们好像就走在时代前面了。其实只要多问了一句，哎，你用 AI 做什么了，他们往往会顾左右而言他，抛出一句 AI 是趋势，我们要拥抱变化，草草收场。普通打工人体会不到领导给员工用 AI 群发祝福的便利，只会想象自己大过节的还要绞尽脑汁斟酌措辞以回应那份没有经过领导大脑的关怀。老板在社交媒体上高调炫耀 AI 的成果博取流量之后，下属们却要紧急的修补因为不当言论而引发的舆论危机来替老板收拾残局。前段时间呢，金鹰奖颁奖典礼的片段也被大家吐槽哈，认为选用 AI 的决策并不合理，仿佛为了 AI 而 AI。被提名的影视作品原片当中强行插入大量

样的 AI 形成的虚拟人像，明明是展现演员演技高光时刻，却因为虚拟人像的表情僵硬、动作失真和演员真实的表演格格不入，反而削弱了原本该有的情感冲击力。这些被片段吐槽尴尬到脚趾抠地，很容易让人质疑是不是什么必须用 AI 的任务了。为了彰显有能力有资源跟得上时代潮流，反而造就了资源浪费和审美灾难。种种争议体现普通人对上位者 AI 缔造出的技术神话越来越感觉到疲惫，漠视人情的温度，不分场合的适用 AI 适得其反，而这些弊端屡屡的被大家批评。

我们在日常的职场当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哈，这个表格用 AI 弄一弄啊，还有人说反正现在有 AI 弄起来很快，这些弄弄派的话语背后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陈旧逻辑，把活该给自己承担和思考沟通的责任一股脑交给工具。 AI 灯是令人耻笑的虚张声势，暴露出恰是焦虑害怕新技术被抛下，又是无能为力理解它，于是呢只能通过谈论和推崇 AI 这个动作的本身来缓解焦虑，借着 AI 包装出的勤勉和能力维护内心摇摇欲坠的掌控感。因此围绕 AI 灯产生的争议本质上还是人的问题，拥有一定的资源和地位的权利的人如何在被新事物冲击的浪潮当中来自处呢？技术本身无罪， AI 技术所蕴含的含金量也毋庸置疑，但是它不能够改变看似追求进步实则固守成规的思维性的懒惰，无法把一个喜欢吹嘘喜欢用形式装点自己的人变得清晰而务实。在 AI 灯手中， AI 更像一个安慰自我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他们看到了自己仍然站在潮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9，等待着各位。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一线的胡宝燕。Hello， 中午好。
1: 潘浩中午好。
0: Hello， 欢迎姐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带准备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和我的杨弟弟给大家唱一首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哎呦，好，很经典的一个选段哈。那时间交给您。
1: 好，有请杨丽丽，我先唱。
2: 好。

0: 感谢二位哈，这个感觉还没听够就结束了，很经典的这个黄梅戏选段哈。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这个选段也是在这个我们上中学的课本当中学到，然后也是像二位这样，然后老师找男生女生一起来合唱啊，一下子回忆涌上心头啊。感谢我们的胡宝燕姐姐，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胡建波。Hello， 中午好。
1: 啊，三号老师你好，我叫刘建波
0: 啊，刘建波，刘建波，
1: 错了啊，
0: 哎呦，欢迎欢迎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啊？
1: 那什么，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大歌吧，我清唱一首《江山无限》，因为之前我是在伴奏的，我清唱。
0: 好的。
1: 嗯，我给胡阿姨还有杨叔叔的二位点赞啊，这个黄梅。唱的太有韵味了，给他们点赞，也为主持人点赞啊。
0: 嗯，好。
1: 五光芒，江山无限。恩业一层皱一层新，月轮恩转，千秋辈有怨事，日上山泪仍断，千秋辈有怨。是南朝天地人。

风光自由，百姓一。

0: 演唱完毕。
1: 好，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
1: 哎
0: 拜。
1: 呦，这个清唱唱的真不错哈！哎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当中，在音乐演唱当中，清唱真的难度会很大啊。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个是，哎，三线的赵守信，欢迎。
2: 唐浩，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唱一首《大中国》，
1: 好。
2: 给李彦波和大的朋友点赞。
1: 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好。我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有很多，情深也不错。家里放着两条龙，是长江一黄河。哎呀，哎呀，珠穆朗玛峰那高山河，我们的大中国呀，好美的家。那个多金锣，那个多草，那个风吹可以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我要。

我们的大中国呀，跑到另一个家，经过那多少那个风吹和雨啊，我们的大中国呀，跑到另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跑。

待我念你，东宫东宫，不用天花云雨，东宫东宫，你永远在我心里。东宫东宫，不用天涯海角。

0: 谢谢彭浩。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守信大哥啊，这个非常经典的这首《大中国》，我想应该很多人和我一样哈，这个赵大哥在演唱的时候一起跟着音乐合唱起来哈，我们的大中国呀。好，非常感谢，拜拜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等待着各位的电话。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哈。我们继续来请进好朋友们来唱歌，有请来自二线的李之宇。Hello， 中午好。
1: 嗯，大家下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啊，一首我要爱你一辈子送给我家的老张，他说我最心爱的，就要他那个喜欢。
0: 好。

到了，总是藏在脖子，一直想着你。就算你狠心把我娶回家，一生一世爱上你，能先和回忆。茫然人海中，让我遇到你，从此。

茫茫人海中，让我遇到你，从此藏在肚子甜的有意义。就算你狠心把我娶回家，一生爱上你，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啊，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个哈，这个有请来自三线的张文华，欢迎张文华大哥。
2: 嘿，潘浩老师，上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带来一首《红》，我红尘路上我等你。
1: 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好，来吧。

直想着你，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思念着你那些回忆。

0: 好，谢谢排行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唱得太好了。
2: 啊，谢谢。
1: 拜拜，常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

0: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哈，看看谁的电话来咯。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刘玉林大哥。Hello， 中午好。
1: 韩寒老师，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意难平》。
0: 好，时间交给您。
1: 好嘞。

0: 好嘞，谢谢白华老师。
1: 哇，感谢我们刘玉林大哥的演奏，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听到欢快的歌声，悦耳的乐器演奏，太棒了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谁呢？有请来自二线的林延庆大哥，欢迎，中午好。
0: 汤浩老师，你好，
1: 今天给大家
0: 给你
1: 准备什
0: 上
1: 么
0: 面
1: 节
0: 全部
1: 目？
0: 点赞。
1: 点赞点赞。
0: 我今天用口琴来一个怀念战友。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感谢我们啊连庆大哥的演奏，好听好听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到下一位是三线的杨勇大哥，欢迎。
2: 哎呦，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嗯，唱一首《好朋友》，唱一首。
1: 好的。
2: 刚才那个我刚刚收听节目，给前面这两位大哥点赞，还有张华。都给他们都点赞了啊，其实没听到。
1: 嗯，
2: 好，

手，千言万语一杯酒。人在那世上走啊，谁离不开那好朋友？好朋友啊，常聚首，万语千言说不够。

0: 好，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
0: 手机里面好大的回音呢、啊，搞得我有点思绪被打乱。
1: 哎，那我们这边听的效果没有啊？还是很棒的。
0: 我这手机里面好大的回音，我说话他跟在后面，我说一句他说一句。
1: 哎呦，就是您讲话的时候还真有回音，但是刚才在唱歌的时候还真没有回音。
0: 啊、
1: 嗯，
0: 我这里面回音蛮大。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杨勇大哥，唱的还是很棒的。在这样的一个有回音的情况下哈、啊、还是有非常好的演唱水准啊，感谢，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谁呢，有请一线的王新才。Hello, 中午好。
2: 好，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等风等雨我等你。
1: 好的。
2: 给前面的杨勇跟招呼啊还有所有的歌友们都点赞啊。
1: 嗯，好，
2: 开始啊，放慢着。

0: 李冠希。
1: 考完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我们的王俊才大哥今天唱的也非常棒哈，有请下一位是二线的姚国庆。哈喽，中午好。
3: 啊，好，主持人你好，我唱一首那个久别的草原。
2: 好。
3: 我给以前那个大家唱的给都给他们大伙统统点赞。
2: 都点赞，好。
3: 啊，对。
2: 嗯，
3: 我开唱了啊。

0: 眷恋。唱完了，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啊，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哈，有请三线的王丽。Hello， 中午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哦，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期盼来生与你再相见》。
1: 好的，
2: 嗯，
1: 时间交给您。
3: 继续播放。
2: 啊，来了，放下音乐。

0: 谢，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丽姐姐，
0: 谢谢，
1: 今天唱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1: 很温柔的歌声，拜拜了。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感谢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拜拜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缺。

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
熬夜、透支，换作

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

0: 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他说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 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 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伸出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889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儿，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 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全新的一天，在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关于筹备婚礼、办婚礼啊、找酒店、找婚纱呀、如何去办呢？如何让自己的婚礼更有仪式啊？主持人上哪里找呢？摄影师向哪一家拍摄的效果更好呢？您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会帮各位一对一的来帮你筹备婚礼，近距离的来帮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筹备婚礼，在家有喜事，筹备婚礼一定离不开我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昨天跟大家聊聊一下比如说十个乱花钱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还有我们接亲必备的八个环节。那昨天接亲环节呢，我们这个环节没有聊完啊，我们聊到了首先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有新郎出门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堵门游戏环节的内容。应该说是堵门是迎亲当中对新郎最大的考验，也是特别有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什么新奇特的好玩啊，当然你也需要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来带动哎现场的氛围。那很多的伴郎伴娘彼此都不认识，为了避免尴尬，新人们可以在婚礼前哎安排一次饭局，让兄弟姐妹们凑到一起熟络一下，这样在接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能玩得开放得开，现场气氛也会很融洽。堵门游戏精髓就在于一个字，骗，还有一个字哄。对，就把门骗开了，然后再去好好的哄一下伴娘团，哄一下亲友团。至于用什么方式，当然靠谱的就是这个红包啊，毕竟能拿红包解决的事情就完全可以不用动脑子。接近堵门游戏环节呢，无论姐妹们怎么刁难呢，兄弟团都不能退缩，必须顶住。当然姐妹们设计的游戏难度也不宜过大，一定要知道要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其实接近环节呢可以穿插更多的有趣玩法，比如说我曾经就碰到新娘那个穿秀和服，我看到过啊，他躲在衣柜里，床上坐着自己提前安排好的替身，自己的弟弟啊。当新郎掀开头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了个亲呐！然后这时候新娘再从衣柜出来，就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然后告诉一个大家秘密啊，就是新郎通关的秘籍，就是派遣一位和新娘双方都认识的小伙伴打入敌方内部去当间谍，然后帮新郎抄一下堵门游戏的一些答案呢。当然这个间谍呢也可以是戏精，要演出来，不然就这么露馅了嘛，装的要像一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找婚鞋。婚鞋是必须要找的，只不过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这就要看新郎的人缘了。如果新郎想在这个环节偷懒的话，可以提前买通伴娘，然后让伴娘给你一点小提示，然后会比较容易过关啊，提前说一说，商量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求婚仪式，当新郎历经千辛万难呢，终于离这个自己的老婆更进一步的时候，单膝下跪，哎，求婚仪式。这个求婚仪式呢，要一气呵成，显得潇洒帅气。然后把手捧花递给对方的那一刻，哎，说上一些你想表达的话，然后再给他穿上婚鞋。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很幸福，幸福感爆棚。那接亲完毕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改口仪式。如果说接亲呢是一个非常热闹欢欢乐乐的，大家嘻嘻哈哈的，那敬茶改口呢就是要有一点温馨的端庄的，当然喜悦也要有，喜悦当然是要往后排一排，最好是那种微笑，幸福的微笑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环节，父母们当然呢也要准备改口费，各地习俗呢都不同。那我们哈尔滨的改口费呢大多数是10001，偶尔也有一些长长久久9999，这要按照父母的经济来决定。敬茶环节呢顺序呢是新郎先敬女方的父母，新娘后敬男方的父母。那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选择双机位啊，新人要和父母呢这个时候在改口的过程当中有机位多呢会捕捉到表情，也可以跟父母站成45度角，这样的话就建议新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要选择双机位，这样能捕捉到现场更多人物的情绪，保留下珍贵的记忆。

0: 要哭了好吧。
1: 新人们在敬茶之前呢，敬茶的姿势和话术也要提前预演一下。之前跟大家说过，比如说新郎端这个茶往前敬茶的时候，有的人太过紧张，把茶水杯弄洒了、弄打了，还有自己把茶喝了。就千万别那这样的话，你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啊！不要犯这种错误。如果是双方父母一起敬茶呢，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的。如果是两名家长一起敬茶呢，镜头会比较乱一些。我建议还是分开一家一家敬茶。还有就是你要准备好一段话，怎么跟爸爸妈妈去讲，提前都构思一下，可以的话练习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新娘要出门了，接亲出门的时候呢，新娘有的地方会讲的说这个脚不沾地儿啊，因为脚不沾地儿呢，说是如果脚要沾地，说带走娘家的福气，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啊。新娘出门的时候呢，也有的是新郎背着，对吧？那如果接亲楼层太高呢，或不方便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大大方方的牵着手往下走啊，不建议婚礼当天去背着。其实呢，现在的这些习俗都很简单了，不要太为难这个新郎啊。接下来就是上婚车，新郎新娘呢准备出门上婚车的时候呢，要由这个伴郎帮新人开一下这后排的车门。然后呢，这个新人再和娘家人告别，然后主婚车呢一般坐新人还有伴郎伴娘。特别要注意的是，婚车来去路途当中的路线，哎，不能一样，寓意着不走回头路。接亲环节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呢，这个小贴士要带给大家。首先，我们要是红包，红包一定要准备充足。从赌门游戏开始，然后呢，你别刚开始红包就发完了，后面还没找鞋呢，不好看啊。一般来说呢，这些接亲以小红包为主，准备200个左右吧。然后中红包呢，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你要放一些6元钱呢、8元钱呢、10元钱呢，200个，这才2000块钱，是不是？最多2000啊。然后堵门时间不宜过长，很多新人都会在堵门接亲的时间呢，由于玩得太嗨了，忘了整个仪式的时间，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出门的良辰吉时。然后敬茶环节呢，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呢，有的新人会在敬茶环节之后呢吃汤圆，那东北呢也有的时候是吃饺子啊、哦、吃面条。当然这个端汤圆碗呢，最好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啊、哦、有福气的人，向新人来传递这份祝福。那新娘物品收纳呢，新娘需要提前1天将婚纱婚鞋归置好，然后保证婚礼仪式的这个衣服的整洁，然后最好要把衣服挂起来。第二天出发之前，如果没有婚礼管家，就请这个伴娘打包啊，在上婚车的时候呢放到后备箱，下车的时候别忘再拿下来，别忘了。那在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传统婚礼当中呢，一般都是新郎去接亲，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不喜欢按照自己这种方式的。那如果双方呢距离比较远，然后呢想要省心省力的方便的，就酒店楼上接亲啊，楼上接亲，楼下典礼。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新娘怀孕呢，那婚礼当天不要太疲劳，更不要在接亲当中浪费太多的环节。还是吧，婚礼呢就是要感受这份神圣，记住这份仪式，这份当天的感觉才是最好的，一切是围绕着它为核心。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一切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我，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稍事休息，我们回来再聊婚礼。

学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启示。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启示。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这是一档筹备婚礼类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婚礼啊。那婚礼当中第一事项，我们就是要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要准备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想用一场完美的婚礼，就一定要做好规划。这其中呢，更多的规划其实就是钱，拿钱来说话。那今天就给大家盘一盘啊，我们的一些预算，还有哈尔滨的这些商户。那哈尔滨这些商户他们都会有一些优惠信息啊，优惠信息详询的时候你都可以加上我发给大家啊。首先给大家盘一盘，第一个预算，新娘的婚纱。这个婚纱呀，大概是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大多数哈尔滨都是使三件的啊，一套三件。比如说你出门服或者叫出门纱，典礼的主纱，点完礼之后的敬酒服。这个租赁的价格呀，哈尔滨有起步价格1000多的婚纱的租赁，但是我觉得如果效果好一些的，起码要3000起到5000左右。这种婚纱呢，就真的你就会觉得材质啊，哎，都会很好。确实是这个婚纱租赁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婚纱租赁当中还有一些猫腻啊。这些猫腻呢，就是有一些牌子是不是正品，是不是仿品，正品和仿品差不少，感觉不一样。还有这个缎面，同样你在照片当中你看的都是这个缎，但是你真的摸到的时候和离这个新娘近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到它的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跟大家说了，如果可以的话你租3000到5000左右的啊。然后这个新郎礼服一般是精致一点的西服，选择好你的版型裁剪各方面都要合身。这西服租赁的价格呀是在500元钱左右，西服租赁的价格是500元钱左右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哎去买一下自己的这个成衣，有一些轻定制，起步价格就是要1500左右到2000左右。我觉得这样的西装穿着才像是自己的。怎么讲呢，除非你身材特别标准，你知道吗，就差那个一分一毫，就明显感觉到这件衣服的就不是你的。它不像是新娘的那个婚纱，婚纱呢后面是有那个束腰带，它可以呢根据着尺寸大小都能调节，调节完了都很合体和很合身。那个西装就是不一样的，那西装呢你就像拿袖子来说，那个袖子长一点儿，你就觉得盖过虎口了，你就觉得这件衣服就很难受。那如果短一点儿呢，你就会觉得揪揪巴巴的。所以说大多数婚纱我是建议租赁，西装建议买轻定制一些，改改袖口啊，对，改改腰围啊，胸围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美容装饰这个预算啊。那这就是护肤了。这个护肤呢，我建议去哈尔滨找这种办卡的地方，1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就很不错了。然后做个美甲呢，200块钱到500块钱左右。礼服配件呢，这涉及到什么婚鞋、首饰、婚包，这个花销啊。这个花销呢，如果你在网上买，哎，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婚包呢，就品牌的婚包，你是买大几百的呢，还是过千的呢，还是买高端的呢，再高端的呢？婚鞋呢，也有一些新人比较聪明，说、哎、婚鞋我只穿这一次，不行的话我就买个300块钱左右的。还有的聪明一点，说我又买一些600块钱左右的，但是婚礼结束之后我还能穿。所以说这是大概的一个预算啊。然后还有婚礼现场的会场预算。那这个婚宴酒店呢，也要占你整个预算当中的大头。大部分新人花销的钱是多少呢啊？就拿哈尔滨来说，餐边起步价格基本上是1300多，我们取整按1400算，那你10桌14000，20桌2000400，28000，对，再加一些场地费，我觉得基本上结个婚啊，这个婚宴这面的费用呢会是在，看你真是要看你桌多多少了，你几万块钱左右吧，应该是小几万就可以下来啊。那当然提前你要规划好菜品。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联盟商家呢，他们的菜品都很棒，而且在这座城市都干好多年了。你别看他们的餐都是1000多的，但确确实实是做的山珍海味啊都有。大多数吃这个席，让我们当天特别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席。然后还有特殊花费项目，这个酒店比如说你要有在草坪上，草坪要有使用费，哈尔滨的草坪使用费大多数是大几千到10000啊，就使一下草坪。那有一些婚礼堂呢，现场要有灯光一些舞美，那这个都是特殊的花费的项目。这些花费项目呢，价格都不等，每个场地不同，有的是简单起步一个价格，有的是要是几万块钱啊，尤其是场地费，婚礼堂的场地费大多数是在2到3万左右。那有我们的一些联盟商家也会很优惠，也有不到10000起的啊。婚礼现在真是风俭由人，这个整个价格区分会很多。那婚车车队呢，你就拿劳斯莱斯来说吧，小日子呢可能给你使一次呢6000块钱左右，甚至在这6000过程当中再给你配几辆奔驰，就劳斯莱斯，就它整个是一个6000多一个套餐。那在大日子呢，可能使这一辆劳斯莱斯就是要过万。哎，你要跟自己的日期、品牌、档次去确定。那婚宴布置，婚宴布置呢，要跟你花的选的花材不同，那有的你可能布置的真花呢多一些，现场就会贵一些。那有的时候用假花呢，那现场的费用就会节省一些。你就拿五星级酒店吧，如果你要在五星级酒店，因为它是一个控场啊，你要把花布置好了，怎么的也要3万左右起。那剩下的时候我们就是其他项目了，其他项目呢包含音响租赁呐、结婚礼品呐、新人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找这些花费啊。那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那关于筹备婚礼，你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拜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江苏宜兴啊，有这样一位民营企业家，他17岁高考失利后，以修表起家，靠着赚来的5万元走上了创业路。但天不随人愿啊，首次创业失败的他一度倾家荡产，欠下了20万的巨额债款。但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把绝望的大山凿成希望的磐石。创业40年，他靠着一根小小的电缆做成了中国500强企业，年营收突破600亿元，成为覆盖智能拦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创造了近1000个就业岗位，也成为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企业。外界称他为中国的电缆大王，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倒下，远东行稳致远的秘密是什么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蒋希培的经营理念。他是怎样从修表匠走到今天的中国电缆大王呢？蒋希培出生于1963年，出生于鱼米之乡的宜兴范道乡。乡间有笑谈啊，嫁女不嫁范道男啊，说明那里比较落后。蒋希培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天不随人愿，1980年年仅17岁的蒋希培高考落榜了，他不愿复读，所以跟随二哥去杭州做了一名修表匠。临走前，他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赚个5万元造2间房子，娶妻生子。到了杭州以后，蒋希培甘坐冷板凳，每天钻研到深夜，用56天就掌握了别人2年才学会的修表技艺。出师后呢，蒋希培独自开店带徒弟，短短1年的时间，他就挣下了5万块，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80年代中期呢，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受此影响，蒋希培在积累了一点资本以后，回到了宜兴，创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也就是远东控股集团的前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匮乏，加上从业经验不足，蒋希培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不仅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债近20万元的巨额欠款。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江苏农村小青年来说，20万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还债，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有一次出门推销样品，连路费都凑不齐，结果手里只剩下1毛钱，连对方老总的面都没有见上。但是困境并没有令他意志消沉，他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场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能做卖不掉的产品。之后呢，在大哥的建议下，蒋希培开始做电缆贸易生意，向亲朋好友借了10万块，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电缆经销部。那个时候蒋希培意识到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他决定自己造电缆。1990年，他自筹180万，带领28位好友创办了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发誓要让父老乡亲一起过上好日子。这个主要生产照明用电线的小作坊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在北京、天津、苏州等地建立17家经销部，年销售额超1800多万元，1992年销售额更达到了5200万元。以此为起点，40年间，远东控股从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稳扎稳打，走向了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线缆生产企业。那么一年赚600亿，远东做对了什么呢？
大江大河四十年，无数的企业已寂灭，但远东控股2024年却年营收超600亿，到底他做对了什么？蒋希培分享了3点感悟给所有的创业者。一是顺大势者方有大作为。远东呢是一家时代的企业，40年间改革是企业贯穿始终的关键词。1992年是企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呢中国出现了下海潮，以至于后来产生了一大批被称作企业家的群体。这一年呢，江浙一带很多的私营企业为了自我保护和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将私营企业在乡镇集体上。当时呢，远东产品供不应求，形势也很好。在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的建议下，蒋希培毅然将远东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动把所有的手中的500万元资产交给了国家。蒋希培说，既然选择了冒险，只有往前冲了。事实证明呢，蒋希培的决定是正确的。重组后呢，远东获得了足够的银行资金，4年后远东总销量突破1亿大关。事实上啊，远东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步履维艰，难度极大。在1997年的时候，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蒋希培先后9次到北京。在谈判到了关键时刻，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为了不让他分心，专门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挺得住。蒋希培很煎熬，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历经16次谈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蒋希培说呀，远东改制是基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量，他从来不会担心会失去控制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控制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他相信自己是做好企业的最佳人选。细细数来，远东5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他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企业的成功本质上是与时代需求适配的结果，只有使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就能够取得成效，企业就能够走得更远。所谓顺势而为，不是一种投机，而是一种远见，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尊重万物和生命的规律，接受生命赋予的所有挑战，积极主动去作为。第二就是聚焦主业，坚守主业，坐实主业。其实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拥有超乎寻常的经历，就像一台永动机，连身边干活的年轻人都扛不过它，蒋希培也不例外。年近62岁，蒋希培依然精神矍铄，他熟悉远东的一草一木，每天早上6点多总会到厂区走一走转一转，偶尔看到路边的纸屑和烟头会俯身拾起，走在路上他会热情地和员工及家属打招呼，很多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一个打动人心的小细节是，曾经有员工说呀，他和这个西培总一起穿过一条走廊时，他主动扶正员工的桌签。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头部企业家竟然亲自去做一件小事。远东这棵大树倾注了蒋希培全部的心血，就是他的皮肤、呼吸和心跳，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价值。在他的人生信条里，成功源于对事业的热爱、乐观和坚持。正是怀着这种信念，远东在走过一些弯路、踩过坑后，还能连续20年稳居全国品质榜首。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呢，远东曾涉足多元化投资，利润率骤降。在痛定思痛后，远东最终剥离了345家非核心企业

把你的主业做到行业内的顶尖水平，继而再去思考布局其他的增长点。我们现在是聚焦、聚焦、再聚焦，无论哪个行业有多大机会，我都不听不看，我只有这点资源，包括能力资源、资本等等，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好。远东用实践证明，只有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在细分市场做到数一数二，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避免沦为陪跑者。能力是企业一切的根基。这第三点呢，就是创新和创优，就是把一根电缆做到极致。那么一根小小的电缆究竟能有多大的能量，又何以撑起600亿的年营收呢？电缆是连接人类和电能的物理纽带，跨越山河湖海，串联城市灯火，点燃现代社会。电缆的力量还在无限放大。在远东的科技馆内摆放了上百种电缆样品，一根根直径不一样的电缆，以上天入海的硬核实力，在制造业红海中劈开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它可以上天，它可以入海，它还能遁地，可以说有电的地方就有远东电缆。它持续突破物理与工程的极限，成为大国工程的隐形脊梁。在远东的展厅有整整一面的专利墙，远东用一根电缆的能量丈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刻度。其实创新啊，本就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属性。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内，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缺乏创新，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滑的窘境。远东的研发和创新不仅让电缆实现国产替代，更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嵌入70%的全球市场。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远东啊把一根电缆做到了极致，也用40年的实践验证了改写中国制造基因。给别人搬凳子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企业经营管理很复杂，是一门学问。看得见的部分，比如说厂房、设备、商品等等，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经营者和员工所拥有的思想、价值观、员工的积极性、归属感、互相之间信任的程度和沟通协调等等。人性复杂，也最容易动摇，但人与人互相信赖后，人心最坚牢、强大、可靠。在与蒋希培的交流中，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是，远东真正的软实力就是人心。蒋希培呢，常常以开餐馆做比喻啊，说电缆行业看似门槛低，实则难精，就像做一碗面容易，做出百年老店却需匠心。40年来的蒋希培从不做交易，用坦荡和诚信赢得了市场。其实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曾出现工厂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但施工现场合格率不足10%的现象。他分析了行业乱象的根源呢，在于底线意识的缺失和侥幸心理。可电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制定了铁腕的规定，有瑕疵的库存产品一律不准流入市场，否则撤职查办，以便损失千万也在所不惜。有瑕疵的电缆该报废就报废，该销毁就销毁。此心光明的理念还延续到企业价值观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蒋希培的对内管理。远东有近万名员工，人员构成很复杂，有老中青三代，地域来源、专业背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远东却将一群人汇聚一起，拧成一股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蒋锡培看来，企业经营的目的首先是要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很多民营企业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性的企业，所有的股权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而企业员工只是被雇佣者，与企业利益脱离，最终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困境，路就是越走越窄了。华为用分钱哲学凝聚人心，破解了这一终极难题，而远东同样如此。他们的理念就是绝不会让奋斗者吃亏，一定要让共同奋斗的人有一份合理的回报。在远东啊，能者居之没有天花板。从创业的第一天，蒋锡培就将薪酬制度列为第一号制度，建立事业合伙人机制，只要想做事儿、能做事儿、做成事儿的人都可以顺着梯子往上爬。除了薪酬激励，蒋锡培很重视员工的福利保障。作为农民的儿子，蒋锡培生活很简朴，上班时会到食堂和员工一起吃盒饭，但对员工却常常一掷千金，从不吝啬。为了员工的持续成长，蒋锡培成立远东大学，请来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授课，积极培养内部的讲师。在他的带领下，基层员工学习蔚然成风，每年都有管理者获得 MBA 的学位。比如说全员轮训覆盖各年龄段的员工，特别注重化解代际认知差异，通过学分晋升制将学习成果和职业发展绑定，推动员工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在中国企业里，远东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为数不多鼓励员工多生优育的企业。为此呢，在远东内部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每多生一个孩子，给女方产假多20天，给男方增加5天的陪产假，奖励双倍以上的原来标准，同等条件下孩子多的员工机会优先、岗位优先，多生孩子多奖励。这家扎根江苏大地的电缆企业拼尽全力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被授予最具幸福感的企业，连续多次荣获了最佳雇主企业称号，员工离职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的水平。其实呢，在蒋锡培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仆人般的领导精神，愿意为他人提供价值，能够成就别人，帮助员工激发所有潜能。他发自内心的欣赏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他不看重别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更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使其获得尊严。远东呢，还有一群极为特殊的员工，就是身障人士。他们也是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蒋锡培立了一个规矩，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身障人士。蒋锡培承诺，只要企业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关注身障人士，如无意外，让身障人士做到退休。蒋锡培也坚定，给他人利益就是给自己利益，给他人倒杯茶喝就是给自己倒茶喝，给别人搬凳子其实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一路走来，虽同行者众多，但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不做亏心事，每晚都能够安然入睡。远东的成功之道呢，其实不仅在于他的商业策略，而是更在于背后深厚的企业文化。蒋锡培说，远东一路的发展没有什么所谓的制胜法宝，其实他们的文化根本可以提炼成企业使命，就是5个满足啊，让客户满足，让客户满意，让伙伴满意，让股东满意，让政府满意，让社会满意。其实从0到600亿，远东用40年证明了一个个道理啊。真正的领军企业从来不是风口上的追逐者，而是利用长期主义在专业领域构筑护城河的坚守者。

在远东的展厅内，赫然展示了企业2029年的目标，建成一个资产规模超千亿、品牌价值超千亿、营收过千亿、市值过千亿的电缆行业领军企业。其实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远大，远东要用4年实现营收接近翻倍，又当如何跃迁呢？蒋希培的回答是，过去40年走了不少弯路，如今的远东无比清晰，这种清晰既来源于战略的明确，也来源于企业上下同心敢打敢拼的状态。在蒋希培看来，未来的增量主要有两大块，一是远东所处的行业市场需求巨大，如电缆行业在中国有1.3万亿的市场规模，占 GDP 约1%，且年增量与 GDP 增速同步；二是新业务中的电池、机场板块市场空间增大，而远东在这一领域才刚刚起步，未来极具爆发的潜力。所以说，远东的4个千亿目标投射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蓝图，也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缩影。这是远东的细心、耐心和雄心。

刚刚呢，我们分享的就是17岁辍学修钟表起家，如今一年600亿，成为中国电缆大王，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的创业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你好，我是陈红。冰晨医生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老师给大家来进行健康的保驾护航。在疾病的这个发现还有检查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呢针对性的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在线为您解答。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两位医生共同给大家来帮助你泌尿外科的相关疾病进行在线解答，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叫做血尿背后的一些健康密码。其实说到泌尿外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可能会涉及到膀胱啊，可能会涉及到前列腺，对不对啊？然后呢，又要提到外科，那可能会涉及到手术了。我们能不能把整个的泌尿外科给大家治疗的一些疾病范围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大家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就随时请教，好不好？
1: 好，
0: 志远来说。
2: 好的，其实我们泌尿外科的诊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了泌尿系的肿瘤，你像肾上腺、肾脏、肾盂、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尿道以及一些男性生殖系统的肿瘤，都是泌尿外科诊疗范畴之内的，以及泌尿系统的结石，你像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以及一些尿路感染，这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也都是属于泌尿外科的诊疗范畴，以及一些良性的，尿道狭窄的问题，像输尿管狭窄啊，以及一些老年男性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引发的一些排尿困难的问题，它都是归属到泌尿外科诊疗范畴的。
0: 哎呦，那像这么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疾病范围还是挺广的。
3: 对，它总结一下呢，就是肿瘤，我们涉及到泌尿外科的各个脏器的肿瘤，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肾上腺。肿瘤是一大类，再就是梗阻性疾病，就是梗阻性疾病，就是刚才志远医生说的，比如说尿道的狭窄啊，输尿管的狭窄啊，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梗阻，造成的积水，再就是刚才志远医生也提到说感染性的疾病，泌尿系的感染，还有就是外伤，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中造成的泌尿系统的损伤，这都属于我们泌尿外科的范畴。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说到泌尿的时候系统，我们就会想到了肾、输尿管、膀胱这些器官，对不 对？然后呢，又它的疾病的方式呢，可能有梗阻性的疾病，可能有肿瘤性的疾病，可能还会有感染性的疾病，可能还会有外伤性的疾病，就这些几类涉及到泌尿我们这些器官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这个生活当中健康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来随时请教两位医生哈。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泌尿外科的时候，在临床上是不是血尿这种问题是很常见的，很多发的呢？
3: 在
0: 您说，
3: 在临床工作中，其实血尿呢属于一种症状，我们不能说它是哪些疾病哈，它是由一系列的疾病引起的血尿。血尿中可能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了。今天我们上午都出诊哈，可能一大部分患者都是这个血尿。血尿作为起病的这个症状，临床症状，然后来挂号看病。是这样。
0: 血尿就是尿色发红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如果出现了这种血尿，一般的来说是预示着有什么样的疾病和发生发展了？男女是不是应该有别的？
3: 男女有别的。简单的去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吧。一般。先说女性最常见的血尿的原因，是感染为主。女性的尿路感染是血尿最常是这个血尿最常见的病因。今天上午出门诊也有 不少的女性，就是她很紧张，她血尿来了，
0: 嗯，
3: 医生，我这尿血了，
0: 很害怕，
3: 啊，对对对，怎么办？我害怕呀，一看到红色的，她担心，
0: 是，
3: 嗯，我们不是很担心，因为女性的确是，尿路感染为主，给她做一个化验，做一个彩超，做初筛，如果在刚才所说的那些泌尿外科的脏器中，并未出现，病理性的改变，那我们还是。白细胞又增多尿中的，那我们还是倾向于给它作为初步诊断是感染，那你吃消炎药抗炎治疗就可以，
0: 嗯，
3: 这个症状也就是得到缓解甚至痊愈都有可能的，
0: 嗯，
3: 但男性我们是很担心血尿的，男性不会因为感染造成血尿，很难很难，那只要是有血尿了，那无外乎就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肿瘤，泌尿系统的肿瘤，再一种就是结石，但结石的血尿是伴有疼痛的，它是有伴发症状的，但肿瘤的血尿一般是无痛性的血尿，
0: 这就是为什么很担心的问题了，
3: 对，
0: 一般的肿瘤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通过一次体检可能感觉到，哎呀，我有肿瘤了，有的人可能是这个肿瘤是刚刚发生，有的可能都好几年了，
3: 的确是这样，
0: 是吧？
3: 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泌尿外科临床医生最为担心的最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男性的血尿的情况，
3: 对，尤其是无痛性的血尿，
0: 这个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也叫做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我们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这个血尿到底这个肿瘤是膀胱肿瘤还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治疗，还有目前的最新的一些治疗方案，术后的一些后续，怎么来定期的复查，诱发的因素，如何来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共同关注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刚才这个节目直接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其实我还是应该把两位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两位医生呢都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刘赞主任呢他是哈尔滨附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院学科后备带头人，他是日本兴起大学泌尿外科的博士博士后，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青年委员会的委员，中华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学会中西医结合肾脏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精准肿瘤治疗分会的副会长。那李志远医生呢，是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群力泌尿外科，他是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本硕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而且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擅长泌尿系统的肿瘤、结石、前列腺增生等泌尿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发表 SCI 论文三篇了，也很厉害，年轻有为，应该说我们今天呢都是请到了泌尿外科临床一线的医生，因为刘主任也是在临床上主要就是给大家来进行诊断治疗，是吧？那李医生呢也是三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是吧？
3: 是，
0: 也是在临床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位医生，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血尿背后的一些健康密码的时候，大家根据自己平常的一些表现，或者是泌尿外科，或者是肾结石常见的一些问题，肾脏、输尿管、膀胱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男女有别，女性的以感染为主，男性的就很担心有可能是肿瘤，那我想知道男性的血尿多见于哪些疾病，它伴随着症状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3: 是这样的，我们以伴随症状进行区分，我觉着能更清晰的让老百姓了解自己，或者是如果是家人发生这个血尿情况下，那有可能得这样病吧。疼痛伴随疼痛的血尿呢，主要的病因是有结石。结石类疾病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甚至有的膀胱结石，在你运动过程中，膀胱结石破坏你这个膀胱内壁黏膜，也可能造成血尿。对，
0: 一个是把它弄破了疼，
3: 对，
0: 再有一个堵住了疼，
3: 对，它疼，再一个就是在这个输尿管结石在输尿管这个活动过程中啊，它是要向外排石嘛，它有可能会就是划伤你的输尿管的 黏膜，
0: 嗯，
3: 它会造成血尿，同时呢，会有那种脚窄性、扭转性样的疼痛，伴恶心，这是伴发症状。其实这些疼痛呢，包括外伤吧，外伤那就很明确了，我外伤，然后外伤过后，我看有没有血尿，还有肾损伤，
0: 嗯，
3: 那这些其实我们都不害怕。嗯，这个是一个有明确的但不是恶性疾病的病因。
0: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看病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我担心怎么怎么样、
3: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是疼痛越是明显的还越没问题，
3: 反倒越不害怕，
0: 是吧？
3: 至少我们不害怕，就
0: 对，
3: 医生要是害怕的疾病，那你真要重视了。
0: 对，
3: 像刚才说的这是
0: 疼痛，
3: 但是无痛性的血尿呢是我们医生比较担心的、
0: 哦、
3: 我们害怕不是说害怕这个疾病，我这害怕我们的患者有不好的预后，
0: 肿瘤吗？
3: 对，就是肿瘤、
0: 哦、
3: 比如说肾肿瘤、
0: 哦、
3: 肾肿瘤呢，它如果是有血尿了，那它可能就是我们叫这个分期肿瘤分期哈，至少就是中期了、
0: 嗯、
3: 第二分期以上了、哦、它要突破肾盂黏膜，那它就进到肾里头了、
0: 哦、
3: 这肿瘤老百姓话讲就肿瘤长到肾里头了、
0: 哦、
3: 长破了，那它就很大了，其实处理起来就很难了。尤其现在我们俩，我和志远老师，我们在做极限的保肾治疗。
0: 极限的保肾治疗，
3: 肾长了肾肿瘤，那么我们尽量最大程度的把肾脏给你保住。
0: 嗯嗯嗯。
3: 人缺一个肾和两个肾健全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质量。
0: 没错。
3: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得很极限，这个是我们其实也是从上海仁济，
0: 嗯，
3: 学过来的经验、哦，我们在做各种各样极限的保肾手术。但是如果他把这个肾盂黏膜长破了，已经出现血尿这个症状了，
0: 嗯，
3: 那这个肾肿瘤是不能保的，他已经长破了，长到里头，你要是硬保这个肾，那等于没切干净，
0: 嗯，
3: 是不是？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感到很惋惜，哎呀，有血尿肾肿瘤，那就得切，不得不切掉了这个肾。
0: 哦，
3: 不得不了，
0: 就是你刚才说到了极限的两个字、
3: 嗯、
0: 我觉得医生在说到极限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帮你保住这个肾，
3: 嗯，是，
0: 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让他把它做干净了，不让他这个肿瘤再蔓延了， 是不是、啊、
3: 的确是这样、
0: 嗯、在临床上你们也是做了很多临床的手术、
3: 嗯、
0: 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案例，对于你们来说病例对印象非常深刻的这种极限保肾手术，
3: 志远老师有没有？
0: 有没有？
2: 前段时间上个月吧，
0: 啊，
2: 我们跟刘主任就一起完成了一台难度非常高的保肾手术。
0: 嗯、
2: 啊，这个肾脏的肿瘤呢，完全是呈内生型啊。
0: 嗯、
2: 啊，你要知道我们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呢，你想把这个瘤子在手术当中切干净，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瘤的界限。
0: 嗯，
2: 那这个瘤子如果是完全内生型，长在肾脏里面的话，通过外表看呢是根本看不到肿瘤的界限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术中可能要借助一些腔镜下的超声。
0: 嗯，
2: 在超声下去划清楚肿瘤的界限，然后去进行外科手术。
0: 也就是说，你看到它那个肿瘤的边缘长在哪儿了，是不是？还得把它切干净，是那意思吗？
2: 哎，对，是这样的。
0: 嗯、
2: 一定要保证肿瘤切完的阴性，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手术治愈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哦哦哦哦，那一台手术应该说是很费精力的。
3: 很，其实对这种完全内生性的手术，你在整个肾脏表面是看不到的。
0: 哦，
3: 一般肾肿瘤我们打开进入腹腔以后，把这个肾脏暴露出来以后，能看到肿瘤鼓出来。
0: 啊，明白了。
3: 包括颜色、形态，它和正常肾组织是不一样，但
0: 是它就是长了个东西。
3: 那种肿瘤它长的就长在里头。外表肾是完全是一个好肾，那你说你切哪儿？
0: 对呀，
3: 这肾脏是和肝脏一样，它是绿血的一个器官，血液它全都要经过肾走一遍。
0: 嗯，
3: 所以肾脏哪一块破的话，它都会出血量很大、
0: 哦。
3: 所以我在完全这种看不到它这个肿瘤位置的情况下去把这个肾要给它打开，难度大。再一个就是越往里长的肿瘤，它越靠近肾脏最主要的大血管。
0: 哎呦，风险性也大。
3: 对，你要保证这个在切瘤的同时血管不要破，因为大血管一破，那这个肾同样保不住了。
0: 嗯，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那个肿瘤是向内而生了。
3: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本身我们剖开之后，你就要把这个肾如果在外面，就像我们长了个疖子、长了个疙瘩、可割下去就好了。
3: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皮肤里头，你就很麻烦，那就是再强劲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是。
0: 哦，本身肾打开就是腔镜了，完了再腔镜了，
3: 再找，反正要通过 各种手段找，而且有实现性。因为我们在做保肾手术的时候是需要做血管的临时夹壁，这个夹壁时间不让它供血，要供血你就到处是血，你就做不了手术。
0: 对，
3: 临时夹壁时间只能在半小时。
0: 哦，哎呦，那这个对你们要求很高啊。
3: 时间长的话它肾损伤就大了，有坏死的可能，有缺血再灌注的损伤。这样你必须在半小时之内找到肿瘤，切除肿瘤，把整个肾脏再缝回来。
0: 明白了，时间紧任务重，
3: 修复回来，
0: 还要把它做干净。
3: 对，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志远工作几年了，做过这样的，参与过这样的这个手术大概几次？
2: 这样的手术大概跟刘主任在一起参加有最近半年吧，有三四次了
0: 哈。那我想了解一下刘主任，就是我们这种向内而生的，就是肾内的肾脏的肿瘤多吗？占比
3: 多，
0: 其实多，
3: 只不过我们在不去做挑战，那以前我们就把肾都切除了
0: 啊。
3: 所以所谓的极限，不单单是这个我们意愿保肾意愿的极限，不光是肿瘤位置长得很极限，更重要的是这个我们对技术要求的极限。
0: 对，
3: 这个是技术不断的往上走，先进性的一种体现。
0: 嗯，
3: 黑龙江省先进性的体现。其实极限保肾现在是全国大的医疗中心都在去探索的一个诊疗方向，尽量要保，尽量要保。
0: 嗯，
3: 不单是像里头长的，有的就是长在这个大血管上的。
0: 嗯，
3: 我们叫肾门血管，就是肾动脉、肾静脉，它这个肿瘤就是长在这顶的，你怎么去给它保住，给它切下来切干净。
0: 嗯，
3: 这都是一个医疗课题，我们都在探索。
0: 对，这就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就是治病救人嘛。我们在临床上会面对着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和突发的问题。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或者是我们这个创新，或者是我们在钻研的这个课题研究这个肿瘤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去就是发挥很多很多的一些思维，还有众人的一个合力，是不是啊？87997399，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一说到血尿，我们就会想到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所以说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泌尿外科病房的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两位嘉宾呢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就泌尿外科的问题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关注自己的健康，包括你的肾脏、输尿管、膀胱，有感染呐、肿瘤啊、梗塞、梗阻性的一些疾病、外伤啊，都可以来随时问87997399，87997399，欢迎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那刚才刘主任，你看我们说到了，就是男性的血尿，多发于什么样的疾病？比如说有疼痛的，伴随着症状的，那可能是结石类的多一些。您提到了还有无痛的，可能是肿瘤的这块多一些。特别是提到了极限保留治疗的这块，我们也多聊了两句，让大家了解到目前我们临床的一些技术、新技术的应用，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个血尿除了疼痛无痛还有什么？
3: 如果按疼痛分类的话，它的确就分为疼痛和无痛，因为疼痛伴随血尿是我们区分这个作为

0: 泌尿外科系统这个疾病，初步诊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这个血尿它伴不伴疼痛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根据它是否有疼痛，我们选择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检查进行确定诊断。刚才说的有一种是肾癌，我们说的这个肾肿瘤、肾癌，它是无痛性的血尿。其实还有包括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都是无痛的。前列腺肿瘤也会出血，也是无痛的。但是要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呢，也有血尿的这个症状哈。对，如果是这样的患者，我们他是无痛性的血尿，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做一个超声，很快能给出一个答案，就是我膀胱啊、输尿管啊、肾脏没有问题，那大概率问题出在男性，出在前列腺。那我们再进一步检查，看看前列腺它是良性是恶性导致的血尿。那有一种指标是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PSA。对这种抗原的数值，它的比值，根据它来，初步定性它是良恶性，然后我们再进行明确诊断。
1: 抗原数值一般的是怎么来算的？怎么来看呢？
0: 它是一种叫 PSA， 叫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它的正常值是在0到4。这是一个正常值。4到10呢？是属于灰区。我们怎么讲叫灰区？就是4到10，其实有一个数据是33%的病人有可能是前列腺癌，也就是前列腺癌是检查是阳性的，67%，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病人是阴性的。但是4到10有好多因素可以导致它超过四，就是前列腺炎。短期内做过肛门直诊，短期内有过这个导尿管的留置，治疗史都可以造成前列腺 PSA 这个数值的一过性的增高。
1: 好，这是涉及到您提到了，就是无痛的这块有肿瘤，除了肾肿瘤之外，也有输尿管、膀胱和前列腺的肿瘤，还有一个就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也可能会有血尿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临床可能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患者会多一些吧，尤其是老年的男性朋友，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尿的一个发生，当然你要一定要关注这个前列腺抗原指数的这个变化，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有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也是医大体系的一家医院哈，给大家进行过公益的免费的筛查，是吧？
0: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公益免费筛查，别抗拒，特别是年长的老年男性朋友，积极的做一个抗原检查，看看自己的数值是多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是吧？
0: 是，
1: 也别错过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泌尿外科的问题，欢迎继续来请教我们医大一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医大一群力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是这些，是吧？那我们很多人如果说发现了血尿之后，那害怕了，这个时候害怕了，我到医院去上做一个检查化验，是不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一般的来说，检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项目的检查化验的又
0: 是
1: 什么？
0: 我们男性发现血尿以后，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样的检验检查？
1: 对，
0: 我觉着志远老师应该是按照他的，我们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他的这个疾病，疾病发病部位，我们先看他发病部位。志远老师介绍。
2: 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发生血尿了，一般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首先会盘问一下患者的病史，发病的这个血尿多久了，你这个血尿的过程当中你是全段血尿你还是一段血尿，如果是一段血尿的话呢，是前段、中段还是末段，这个血尿不同的特点呢，它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最常做的一个检查就是泌尿系超声和尿常规，比如说一些年长的男性，同时我们可能还会要给他采血清的这个 PSA， 因为这个前列腺癌嘛，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疾病的发病几率呢与他的年龄是成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人群罹患泌尿系肿瘤其实不仅仅是前列腺癌它都是成正相关的。我们首先会给患者做一个超声刚才也提到了，超声和尿常规呢作为一种无创的检查对患者的伤害小，同时价格也便宜，耗时短，可以初步的对患者的这个疾病呢缩小一个排查的范畴。如果说怀疑说上尿路 病灶又比较小，比如说肿瘤长得比较小，然后彩超没做出来，
1: 嗯，
2: 或者是彩超提示一些有其他的异常，
1: 嗯，
2: 需要进一步检查，
1: 嗯，
2: 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去做 CT 啊，或者是 CT 造影啊，去完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1: 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全段、中段、末段，
2: 嗯，
1: 指的就是刚开始排尿的时候，它是那个红的，慢慢就不红了，是那意思吗？
2: 哎，是这样的。有的人呢，
1: 哦，
2: 还会
1: 开始不红，中间
2: 红，
1: 往后边又不红了。
2: 对对对。
1: 还有的是最后出来是红的。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有的人呢，
1: 哦，
2: 小便的过程当中血尿嘛，它还有血块。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肾癌或者是输尿管，我们统称肾和输尿管，我们在泌尿外科领域呢，统称为他们是上尿路。
1: 嗯
2: 啊，你像这种上尿路的肿瘤，如果说它上面出血了，因为它的解剖有一个形态，啊，它输尿管很长，细长的，平均得有25到30公分。
1: 啊，
2: 那这种如果这个地方出血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形成像蚯蚓状的血条，啊，有的病人来说，我血尿的时候会有血块，一尿出来的血块呢，就像蚯蚓似的血条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将这个疾病发病的部位锁定在它的上尿路了。
1: 是，
2: 都是有根据
1: 输尿管，
2: 对，通过问诊盘问患者的病史呢。都是可以将疾病缩小到一定的范畴的，但是呢，我们医生给患者看病呢，又不能仅仅全依靠一些这个患者的主观描述，也要去参考一些客观的检查报告，
1: 对，
2: 去综合评判，尽量将这个误诊率降到最低。
1: 哦，那如果肾和输尿管它是上尿路的话，那要是前列腺化就是，
2: 对，前列腺、膀胱、尿道啊，就属于下尿路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嗯，
1: 我还记得你在临床上从医的时候，对于泌尿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给问诊患者的时候，紧不紧张？
2: 第一次问诊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基本上就是照着书去背，
1: 是不是？
2: 挺不自然的，就怕这个在患者问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遗漏，像考试一样，就像患者就是我的面试官，然后我是这个考生，
1: 对，
2: 我有没有把这个问题答全？
1: 对，有的时候就哎呀，我能不能有遗漏啊？别再给人看错了。
2: 对对对，
1: 这个方向你得把控住了。你像刘主任在带这个学生的时候，你给这个志远临床医生他出诊的时候，你有没有过更多的指导啊？
0: 会有，我们
1: 是不是
0: 更多的是合作？然后如果是他有不完善的，想的不周全的，想的有的时候
1: 遗漏
0: 考虑周全，对，你会提示，对，
1: 提示多好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师徒之间哈，或者是带这个医生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种成长。对于志远来说，是不是一种成长？
2: 是的，咱们医科大学的也比较讲究师承。
1: 师承，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都说看老大夫，或者找主任啊，或者找副主任，或者找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师，看的不都是他临床患者的数目吗？你看到患者数目越多，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尤其是这种大的医院，患者比较多的，相对来说经验可能积累的更丰富一些哈。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肾脏、输尿管、膀胱啊，这些都是我们泌尿系统涉及到感染啦、肿瘤啦、梗阻啦、外伤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请教两位医生，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给大家随时在线咨询解答。8799-7399，8799-7399，8799-7399。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刚才我们说到了发现血尿之后第一时间做的检验检查，志远也提示大家了，要看你发病的部位，全段、中段、末段，然后做一个泌尿的超声，做一个尿常规，有必要的话进一步深入的检查，可能就会涉及到 CT 造影了，是吧？还有什么样的检查？有没有遗漏的，志远？是不是又像看医生了那感觉了？又给你考试了。
2: 其实泌尿外科，针对于血尿的检查呢，主要就是这些
1: 啊。
2: 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些补充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特异性的感染类的疾病，比如说结核，但现在结核不多见了，但是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那这种呢，那就要针对这个结核去做一些 一些特殊的检查了，检验检查。
1: 结核以前我听说过比较多的是肺结核，现在临床上都没有了吧？
2: 嗯、
1: 然后你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泌尿外科也会涉及到结核吗？
2: 结核也有。
0: 其实这两年，可能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啊，
1: 啊、
0: 嗯，不太关注这个。这两年我们国家结核发病还有一个抬头的趋势。
1: 嗯嗯。
0: 对，肾像泌尿系结核一般是继发的，都是原发是在肾，或者是在肺或者骨头。
1: 啊，
0: 哎，骨结核或者肺结核都是继发的，结核杆菌，因为你免疫力下降，它又到你的肾脏、肾小球，对，肾皮质，泌尿系结核不少见，每年都不少见。其实，
1: 肺骨结核继发到泌尿外科，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说我要治病找根儿、
0: 嗯，
1: 那我治的时候不还得治到肺和那个肾吗？那但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话，就等于给你们出了一个要联合会诊吗？
0: 它吸湿性的结核，它都有些国家都归类为肿瘤类的，为什么呢？
1: 哦、
0: 它有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啊、哦，
0: 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像。归类为慢病的肿瘤，哎，长时间治疗，我们也是，我们它全身性疾病，如果说是肾肿瘤了，比如说肾结核，它是继发的，那我们需要做手术之前需要抗结核治疗一段时间的，3周起，我们切完这个结核肾以后呢，你还要做至少半年的抗结核治疗，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1: 嗯，
0: 只不过我们把这病根先摘掉，拿掉，
1: 明白了。明白了，就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时长比较长。
0: 对，
1: 嗯，但是它对于患者的这种侵袭性和它的这个转移性来说，治疗疾病的时候，往往抓的这个方向就要大而全了，是不是？
0: 对，他要做全身的治疗，就是抗结核治用药是全身治疗，它是口服药3联4联。
1: 对
0: 对
1: 对，这种有效性能够
0: 还挺有效的，
1: 很持续的是吧？
0: 对，还挺有效的。
1: 哦，那还好。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大部分都是害怕转移。
0: 对，这说到结核，是因为刚才说这个还需要哪些检查哈？
1: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彩超也好 ，CT 也好，化验也好，都属于一般检查。其实还有一些专科检查。
1: 嗯，
0: 你比如说膀胱。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肾癌谈的多，输尿管癌。
1: 嗯，
0: 其实男性无痛性血尿最常见的，我们医生第一时间反应的都会问一嘴：你抽不抽烟？
1: 啊，
0: 吸烟相关的膀胱癌。那如果说是彩超提示膀胱长东西，可能我们有专科检查，就是做膀胱镜。
1: 嗯，
0: 直视下看你膀胱里到底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有多少处，在哪个位置，什么形态。
1: 啊，
0: 对，
1: 这个要做膀胱镜，
0: 对，这是专科检查，还有一些比如说输尿管镜啊，对，这都是专科检查。
1: 这个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些一系列的补充的这种检查。
0: 对，为了明确诊断，我们需要做的专科检查，专科的特殊性检查。
1: 好，各位，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是一说发现问题了，比较慌啊、比较害怕，所以说可能感觉无从下手。有的时候像没头苍蝇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到医院之后，找一个专业的老师给你做一个一系列的专业指导，我们来进行一个排查。这个排查里面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专业设备，高精端的一些设备的配合，包括我们医生的临床经验，包括我们患者的自我口述，对吧？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说我觉得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当你有了问题，有了这个方面的疾病的时候，你要留意的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说是自己是最好的医生，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要借助于外力专业人士的一些帮助，是吧？
0: 是。
1: 所以说，但是你得自己主述一些症状的时候，让我们的医生好及时的进行一个精准的判断，这也是精准的发现疾病、治疗疾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是吧？好，各位，有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刚才说到了，就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的时候，大部分来说，一说是血尿的话，有可能是肿瘤的几率比较大，对吧？
0: 男性是这样，
1: 男性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明确的诊断为膀胱肿瘤，这个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是怎么来治疗的？
0: 膀胱肿瘤泌尿外科呢，它主要它就是，其实内科它也没有办法治膀胱肿瘤，除非我们是的确不能切了，切不掉了，切不干净了，转到肿瘤科，那就是放疗化疗哈、外科主要是就是肿瘤切除。肿瘤切除分两类，一个是我们做肿瘤的部分切除，现在也是在各大医疗中心在积极倡导，看能不能保脏器。 保膀胱，对，做部分切除，单独肿瘤切除，包括我们的等离子电切，激光电切，也就是不开刀，通过尿道进去，在膀胱，在肿瘤的直视下把肿瘤剜除下来，再就是微创或者开刀的部分切除，这也是部分。再有一种就是，如果不能部分切除，不能满足你这个治疗需求，那可能我们会选择整个膀胱切除。膀胱切除以后，老百姓会问说：“那我这尿怎么办呢？”哈，那有几种方法，一种是就是用肠带膀胱，回肠结肠代替一个膀胱，做一个新膀胱。然后做一个腹壁造瘘，就尿还是从膀胱从这个肠子排出体外，在腹壁上造个瘘。再一种就是直接把输尿管这个连接在腹壁上，也是造个瘘，输尿管的一个腹壁造瘘。还有一种就是做好新膀胱以后呢，和尿道连接，还是从尿道往外这个排尿，这一个完全的一个新膀胱，这个术式可能就要麻烦一些，耗时要长一些，各有优缺点，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说哪一种手术方法适合你这个当前的疾病发展的一个阶段，
1: 就是患者的病情因人而异，
0: 对，来根据你的病情个体化的去诊疗，去给你选择术式，
1: 这个是涉及到切除了之后我们的造瘘是吧？
0: 对，属于尿道的一个重建，切除完以后，那
1: 切
0: 除以后有造瘘有不造瘘，
1: 对，
0: 那切除呢又分微创切除不开刀的和这个部分切除，把切部一部分膀胱下去，还有就是整个膀胱都下去都切掉。
1: 哇，膀胱切掉了怎么办啊？
0: 就是我们涉及到要不要
1: 造瘘的事，
0: 对，
1: 是吧？有的人我记得好像是他得的是肠病吧，好像是那个常年带那
0: 个
1: 尿袋儿，
0: 一个道理，肠也是做肠造瘘，我们也是，
1: 也是这样的。
0: 对，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的生存质量，我觉得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生活会很有影响。
2: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想尽一切办法的去为患者保膀胱，
1: 极限也是极限保膀胱，
2: 对，提高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
1: 是吧？现在就是在临床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这种保的意识是不是也很强烈？
2: 对，
1: 也不愿意带个漏，然后到处的生活很不方便。
0: 对，其实一直患者都是想，我能不能不，他都跟你商量
1: 啊，
0: 刘老师，我能不能不切这个膀胱，我不想带尿袋，其实我们都理解，这是不是说现在，而是一直来说患者都有这样的意愿。现在我们能够说我们想极限去保，能够实现极限去保，是因为现在有好多新的治疗手段出现了，不是手术手段，而是非手术治疗手段能保护这膀胱了，药物，对，
1: 那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患者也是需要药物和手术配合着治疗吗？
0: 是，术后要用药。
1: 那不同程度的膀胱肿瘤，是不是选择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呢？
0: 是这样的，志远老师给解答一下不同程度的
2: 好，这个膀胱肿瘤呢，我们在选择手术方式的之前呢，要结合一些影像学，然后我们来大致判断一下，就是在术前的时候给患者目前肿瘤的发展的程度进行一个分期。比如说举个例子比较简单的，有一种分期呢叫做非基层浸润性膀胱肿瘤。这个膀胱肿瘤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去讲，用白话去讲可能会跟他说这个膀胱呢大致分四层啊，从里往外分别是黏膜层、前肌层、深肌层，然后到浆膜层。他刚才提到了这个非基层浸润性膀胱肿瘤，也叫表浅的比较表浅的膀胱肿瘤，然后这种如果长得比较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叫经尿道的膀胱肿瘤切除术，就是身上没有刀口，然后从切下来的病理从尿道的这个手术器械当中取出来，我们就给他送病理。那这种呢是对患者打击是最小的。但是刚才这个刘主任也提到了，膀胱肿瘤的治疗呢是不能仅仅是依靠手术的，而手术为主，综合治疗。因为膀胱肿瘤在术后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复发率。比如说病人吸烟，我们都要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戒烟，如果你不戒烟的话呢，你可能五年内这个膀胱肿瘤的复发率非常高。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吸烟的人你就要时刻注意膀胱的健康呢？
2: 是这样的，尤其是吸烟人却出现了血尿，更应该到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排除一下是不是膀胱肿瘤。
1: 戒烟吧，一定戒烟吧，男性朋友。
2: 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基层浸润的膀胱肿瘤。那基层有的是可以保膀胱的，做一个膀胱的部分切除术。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 保不了膀胱的。那什么样的患者保不了膀胱呢？高危的，比如说多发，范围大，这个范围大的同时呢，长得也都比较深，
1: 嗯，
2: 老百姓讲话就长透了，从这个里往外长透了，范围又比较大，你如果说保膀胱，你只切一部分膀胱，无论是范围啊还是深浅呢，都满足不了达到治愈这个条件的时候呢，那就只能选择去把整个膀胱都切掉了。那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治疗理念，就是术前心辅助用药。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现在的药物种类特别的多。现在这个已经获批上市的药吧，很多药在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呢都没有。就我上班这几年，每年都在有新的这种药获批上市，而且效果都非常的好。
1: 嗯，
2: 哎，可能术前通过用这些药啊，能够使肿瘤的体积缩小。临床分期降期，可以从原来保不了膀胱要做膀胱全切变成膀胱部分切，或者从膀胱部分切变成可以做电切了。以前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化疗，但是化疗，一提到化疗可能百姓们都害怕，觉得化疗是不是要掉头发呀怎么样的。其实现在比较新的这个理念，靶向药联合免疫用药，相对来说副作用小了很多，很安全。你像有的一些肝肾功能没有问题的病人，买完了药回家拿到，回家就拿社区诊所什么的就可以打点滴，就可以完成，很安全，效果也很好。然后比如说你用药用一段时间，回来复查这个影像，就会发现瘤可能明显变小了。手术原本没有手术机会的病人
1: 有机会了。
2: 对，但是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多数的人群都能够从这种治疗方案当中获益。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临床的这个药物的一些创新发展真的很快啊，
0: 的确是。
1: 但我觉得患者来说是福音呐、
0: 是福音，
1: 就得就看你就是这个意识跟没跟得上。这个我自从做了这个冰城医生节目之后啊，我听说了很多，就是各种疾病都是有的时候会用联合用药先把它控制住，或者是缩小，或者是减刑，像你们所说的减期吧，然后再择期进行一个治疗，这样的话患者的风险也小，对于他疾病的康复也有利，是吧？
0: 就是从我个人上这个数据来看哈，我原来我总说其实我泌尿外科做一个全膀胱手术都切除是个大手术，每做一例其实是心里都有深，这脑袋里都有很深的印象。我又做一例，原来每年我都要切20多例的保膀胱治疗全膀胱手术，但现在每年应该是在10例以内了，就个位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手段，刚才志远老师说的，我靶向和免疫的联合治疗，我们叫靶免治疗。这个效果就是，如果你的基因型能配得上，你的这个基因缺失或者基因高表达能配得上的话，它的有效率非常高。对，非常高。这个数据是最近几年的数据，我们是知识体系也在更新，所以我们也会改变我们的诊疗策略。对，
1: 那我就知道了，现在就是在治疗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基因检测呀？
0: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老百姓这个想象的哈，可能得到的这个信息，基因检测是一个大的工程，抽血花几千元钱。其实如果是你这个膀胱癌已经明确诊断是膀胱癌了，我们要检验它的特异性基因，做染色，拿出来以后做一个，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靶向的染色基因，就看 HER2 基因，这个基因你在我们病理科就是150元钱，拿出肿瘤那个病理切片，它一染色是一个几个加号，中表达高表达，你就可以用这个药了。一般来说如果是中高表达的话，效果都特别好。对，我们就可以尝试着不做膀胱全切。对，
1: 我就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的高度的适配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区域里边用这个药了。
0: 对，
1: 针对你这个基因，你就可以来先来进行一个控制的治疗，或者是减型的一个治疗了，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而且类似的药又出新的了，每年都会出新的，今年又出新的了，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医疗技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哈，这对于这个临床的治疗来说也是得心应手了，是不是？减少患者的病痛，而且的这个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今天我们跟大家冰城医生关注的是我们泌尿外科的一些这个疾病，我们的主题叫血尿背后的健康密码，涉及到泌尿健康的包括我们的肾脏，包括输尿管，包括膀胱， 包括这个前列腺哈，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两位老师，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刘赞，还有我们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李志远医生，共同来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

0: 不同程度的膀胱肿瘤选择的一些治疗手段。志远，你说到了分期是四层，对吧？这个四层在治疗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来决定一个治疗方案。还有补充吗？
1: 嗯，暂时就说这么多。
0: 暂时就这些哈。其实有的时候，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保膀胱治疗的这个膀胱癌有一些新的进展，是不是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药物先介入？
2: 是，
0: 嗯，然后呢，很多人其实最为关注的是什么，我们的膀胱肿瘤后续手术之后的一个后续治疗，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包括定期复查。
2: 是，它和肾脏肿瘤不一样，肾脏肿瘤我们讲它叫惰性肿瘤，肾脏
0: 懒，
2: 对，懒
0: 慢，
2: 它对它的转移性和侵袭性都没有那么强
0: 啊。
2: 然后呢，肾脏肿瘤是一个实体瘤，有背膜，有包膜包着它。你把它切干净了，包膜以外没有瘤细胞。膀胱不一样，膀胱肿瘤就是长出来的，长在膀胱腔内的，没有什么包膜背膜包背着，尤其它是往膀胱外的膀胱黏膜膀胱壁上还要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术后的继续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还有一种就是肿瘤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肿瘤是全身性的疾病。
0: 对，
2: 哎，你这个我们现在是看得到的肿瘤给你拿下了哈，但是你身体里有没有肿瘤细胞在随着血液运行？膀胱壁上成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的肿瘤你有没有切到？看不到的呀。我们是肉眼看着这个能切掉的切掉。所以这种情况下都要后续做完手术以后，所有级别的膀胱肿瘤，无论你是一期二期中期早期晚期，都要做进行灌续的治疗，就是做完手术还要治疗。我们常见的就是灌注，膀胱灌注治疗。
0: 灌注，
2: 对，
0: 那个，
2: 膀胱灌注治疗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术后一个月开始往这个膀胱里头打药
0: 啊，
2: 打化疗药物。这种百姓不用害怕，这种化疗药物如果经静脉入血的，可能会有我们很常见的那些症状，害怕的症状，比如说掉头发呀、消化道的症状啊、血便呐、肚子痛啊，然后白细胞低啊，这种直接进尿道停留半小时再尿出去，它只是表面浸润性的治疗，它不会有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个别的会有尿路的刺激症状，有的人每次出门诊都会有这样患者来，哎呀，刘老师，我这个，憋不住尿，打完以后就想尿，它刺激啊，换药。
0: 这种方法灌注治疗，我的理解就是直达病灶，
2: 对，
0: 它不会经过你全身的血液循环的那种，所以说你那个反应肯定就小了。
2: 对，
0: 那你刺激得是局部的刺激，
2: 是局部刺激，但有的老百姓，受不了，哎呀，它刺激得挺重。那现在灌注化疗药有十几种。
0: 哇，
2: 你看你适合哪一种？对，不同的，对于你这个不同的这个肿瘤，有的是高级别的，有低级别的哈。它有也是有不同的适配。而且现在不同的价钱，现在甚至有好药，我不知道志远知不知道，那个莫沙东的他们那公司现在已经把他们数据非常好的一种灌注化疗药物，我们纳入 A 类甲 A 类医保。叫甲类是 A 类医保，全免费。
0: 哇，那挺好，
2: 全都免费，
0: 那挺好的。
2: 对，
0: 对
2: 全都免费，而且数据特别好。这个药，这药现在我就知道它的
0: 是吧？除了后续治疗的一个灌注治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式？
2: 就是定期复查。如果灌注治疗不能满足你这个完全根治这个疾病的要求，那可能刚才说的，或者我们做手术就预料到了它这个不好，他做完以后他一定会复发，可能我们就提前的把这个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去给他加上
0: 啊。
2: 现在目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有规范的数据出来的是两个组合，两个组合分别是四家公司的两个组合，可选择性不多，但是效果都不错。但是有一种就是价格非常贵，非常高。
0: 这个灌注治疗和定期复查，这个是都是我所说的定期复查，就是看据患者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真的不好的话，我们就提前给他上这个靶向药和免疫药，
2: 对，
0: 联合用药，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什么东西都要防患于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可能是听了今天两位老师讲到了我们这个肾脏肿瘤、膀胱肿瘤说的比较多一些，这也是临床来说占比比较大的两大肿瘤，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泌尿外科的时候，对于很多人，特别是男性朋友来说，生活当中是不是要

0: 避免一些膀胱肿瘤的诱发因素。这个呢说起来好像很大，但是这个诱发因素都有哪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防范呢？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
1: 我先说一说哈，我要不足的志远老师再补充。就是这个所有的肿瘤它都有它的因素，就是比如说是家族性的、遗传性的，这个我们真是没办法避免，
0: 基因有关。
1: 对，但生活环境我们是可以避免。刚才志远老师说过，生活方式、习惯、抽烟，这个是明确的导致膀胱肿瘤的病因。所以为什么男性的膀胱肿瘤比女性要高，发病率要高，女性抽烟的就少。
0: 对，
1: 但我们也遇到过女性的膀胱肿瘤，问你抽不抽烟，老太太肯定说我抽烟呢，我20多年烟病是经常碰到。现在年轻女性
0: 抽烟少了，
1: 就没有得膀胱癌的就很少很少了。
0: 那
1: 你抽烟，那烟就是它里头会含有这些可挥发性的有机溶剂，可能是或者是有害物质，那这是烟。那像刚才说的那可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比如说你从事皮革。从事油漆，总接触这样的环境和有机物，那可能发病率比其他人要高。那你要是有这样的家族史的病人，你可能这样的职业你再规避。
0: 就是从事可挥发有机溶剂的这个职业的，我觉得应该定期做个体检哈。
1: 对，我们说的那些有苯环哈，脂芳香族的，对，油漆呀，还有，好像我最近碰到几个，就是，他不单是做装修，他给那个美容院做装修。美容院不是用哪些东西，好像是说渗透性很好的。我说你这东西都有没有味儿？有味儿，那你这些美容的东西哈，我不太了解美容方面的那你渗透性又好，又有这味儿，你再给它再装修，我觉得这是雪上加霜的一个效果。迅速就发病。还有是其他的什么病因？志远老师，
2: 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
0: 特殊的药物。
2: 据我所知道的，有的一种止疼药叫非那西汀。这类的药物有的人他可能会长期服用，这类的药物长期服用的可能是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的。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类的药物在说明书上啊都会有这个明确的标注。还有的一些比如说慢性的膀胱炎，再说呢可能就要多说一些了。比如说有的病人有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他有一个风险就是愿意得感染类的疾病。比如说反复的泌尿道感染。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也会碰见一些老年女性。她一说到病史，我这个尿路感染十几年了。
0: 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她说的她就是游泳游了几次就不行，就泌尿路一种就感染，尿路感染一种就尿路感染。这是不是也是算是糖尿病？她本身就有糖尿病。
2: 是的。像这种反复泌尿道感染呢，它属于一种刺激症状，它反复刺激这种膀胱黏膜，它就会诱发膀胱肿瘤的发生。
0: 有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好像很多疾病都是和炎症有关，所以说我们吃食品的时候也要吃一些那种抗炎的食品，是不是？
1: 这种炎症造成的膀胱癌还是挺可怕的，我们好像就不太选择部分切就全切了，因为炎症反复的炎性刺激造成的癌症。你像我们正常，这不是正常了，这个膀胱癌常见的是胰型，胰型上皮，
2: 胰型尿路上皮，
1: 它炎症反复刺激的鳞癌多一些，
2: 鳞
1: 癌、
2: 腺
1: 癌多一些，
0: 对，
1: 这个恶性程度要高。
0: 哦，
1: 对，反得了反倒是不好弄，
0: 是吧？
1: 恶性程度高，因为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生活环境，遗传基因，还有抽烟，还有从事可挥发有机溶剂的那些专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还有这个慢性的膀胱炎，刚才志远又提到了一个特殊药物，是吧？还有什么可能会诱发这种膀胱肿瘤啊这种发生？
2: 比较明确的基本上就是
0: 这
2: 些，其中主要就是吸烟和长期接触化工物品。
0: 那我觉得戒烟是一个大问题了。
2: 是这样，
0: 比如说经常会说戒烟限酒，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吧？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科普，两位专家从临床上就是在看到更多患者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确诊疾病，还有一个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检查，还有一个就是防范，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说提示的很专业了，是吧？希望对于大家来说能够引起重视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我们怕的不怕各种各样的一些梗阻啊疼痛啊这些，关键是害怕的是无疼痛的，是肿瘤类的疾病，这样的话相对来风险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平时多

0: 掌握，多听一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多跟各位老师学一学，在脑子里的植入的时间长一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你看接待更多患者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们，我们所说他们能够接受，然后他们又很容易配合，然后呢关键是患者知道了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或者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其他因素之外，他回去能够积极的预防，这个是最棒的患者，对不对？因为有的人老烟枪，他知道这种疾病跟他有关，他回去往往还不戒烟，他还认为就是我们那每个人可能是都有自己的命数吧，可能这种悖论。所以说我们觉着在生活当中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三大健康基石之一，是吧？
1: 是
0: 啊，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提倡这种模式，还有大家的饮食，包括你平时的这个多样化的一些搭配啊，包括你的金字塔的这种饮食结构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你可能是稍微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哎，你可能是有意识的这种营养元素的补充，可能就是减少或者是不再发生这种疾病，是吧？
1: 是。
0: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汉医大医院的泌尿外科，无论是我们的南岗院区还是这个群力院区，都会有这个刘赞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个李志远医生啊，给大家随时这样的一个服务吧。然后呢也愿意在这个给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多和患者交流，然后了解疾病的痛苦，给他们找到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好不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好，谢谢主持人。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主讲一下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么健康的话题的过程中讲的中医啊，包括中药啊，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整的这些方剂呀，我们提醒大家，专业用药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想，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就是我们都难以想象的问题。大家记得我们给大家讲过这美洲大蠊，美洲大蠊是什么？确实是蟑螂，而且我们在医院里边开玩笑，嘿，大家来干杯，一人一杯蟑螂汁儿。但是家里抓的野生蟑螂是绝对不能入药的，生吃或自行煮水都不行，因为这个东西你可千万不要弄，因为药用的美洲大蠊是专门是 GAP 标准化无菌养殖的，严格检验的提纯后的提取物，它可不是把它粉碎了。
1: 人家是专业生产能入药，你那个就只是蟑螂害虫而已。
2: 对呀，就是蟑螂，所以呢，那是 GAP 标准化无菌养殖，而且呢，就是一种严格检验的提纯后的提取物，而且这个东西有毒。所以呢，我之所以敢这么讲，大家就知道应该出现什么事儿了。你家里边那蟑螂能行吗？你不作死呢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蠊呐，这个文雅之称。它在我们整个生物演化史什么叫蜚蠊类的古老昆虫，它活的距今已经3亿多年了。那美洲大蠊为啥叫美洲大蠊？是原产于其实是非洲的北部，后来通过海运扩散至全世界，所以名字只是当初命名时的一个误称。但是在整个中医中药里边，美洲大蠊是一个单方中药。神农本草经记载，当时记载的过程中是蜚蠊主血瘀症坚寒热破居聚咽喉痹。什么意思？首先就是我们身体有血瘀之症，血瘀之症什么？疼，毒。那么血瘀之症瘀哪儿啊？在瘀血管里啊。所以一个是淤血管里边，那么主血瘀的过程中是什么呢？主大血管。那么正坚是啥意思？就是有疙瘩结的痈的地方。那么大家算一算，我们的肠胃道息肉，就是如果按照中医来讲，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算不算？算啊。那么寒热啥意思？它就有消炎让身体冷热不均之症，寒热往来冷热不均，不就是机体免疫的破坏吗？那么第四个破积聚什么意思？老百姓是积食堵在一起了。那么包括大便便秘，包括还有咽喉痹。咽喉痹是啥？就是咽部，也就是上焦的炎症，包括咽跟喉。咽喉其实是我们医学上告诉你，咽喉痹就是老百姓说妈嗓子肿了， 那么它为什么肿？你得有炎症溃疡或糜烂才会去肿，所以它可以治乱。这是在《神农本草经》里边最早记载的。我最开始小时候读的时候，我就是匪莲，这是什么玩意儿？你不能问，让你背你就得背，你这一天这几篇文章你背不下来那不行。也就是说，我现在想起来的过程中，我有一次跟我女儿聊天的过程中，我说你现在快乐的像什么？你快乐的不像学生，你们快乐的过程像学疯。她说什么意思？我说学习你们就疯狂的去玩耍了。我说我那前学的过程中就是，你不能问先是啥，匪莲我当时背不到啥玩意儿，都不懂这个莲。那么你在很小的时候能想到妈呀，莲鱼，这匪莲会飞的鱼，能想到是大蟑螂吗？不知道。《本草纲目》记载的过程中，匪莲的《本草纲目》后边就，《本草纲目》那个原书上就后边就有了，《神农本草》就是没有，就是匪莲。但《本草纲目》这匪莲的过程中就打成个括弧，是什么？蟑螂。淤血、小儿、前肌，包括口疮、中舌、疮毒、通利血脉。在后世的过程中，就《名医别录》里，包括我们清代的叫奇效简便良方，也就是用单方治病的，在清代里边有本书叫奇效简便良方。那么继续记载，民间在我们西南岭南民间就他处理啥外伤，包括小儿前肌的民间药方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古代积累的匪莲是一类，不是一个某一个品种，是一大类。但是为什么说要经过专业医师整？那么现代规范药材中专门指定美洲大莲作为主流药品的品种，也就是说1000多种里边能用药的就4-5种。那我们家里边下水道爬这蟑螂能行不？哎，你晒干了啊，晒干了，我用酒喷一喷，用醋一醋治一治，或者说把它炒一炒，千万别胡弄，千万别瞎弄。那么我们部分地方中药材的一个标准收载就美洲大莲。那么但是在国家我们药典上收载其制剂，那么制剂啥？就是康复新液，含量太低了。那么这是我们发展的过程中，那么上世纪70年代的过程中，那么国内我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李树南教授，就对他展开了美洲大莲的提取研究。提取研究之后，在70年代呀，提取研究他就做出了一个啥玩意儿啊？做出来就是个这个康复新液，但是非常牛的，国外都没有。但是这个玩意儿呢贵，退毒之后就开始把美洲大莲做成粉。那么这一袋粉可以做成4瓶美洲大莲，但是你康复新液，所以它的药效就开始翻倍的，这溃疡糜烂嘎的解的，就是包括我们呢穿肠烂肚这些玩意儿，它能够修复。那么这个李树南，你说有多牛？这是我们整个药界的一个泰斗。除了李时珍、孙思邈之后，能让我们把这个东西能够入药的过程中。

大家知道甘龙胶囊，这对于很多人来讲我就不得了的，还有新脉龙，这些都是人家研究出来的呀。而且在整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它了解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又重新定义，定义啥呢，就是说通利血脉，养阴生机，活血散瘀，解毒消积。也就是说传统的过程中你胃疼亏养糜烂出血好用，口腔亏养包括咽口肿胀疼痛吞不下东西好用，淤血阻滞它治疗什么呢，就是我们淤血造成的所有的疼痛的地方脉络，包括外伤溃疡，还有小儿的消化不良，还有一个就是疥疮臃肿肿毒。所以呢它不能直接从体入药，而且我只给大家提示一点啊，就是这个东西整完了，哪怕是通过那种专业的技术的过程中，首先也干燥从体是乙醇提取后做成的一个制剂，乙醇提取完了还得脱毒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胃十二指肠溃疡糜烂出血不典型增生，结合辅助治疗，外伤烧伤烫伤褥疮，包括我们肛瘘那个瘘管，包括溃疡，包括口腔，它这个东西它可以修复。很多人说哦天哪，你刚才说那个教授那么厉害，那么新脉龙你就说这个美洲大蠊就得了呗，你说那玩意干啥。还有甘龙胶囊你知道吗，它都是通过美洲大蠊的提取物，新脉龙呢静脉制剂，心内科使用了是用于慢性心衰，你说这个教授厉不厉害。那么消症益肝呢，与原发性肝的那个病的辅助治疗的，是肿瘤科专用的。所以这个东西那你想一想它能不能哦能治疗慢性心衰有效果啊，啊对肝还有那个肝的那个病大病哦。那么这个里边真正治病啥，就是那种多肽氨基酸多元醇核苷，促进肉芽组织生长，上皮细胞生长，加速黏膜创面的修复，抗菌抗炎抑菌，迅速消水肿，保肝调节免疫改善微循环，对于我们总那个病的，那么我提示大家这个东西不能单独使用啊，它准作为就是恶性病的一个辅助治疗用药，这个千万不要把压在那个上面，因为这个人研究所有的东西的过程中就最后那个什么那个大病的辅助治疗，这个呢在临床效果分人，咱们千万别赌这一环，但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对人尊重是尊重，但是我们得知道临床方向。所以呀我们在临床应用的过程中，胃溃疡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口腔溃疡，那么食管黏膜损伤就反流性食道炎那部分，还有肺结核的辅助治疗，它不能单独用来结核，它为啥，它这个都能修复消炎保护我们那个老百姓说哎妈烂肺啊。那么对于肝的那部分所有的它怎么说我不管，但是专科治疗的过程中就是肝的那部分它只是辅助，大家记好的话啊。那么外伤过程中筋疮烧伤烫伤外伤，那么筋疮是啥意思啊，告诉大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0: 造成的损伤就叫菌疮。褥疮，糖尿病足溃疡瘘管术后难愈的伤口。哎呀妈，这伤口咋的整不上？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大家想想，心脏搭桥，你说这一关要是长不上，你说多可怕？上面勒着大布，之后患者整了，哎，一西医说那不行啊，打蛋白吧。你们发现打蛋白也不好使，最后的情况下超过了仨月没长上，打开之后一整，妈说没长好，没有办法了。那么大家知道这咋办？那就得重新伸手了。
1: 好的，
0: 我就找这玩意儿，把它呢给它最后呢就是把那打开，一点点涂，一天涂三次，调成膏，它就好了，很快就长上。
1: 好的，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刘女士，你好。
2: 哎，海辉你好。
1: 你好。
2: 苏医生好。
0: 你好。
2: 那个苏医生，你那个，我吃你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月那个，三七颗粒呀，吃的挺好。我得的那个，我今天检查出来的，完了我跟你俩一说，你让我吃，我吃一个月挺好。
0: 啊。
2: 我又咨询啥的。我就我这个麻烦劲儿的，我那个前三十年呢，我血糖高，高我就吃这个药了，吃中药，后就不高了，不高了，一直不高，不高，等到2003年就低了，低了这有时候吃的糖，吃的糖就好。那最近呢，这有半个来月了吧。不又高了，又高了。我这吃的这个啥二甲烧瓜，它也不见轻啊。我一天、
0: 那降没降下来呀？
2: 我就说它也不也降，吃上降下来。完了，比如说早晨饭是那个谁是吃的一粒吧，完了降下来。现在等到中午呢，还又起来了，还得吃药。完了，以前我吃那个两粒，过去我吃过一粒，现在吃两粒，有时候还那啥，没就算没降吧，就算降完了还升。完了，有时候呢，昨晚有一回我量了又低了，低的时候不是就这么一回都是高，高我就挺难受的，这怎么办呢？我一身那么个一高，完了什么都懂，那我这啥也那什么病啊这？高高低低呀、
0: 啊！你二型糖尿病的过程中，就是阴阳两虚间气血，就是气虚血瘀症。那么高啊低呀、
2: 啊，
0: 就是浑身没劲啊，神疲乏力呀、啊，说话就感觉气跟不上，气短懒言了，腰膝酸软了，口干多饮呐，小便多呀，这不属于正常的吗？你往里边加点别的东西，你得跟那个西药降糖药联合使用。才能够稳定住你
2: 啊。加啥呢？
0: 你这样的，你把电话放下，我一会儿我往那边去个电话，我告诉你用点啥。好、
2: 啊、谢谢一声。好了，哎，
1: 好，跟您交流到这里。
0: 因为跟你们说你们也记不住，这个这么大年纪了，你别给我记错了。所以听着声音，你说我们干啥吗？都得给你们安排齐齐刷刷的。哎呀，好难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清楚一件事，就是给大家讲解这些中医中药的过程，大家千万别记得咱没那水平啊，可别瞎整啊，那么胡闹呢嘛，那抓完了自己考不考不就整上了，那是疯了呀。那么这个，所以你会发现，那么就是这种源于天然的美洲大莲，因为是金贵养殖，都没有这种带病毒细菌，能跟一个蟑螂身上带多少东西你不知道啊。但是这种活性成分真正的能高效的修复组织，抗炎抗菌，而且寒热往来的时候它是个中药呀。你西药你蛋白能调整吗？能调整寒热往来？你不可能的。所以它调整免疫，适用多领域健康问题。而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蒸

很聚集，哎呀，老百姓说这真很聚集是啥玩意儿啊？这就是我们各种身体的疙瘩结的，我们用刀切就是那个瘢痕，这是很难修复的。那么这种针痕，美洲大蠊是能修复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哎呀妈，我就不想它再长了。你做完手术了之后，我们以前的过程中告诉大家说，哎，做完了。吃，让它防止以后再长。这个东西就是2个月之后吃都不晚，所以说它被称为炎症的清道夫，还有创面修复大师、免疫护盾缔造者啊。它属于什么呢？就是保肝啊、抗炎镇痛啊、提高免疫啊、促进组织修复啊。很多人说组织修复，满的溃疡那都长好，都不是组织修复吗？还有抗那个的一个作用啊，那种大病作用。但是呢，我原则上不用它抗大病，因为有专业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整个有的人管它叫什么呢？说的哎呀，生命奇迹修复密码，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这个东西。生命奇迹修复密码就跟美洲大蠊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这是只是别人想说的。它适合很多领域或健康问题，这个我信，这个它也能做到，它能修复组织、抗炎抗菌、调节免疫，这个我承认。所以说呢，这个消肿生肌、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这个消食我都信。溃疡糜烂我也信，外伤烫伤、皮肤破溃，这个我也信，但是不能用它来治肝儿或肝儿的那个大病，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药品那个蛋白的过程中，我跟着大家说那个，我为啥不敢把全名告诉大家？我把那个东西略去说肝大病，有很多人听完之后，妈呀，我用这玩意就行了，它只是在辅助治疗上，而且临床医学上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如果你要折我奶奶，看啥病呢？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懂这行。当他一辈子看那种病，恶性疾病的人，之后告诉你这个药，告诉学生的情况下，那就是这个药呢有辅助治疗效果，这个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但对自己的孙子说，不要用，没啥大用。那这就是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跟我教我外甥女是一样的过程中，我就告诉她哇，我说这个东西，她就埋怨我，这个你整这个东西太难了。我说怎么难啊？太难了，考试不考。我说你将来要是要行医的，你就应付了考试吗？而且我给学生上课，搁山西医科大学上课的过程中，我把那个题给他一套的过程中，我说你给我做一卷我看看。哎呀，做这个什么呀？做这个指标的时候，做这个健康指标，做卷子这个指标下来工作，我说你这样能行医？这样能行不？基础的东西，很多人认为看完的是最简单的东西，其实所有的病都是从基础疾病起来的。那么我现在纠正他了小半年的情况下，现在前一段时间学校干了一件事情。回来告诉我，舅舅不得了啦！我怎么样啊？我好多人都特别。我说怎么了？哎呀，我放了大光彩，我现在是名人。我入党的情况下，好久就都没有消息，就告诉我直接入。干了一件事，为啥？就是，都老师都说嘛，这高的太多了，比一般人呐。这些东西都不是书本上，我老甚至他们老师都说这我都没教过。我说你等他教你，从书本上学了点东西，课堂上学的东西，到来你纯得饿死。那么我们说，就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为啥要给大家仔细的详细讲讲？因为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得知道它干啥的。那我就想吃10天8天的，我能，我就想用一句土话讲。哎呀，翻滚吧，牛宝宝！
你这是开玩笑，你那两个钱儿，如果都那么大个鸡。

0: 你说你不翻滚，你说啊，我就十天，我就想把这个溃疡糜烂，水肿不典型增生治好，你不开玩笑呢吗？还有啊，就刚才那个刘姨，我知道咋回事，因为登病历的过程中，我登过你这个病历，把那个颗粒啊接着吃啊。哦，之后呢，一会儿我告诉他下来之后告诉他怎么整，因为年纪够大了。我为啥刚才跟你说，你都小九十的人了，啊，一般人都不给你们用药了，而且我给你用药一定得科学安全的，得保护好你们。你们都是曾经的对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很多，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个九十岁的一个小老头也是。啊，到那哪儿不给我用药啊，都不管我死活呀。哎呀，就说你说让我用点药的过程中，你给我写纸上，连纸上都不给写，就怕咱得着这医生啊。我说没事儿，来来来，我带着你那边去药房，你能吃啥我去给你挑还不行吗？一个小老头以前就种田的，很多人说，哎，你不知道，我梦里边有个人说，哎妈，那个老头弄埋的。我说如果这个城市里边包括我们每吃的粮食他们都做过贡献呢，如果他们不种粮，我告诉大家全得饿死。还有我们就是很多大家知道高卫生那个就是马路上高卫生那个清洁人员没有几个正式工，他们如果要都回家收麦子去收玉米去，人不够下大雪不够的情况下，大雨疏通不开的情况下，这个城市将是一片废墟，对他们尊重一点。所以我一般在哪个医院出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准备一个微波炉我掏钱，没几个钱，你给我使点电就行，你要实在不行你那么矫情我电钱我也给你，他们热饭，还有那个矿泉水成桶的矿泉水让他们来接，给他们喝点热水，钱不够我掏。我就跟他们讲，哎呦，老板说你这干什么玩意儿，这不都该做的吗，我就会对他高看一眼。但有的呢就啥，那下一年的签合约的时候，你这个地方给八分账咱也不干了，你他妈连点人性都没有。所以呢也走路的过程中，这儿不好，这儿埋汰，那儿脏的，我告诉你，你去扫了还是你去捡了，对他们。那么这些老者老了之后，我跟你说人都是有尊严的，老也得有尊严，那得是个人呀。所以我说老了让外人尊重你是一方面，第二个自己的尊严得自己把着，脑梗发作一次再出现心病赶紧治，第二个腰病，第三个胃肠能吃能拉，干好这个咱就能站住，就能尊严的活着。搁床上趴两年可千万不要趴过五年以上，趴三年都白扯，这就是现实。所以有很多老者的过程中拿这些药品的过程中，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药那药不懂，子哥这给大家讲了，每周大连给大家讲了啊。大家呢近期那个优惠品呢，去我们的，因为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去我们的朋友圈去翻啊，去翻，自己去翻。每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呢他会发一把，为啥这次不连发了，因为有些东西已经没了，那么到十五十六就结束了，这个跟长安的医生沟通，记好了，那个两个安宫牛黄丸我们是代买啊，那个东西不是我们经营，我们整不起，太贵了，真的是代买，那个东西要结束了。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海鹏，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内容您想要关注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青、苗景华瞧了瞧这柱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也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柱刚这才明白，兄长啊，您以后见着仙长爷一定要给我兄弟多加美言，我弟兄很尊重他的人家，他的人家给我们定了规则，我们不敢错一点儿。苗庆说，三弟，你也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就把那柱二混子饶过一次。柱刚一闻此言，双膝跪倒，三哥呀，可不是我柱刚不给您脸，因为要放他一人，倘若被二位仙长知晓，那时恐怕我满门家眷，性命不保。因为二位仙长那武艺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去无形象，我柱刚实难从命。苗庆说，贤弟，你快免礼吧，你先饶恕他全家，我那老师如果来了，若要杀你之时，你就说苗庆从中解围。柱刚连连点头，弟兄二人没进阵，又回到了客厅。大伙儿在客厅里讲话，外面进来了一人，兄长，我柱强领大庄主的庄规，把柱二混子全家送到四方阵内。柱刚说，贤弟快来，我与你直言直言，这位是你的三哥，姓苗名庆，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柱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行礼，三哥在上，小弟给您叩头了。柱强心里想， 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苗庆苗景华，一个这天下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才见到了苗景华过来，双手相搀，贤弟捏铁免礼。在苗庆与祝刚到镇门的时候，祝勇在庄中就和祝同山说，叔父您带着祝猛祝强将二混子全家一起抄来送到镇门以内，我们祝姓之人要是不管，岂不是外人的辱骂？祝同山点了点头，祝勇啊，我领着二位剑客爷的规矩，在这祝猛祝强爷三个一同往外。来到了外边，当时就把祝二混子的全家一起拿到。祝同山看着祝二混子，二混子这回可不怨我，你这是咎由自取，平时我就没少劝你，你一个不听百个不听，那今天后悔也没用了。当时就把他们夫妇连同三个孩子一起送到四方镇的镇门以内。祝同山和祝二混子说，二混子你已然犯过不止一次，大家伙看着你对你娘不错，我也给你瞒着不肯对大庄主说，这回你要想出镇门，那这三年以后。说完了以后他们走了。祝刚回到客厅面见兄长，就把这事儿禀报了祝猛。苗青说了，要说苗青就这么一点事儿，求你们，你们弟兄还驳了我的面子。祝强摇了摇头，三哥呀，我们哥四个归两位剑客爷所辖管，有本心出的主意，曾经对天盟誓，我们这样做并非把二混的全家置于死地。说句实话，到了里边如同养老一样，在那里春种秋收，任他自便，三年以后将人提出阵来，他们再犯罪恶，那时说不了讲不起，绳捆二臂送到官府。只要是我助姓之人，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律肃清，必须按照庄规办理。外姓之人犯了法了，全都逐出庄外。您二位今天不用走，就要住在我这里。那二位剑客爷是来无踪去无影，常来常往，没准今夜晚间前来与您相见。我兄长对于本姓之人第一个注意，要是助姓之人犯了庄规，除非是仙长前来说情，别人说情无论是谁也越不过他二老人家。苗庆和张明一听也就不太好说别的了，便在这里住了五六天。这天清早两个人要走，祝猛祝勇祝刚祝强还有他叔父祝通山给他们兄弟准备穿资路费。张明一听把脑瓜一晃，我说这可不必。祝勇说，我弟二混子拿您的银钱，我弟兄不给增补，照数补还。张明笑了，我看不用啊，我们有路费，我今天实对你说了吧，我是要访一访这市井上有什么恶人没有。祝同山听得这，你们哥俩无论如何多少也得拿上一点儿。他们哥几个既然把银子拿出来，难道也说还能拿回去？千万别推脱。张明亮这么一听，三哥呀，老人家以及他们兄弟非要赠咱们银两，咱们哥俩一死的不收留，好像咱们不赏脸。 苗青点了点头，张明啊，

0: 要这样的话，咱就拿上一点儿。当时拿了一锭黄金，两锭白银，兄弟二人告辞了祝氏四猛，这些人送到村口以外。苗庆、苗景华回头一抱拳：“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是后会有期。”这两个人从此动身，那可就追不上白坤了。张文亮仍然是访市井之人。这天二人来到了双柳林，弟兄二人进了树林子，席地而坐。正赶石洛骑马卧走此地，石洛说：“老黑，你别跑了，你出了一身汗，咱们就在这儿那休息一会儿。”石洛下了马，就看见张文亮在树林里坐着。石洛就喊说：“老黑，这里有个瞎子。”石洛见他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怀里边抱着马杆子，面前放了一个包裹。石洛把马拴好了，小声说道：“你等着，我把那个包裹给他拿了走，把它卖了，好给你买草料吃。”石洛跟黑马说完，一回头，那瞎子早把包裹拿了过去。石洛一看，哎呀，我说瞎子，你为什么把包裹拿走了？你既是瞎子，怎么知道我要拿你这包裹？张明一听啊，你一进树帘子，我就听着你的脚步响，你又跟那黑马说要拿我这包裹卖给马买草料吃。大哥呀，有人劫你的马了。石洛往外一看，张文亮心里说：“好嘞，这回你可上当了。”就见张明、张文亮跳起来以后，把马杆子抡开了，奔着石洛后脑就砸起来了。大英雄石洛一听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往下一搓身子，右脚飞起来往后就踢过来了，张明亮的马杆子一下子打空了，石洛的脚可也就踢到了。张文亮一撒手，马杆子掉在地上，石洛一弯腰把马杆子捡起来，一伸手拿起了包裹。
1: 瞎子，没事了，咱们回头见。
0: 张文亮一听气坏了：“大个子，你可不是好人。
1: 哎呀，瞎子，你是我养活的，连大肚子四小脑瓜全是。”
0: 大肚子四说了：“分儿啊，飘啊，小瞎子大脑袋猴，全是我养活的。我瞧见你们，谁养活你们谁，谁跟我玩啊？嗯，我说呀，我拿了包裹，回头见，回头见。”此时张文亮面向北，石洛面向南。
1: 小瞎子，你这马杆子不对呀，
0: 人家这马杆子都是竹子的，你这是铁的，我看着怎么像竹子的？你还真会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马杆子是纯钢打造的，您听后文书，人连方一个照面，就让这马杆子抽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再说穿山雄石路，在这看着张文亮的马杆子，就听着脑袋后边金披风响，连忙的一低头，幸亏这张文亮比他身矮，如果再高点的墨玉飞黄石就给张文亮打上了。张文亮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石洛连忙回头，结果一看呢，没人。原来这飞黄石谁打的？是草上飞。

一脚正给张明踢上，张明的仰面栽倒，石洛上前就把张文亮给摁住了，解腰带当时把瞎子张文亮就给捆上。小瞎子，我看你还折腾，你有多大的本事却在我面前还耍花活。石禄一看他肋下配着刀呢，就把这刀解下来，把刀亮出来。石禄一看这护手牌啊是八卦盘，石禄这自言自语，你们全是杂毛的徒弟，跟大肚子寺一个师傅。说完了以后又把刀给放下，伸手一揪头上的帽子，嘴里还说呢，瞎子，我到底看看你的眼睛那是真瞎呀还是假瞎。他用左手一推张文亮的发卷，右手就扣张文亮的眼皮，瞎子你怎么真没黑眼珠啊，全是白的，哎呀好吓人呢。看完了左眼以后，哎，我再看个右眼，哎呀右眼也这样。我的瞎子，你是不是杂毛的徒弟？你要说不是，我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我倒是看看你有没有黑眼珠。他们全跟我玩，你也跟我玩不玩？张文亮现在听石禄的话说的这稀里糊涂，心想杂毛长杂毛短，这是说我师父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我岂能跟你这傻子一起玩。张文亮气得直哼哼，心里说话，倒霉也真倒霉，我张文亮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徒弟，我们哥八个被称八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没成想在这树林子里边，哎，让有无名小辈把我捆上。张文亮一咬牙呀，我说黑的个儿，你干脆就往外抠吧，我可没工夫陪着你玩，你也不尿跑尿照你那德行。石禄可真就好啊，怎么着你还不服啊？你要不服说不了讲不起，今儿个我可真要往外抠了，真要给你抠出来再往里挨那可就来不及了。不过话说回，你左边是瞎子，有眼没眼那是一样。就见石禄伸出二指，真的要扣张文亮的眼睛。就在此时，三爷苗庆、苗景华这刀可就到了，刀挂风声吹，石禄掌腰站起来，用左手来挡苗景华的刀，右手往里就切过来了，这叫切掌。苗景华赶紧往下一搓身，躲过了切掌，心里说话，耶，这黑的个儿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肉大深沉，没成想身法这么快，看起来这个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苗景华也吃了一惊，石落右腿使了一个里拍腿，当时就苗青给踢倒了。苗景华心说，耶，倒霉真倒霉，今天我和张文亮碰上茬了，要按理说我们那是左道一的真传，在江湖上早就成了名了，没成想就在一黑德哥面前没过三招五式全让他给打倒了。这黑德哥到底是谁？石落宁胳膊也把苗景华给捆上，我说你这人要干什么？嗯，我要挖瞎子的眼。

0: 神经，碍得你什么事儿？你这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还打后边用刀给我一刀，这是我闪得快，要不然我就归了位了。你可真够损的。苗景华看着石路，小辈，他是没眼珠子的人啊，本来的眼睛就瞎了，你还欺负他？石路看了看这苗景华，他没眼珠子是小瞎子，是我养活的。苗庆一听，我说大哥子，你认识人家吗？我认识他。苗庆看着石路，心想你认识张文亮。我说大哥子，你认识他，你还要挖他的眼珠，所谓何故？我呀跟他闹着玩儿，你也管得着吗？嗯，我说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苗景华一听我是人，怎么成了玩意儿了？啊！苗景华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这黑大个，我跟你说出真名实姓，我看呢，真不值，你不配。石洛看着苗景华，
1: 哎呀，我的名姓那比你还值钱呢。
0: 苗庆一笑，那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子，你先说你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叫什么。我真要是报出名来，就得把你的青史给你吓出来。
0: 把苗景华和张文亮气的，我们堂堂的八亿当中二亿，你一报名把我们青史吓出来，嘿，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你也真够狂的啊。苗景华看着石路，你家三太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不过就是不能和你说。石路看了看，
1: 哼，你不跟我说我也能猜出来，那大肚子四跟我说了，你是老三。
0: 说的过去把那口刀拿起来，
1: 小三啊，这喇子是你的呀？
0: 苗景华点了点头，我比你哪里小啊？
1: 你比我哪里全小？
0: 要比明星，比武艺，或者比谁的分量，你全比我小。你说你哪样哪样都比我小，是你们这喇子上有这样牌了，都是我养活的。
1: 谁要是不跟我玩，不哄着我玩，我就打谁。
0: 说着话，这石路把刀插在苗景华的面前，你是分吧，小四是飘，小五那是小瞎子，这都是大肚子四跟小脑瓜跟我说的。实际上石路说的是宋锦、宋世公和赵廷、赵华阳，他把宋锦叫大肚子四，把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可是张文亮和苗景华不知道啊。
1: 当时我就说了，他们都跟我玩吗？
0: 小脑袋瓜说了，都跟你玩。大肚子四还说跟你玩，你认识他们吗？
1: 我说我认识，我认识他们的喇子。全是一样的。我说你到底叫什么玩意儿？
0: 把张文亮气了，心里想这大个子是不愣装愣，不傻装傻。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8: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班的时候啊，我带了一个蛋糕，哎，结果呀，这个我就先放到这个办公室公用的冰箱里了，寻思这个等下午这个大家伙一起分享嘛。然后你们猜怎么着，中午的时候我到冰箱里去拿瓶水，哎，蛋糕没了。我就问我的小编大个，哎，我买那个蛋糕呢？然后啊，大个告诉我，啊，我吃了一块。我就问，那剩下的在哪儿呢？大个说了，啊，我不说了，我吃了一块吗？啊，我没切。你这个一块是一整块啊。真是难怪你总是减肥失败呢。蛋糕啊被吃完了，那就没得再吃了。可是手机号注销了，他怎么还能继续扣款呢？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广州的齐女士注销手机号啊，2年后仍然因为该号码关联的某出行平台账户产生了多笔免密扣款，累计损失6551.34元，此事引发关注。秦女士告诉记者说，旧手机号被他人重新使用后，她在该平台的账户实名信息虽被新号主更改，但此前绑定的账户免密支付并没有同步解除。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但被扣款项尚未全部追回，平台仅提出了200元补偿。注销的手机号能被他人盗刷，源于平台实名认证变更与免密支付的解约没有同步，平台允许新号主凭验证码修改实名，却不强制重新绑定支付方式，原免密签约因此被后来者继续利用。那这意味着平台对手机号重新投放这一常见场景，它缺乏基本的风控预案，平台理应预见到手机号注销后重新投放的可能性，从而建立旧号主权益的保护机制。 例如在监测到账户存在实名变更时，你应该自动解除原免密支付签约，或对短时间内出现的异常订单进行拦截。那据司机向警方反映，齐女士被盗刷的订单啊，还存在深夜连续下单、路线相同、司机不实际行驶等异常，疑似刷单套现。但平台的风控系统似乎对此事毫无反应，任由多笔订单连续扣款。齐女士在发现异常后呢，立即关闭了免密支付并报案，但实际损失已经造成。这不免让人疑惑，平台的实时风控究竟在监测什么？是技术能力不足，还是对用户资金安全的重视度不够呢？那案件侦办中啊，警方需要调取订单支付 IP 地址、MAC 地址等信息，但半个多月过去，相关数据尚未到手。线上协查需要等待平台回电对接，沟通和手续衔接耗时较长。办案民警拟前往平台运营方所在地与当地警方协同调取，这暴露了平台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方面的机制短板。齐女士6500多元的损失至今没有退赔，平台仅提出200元补偿，并表示需要等盗刷者退款后再处理，这种态度令人难以接受。从法律角度看，平台有义务保障用户的账户和资金安全，让用户等盗刷者退赔，那是将平台自身的风控责任转嫁给用户了，并不合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号已经成为各类账户注册的必要内容，但手机号的注销与重新投放之间存在较大的安全真空，运营商、平台、用户三方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运营商无法通知所有平台号码已经注销，平台难以感知号码已经换人，用户也无法一键解除所有关联绑定。那这一系统性风险不能仅靠用户注销前记得解绑的自觉来化解，监管部门应该推动建立跨行业的手机号状态同步机制，要求平台在监测到实名变更、异常登录等情形时强制重新验证支付方式，同时对免密支付功能的设置要有更严格的风控门槛，如单日累计限额、异常时段拦截等。免密支付啊，不能把安全免掉，号码已注销，实名已变更，扣款却仍能沿着旧授权完成，暴露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平台的责任缺位。那期待啊，这一案件能够推动平台堵漏，也期待监管建立跨行业号码状态的同步和支付风控的底线，让注销手机号不再成为风险的入口。说完了这个无中生有的啊，就是号都不是你的了，仍然能扣款的。咱们再来说个捕风捉影的。国庆假期啊，坐高铁要不要带一次性座椅套再次引发热议。此前啊，部分乘客因为担心座椅卫生，自带一次性套垫，相关商品呢也在电商平台热销。如今一张网传图片更进一步，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再次放大了公众的不安。对此，医生明确表示， HPV 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很短，经座椅物品传播的可能性极低，给座椅套一次性座套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非常有限。这场争论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座椅套到底该不该买，而是一个原本普通的卫生选择，为什么会一步步变成健康焦虑呢？早在9月，坐高铁用不用

一次性座椅套垫就已经引发讨论。有人担心啊，座椅长时间不清洁啊，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铁路12306回应称，正常铁路坐垫会定期更换清洗，出现污损也会及时处理。医生则表示，一次性座椅套可以作为物理隔绝，但并不具备特殊的抗菌抗病毒功能。到了今天，哎，问题却从座椅干不干净变成了会不会感染 HPV。哎，这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恰恰是风险被不断放大的过程。人对健康的担忧并不可笑，哎，谁坐到一个有污渍的公共座椅上都会本能的觉得不舒服，谁看到病毒啊感染啊这样的字样也难免会多想一步。于是擦一擦，垫一层，套起来，至少能让人觉得哎自己做了点什么。这些行为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把这种心理上的安心包装成了医学意义上的防护。尤其是当一个低概率风险被反复强调，而真正有效的预防却被放在后面，健康科普就可能变成健康焦虑的放大器。医生呢已经明确指出， 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或密切皮肤接触传播，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真正有效的预防应当是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等，而不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一张高铁座椅上。所以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谁在散播焦虑，而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容易就被焦虑牵着走。一个模糊的风险加上一个看得见的解决办法，再配上一句啊，为了健康最好还是做一下，就足以让很多人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并不需要的安全感。一次性座椅套当然可以用，你介意卫生你就铺一层，你觉得没必要不铺也没关系。公共空间啊，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无菌，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设施维护同样比一层座椅套更重要。那真正理性的健康观从来不是啊什么都不怕，也不是什么都要防，而是知道哎什么是值得害怕的，什么不必害怕，更知道该把力气用在哪儿。哎，别让无所谓的健康焦虑裹挟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困住本该清醒独立的判断力。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说了，为了带点货啊，在网上造谣的啊，下面这个啊，为了吸引流量，那就更过分了，哎，连实名举报都用上了。今儿网络账号啊，四川耐家陶瓷专业地铺石啊，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视频，经四川夹江县有关部门核查，确认系建材商家为博取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而虚构剧情摆拍，相关视频已被责令下架。乐山网信部门介绍，类似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在网络上呈现出模板化、剧本化趋势，并非真实维权，借虚假举报博取流量、引流卖货，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商家选择国庆不放假摆拍，哎，恰恰说明他们深知这是劳动者的真实痛点。假期加班、加班费争议本就是社会热点话题，这类问题的真实存在赋予了摆拍视频的可信度。商家不是在表达诉求，而是在精准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将其转化为带货流量。这种行为比单纯造谣更隐蔽、更恶劣，披着维权外衣干着收割的生意。真正需要借助网络发声的劳动者，反而可能因为这类剧本面临

捉了也没人信的困境。这啊并非孤立，乐山沙湾区公安分局此前就打掉了一个摆拍带货团队，前端编剧本，中端拍卖惨，末端变现。与这次事件题材不同，套路却如出一辙。据媒体调查，这类摆拍已经形成了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制造情绪，引发争议，收割流量，复制脚本的闭环运转成熟。部分 MCN 机构啊，甚至储备脚本供商家定制抄录。当实名举报沦为标准化表演，当公众同情心被流水线式的生产和收割，受损的却是整个信任的整个社会的信息信任机制。每一次摆拍被揭穿，都是对社会信任的一次消耗。舆论监督通道一旦被虚假信息堵塞，真正需要帮助的声音就可能淹没在剧本的喧嚣之中。模板化剧本啊，能在平台反复复制，广泛传播，平台审核机制难辞其咎。算法天然偏好冲突感强、情绪浓度高的内容，实名举报正契合这一逻辑。流量分成的时候平台有份儿，那审核担责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缺位。平台应该对涉公共利益的举报内容建立更严格的真实性核验机制，比如要求发布者提供初步证据，对高风险内容设置待核实标签并限制推荐，对屡犯账号要实施封禁。如果只盯着完播率和互动数据，不审视内容底色，那就是在为流量造假开绿灯。摆拍造谣啊，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六条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处罚款或拘留。本案商家虚构举报事实啊，通过网络传播是否构成散布谣言，是否应追责，有待依法认定，但责令下架不应是终点，调查不能止步。实名举报的分量源于其真实性和严肃性，它不是带货的流量剧本，更不该成为商家引流的道具。从平台核验到执法追责，从摆拍者代价到维权通道畅通，每一环都不能放松。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更是对公共信任的守护。流量可以演，但信任是演不出来的。别以为演几个剧本啊，吸引波流量就成网红了，借着我就带货挣钱，从此踏上人生巅峰了，哪有那么简单啊。来看下边这位啊，看似找到了成功密码，实际上啊很快就翻车了。今日靠微商女强人抽象视频走红的百万网红慧慧宝宝账号被禁止关注，主页作品也被清空。那据都市现场报道，他凭借啊微商女强人式的抽象短视频走红，标志性的红蓝西装和废话文学风格让他在短时间内积累了超过400万粉丝。但从2025年10月开始，他的账号啊就进入了翻车、道歉、再翻车的循环。2025年10月啊，账号拍公益视频用特效丑化环卫女工，被骂镜头霸凌后道歉，转头呢拍送温暖想挽回声誉，又被拍到团队回收空礼盒，被质疑是剧本摆拍。2026年3月，团队在荒岛拍完留下一地垃圾和耗尽的水源，岛主公开控诉，又是一通道歉加转账补偿补送物资。每一次啊都是同一个剧本，冒犯、道歉、再犯。网友评论称啊，这道歉信写的那比剧本都溜。这套流量循环之所以能够运转，核心就在于啊每一步都算得清得失，出言冒犯便能收波收割一波流量，沉寂一段时间再度发声，哎，数据甚至可能再攀新高。
道歉的代价微乎其微，流量带来的收益却

十分可观。平台的处罚啊，总是跟不上内容越界的速度，往往要等到舆论发酵才会出手，可账号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据媒体报道，那该账号巅峰时期年收入近千万，单条广告报价十万元。400万粉丝背后，那是实打实的商业价值，在巨额收益面前，所谓道歉可能不过是一笔低成本的公关表演。那值得追问的是，这套黑红也是红的逻辑，那不只是慧慧宝宝一个账号的选择，它折射的是短视频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算法推荐机制天然偏好能够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而冒犯、争议、冲突恰恰是最容易激发情绪反应的手段。当一个行业的激励机制把争议等同于热度，把热度等同于收益时，创作者逐利而动不过是选择的结果。慧慧宝宝的翻车路径并不特殊啊，靠微商女强人的抽象人设起家，用红蓝西装和废话文学制造辨识度，本质上和那些靠擦边、靠吵架、靠剧本冲突涨粉的账号啊，共享的其实是一套逻辑。当然，平台这次选择彻底封禁，是一次明确的整顿信号。对多次触碰底线的账号直接关停，力度确实比以往的口头警告和短期限流要大得多。但一个账号倒下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慧慧宝宝没了，那下一个什么什么宝宝可能正在用更隐蔽的方式冒头。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类账号总能活这么久？为什么每一次翻车之后，平台的第一反应总是以啊页面显示为准啊，而不是提前介入？平台和创作者之间的博弈本质上是流量利益与内容底线之间的拉锯，哎，只要冒犯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涨粉手段，只要算法逻辑不改变，这场拉锯它就不会有终局。治理道歉循环这样的行业痼疾，不能只靠打地鼠式的个案封禁，而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方案，推动行业共享劣迹网红数据库，完善流量盈利权限和粉丝数量的一体化处罚机制，打破账号啊封号之后换号再捞钱的这样的恶性循环。清空一个主页很容易，难的是让下一个慧慧宝宝在第一次越界的时候就知道道歉不管用。同样啊，是直播带货翻车的。据央视网报道，近日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店铺开展直播卖货，主播与场控配合造势，在公益助农直播中宣称啊，一口福牌核桃油5斤仅售39元。经检测，直播间售卖的所谓核桃油实为普通大豆油罐装冒充，其棕榈酸含量异常，不符合国家标准参考值。有专家指出啊，真正的核桃油市场价啊，每斤50-60元，39元甚至都买不到5斤核桃，更不可能买到纯正核桃油。价格脱离常识的假冒产品依然销量不小。数据显示啊，半年左右的时间，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等人累计成交64107单，销售额超310万元。这说明当前直播平台的拦截机制啊，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乱象约束效果有限。那直播带货机制无法保障货品质量，消费者就得具备专业鉴别能力才能避免受骗。但市场公平消费不能寄托于消费者的个人专业能力，那得靠可靠的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不能让有鉴别能力的避害啊，没有鉴别能力的上当，这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直播带货早已是常态的消费方式，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日常监管，并把直播带货列为执法重点之一。那直播平台应该调整算法推荐逻辑，不能继续鼓励不合理低价引流。目前平台流量分配主要看价格，商家定价越低曝光越多，这种机制变相助长了售假乱象。正规农产品存在刚性成本，很难压制全网最低价，
能把价格压到极致。

要么是规模效应，薄利多销，要么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平台不是看不见这些问题，只是事前拦截投入不足，大多在舆论压力后才被动处置。这种消极的管控给虚假助农直播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直播间里啊，很多自称什么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备受追捧，但是否真的是自家生产啊？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啊？这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初级农产品不适用产品质量法。根据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承诺达标合格证啊，可作为食用农产品的合格证明文件。那直播电商经营者负有查验该合格证明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初级农产品进直播间，法规对它的约束力度弱于预包装食品，这就留下了灰色空间，导致其中存在以次充好的可能。那本次假核桃油事件，那涉假产品拥有完整商标、品牌、包装与质检标签，形式上走完了商品化流程，看起来合规，问题出在标注信息与实物不符，标的是核桃油，灌的是大豆油，检测才能发现，消费者凭外观和标签根本看不出来。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要求平台核验运营者的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建立风控管控清单，但平台核验的是文件不是货物，检测报告可以伪造，产地证明可以编造，商标可以注册，形式合规，反而成了造假的掩护，让消费者更容易放松警惕。售假与打假是长期的博弈，无法通过单一的手段或一次行动就杜绝假冒伪劣，因此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售假行为往往伴随着明显的异常信号，比如本次啊远超合理标价的核桃油，平台与监管部门应该主动识别，提前处置，不能等到媒体曝光才事后封号追责。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4: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继续关注最近这段时间的热点事件啊。先来说说东航空姐下跪事件的后续。10月3号，东航再次通报空姐下跪事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中国新闻网报道，9月28号合肥至大连航班空中服务事件相关视频引发热议。经核实，航班乘务员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过程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因一名旅客处于睡眠状态，不慎造成餐车与其手肘发生触碰。乘务员当即反复道歉，查看旅客情况，该旅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服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该乘务员受到惊吓，为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秩序，乘务长、安全员迅速介入协同处置。航班落地后，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未有明显外伤或肿胀，无需进一步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就医，自行离开。空姐下跪这事儿，东航终于报案了。这份迟到的报案依然值得肯定。在东航查清楚事实的基础上，原本该第一时间报案，为自己的职工撑腰。可东航啊，一直在谨小慎微啊，或许有着自己的想法，要么想息事宁人，要么想忍气吞声，要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是这事儿啊，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舆论看不下去了，媒体也看不下去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航终于选择了报案，这个选择是对的。哎，尽管说啊有点晚了，但毕竟算是给自己的职工一个交代了。服务业确实需要服务优质，但是不能让职工天天在这委曲求全呢。网传视频里啊，那个空姐卑微的样子，看的人心里堵得慌。他做错什么了？飞机餐车碰到熟睡的乘客，本是无心意外，乘务员当场道歉，该做的都做到位了，可乘客却持续辱骂威胁，不依不饶。那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服务矛盾了，而是借着小事儿在欺负人。民航一线员工的工作也不只是端茶倒水那么简单，客舱服务要周到，但安全底线也要守住。他们忍让很多时候不是理亏，是为了飞行安全，不为了让这个事态不要升级。可这份克制不该被当成软弱可欺。这些年服务行业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只要消费者闹，哎，不管有没有理，最后都是从业者低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往往选择安抚调解，让员工忍一忍算了。结果呢，无理取闹的人越来越嚣张，老老实实干活的人越来越委屈，职业尊严就在一次次和稀泥里被磨没了。不是谁闹谁有理，法律面前该谁的责任要由谁担。网络热度总会过去，但这件事留下的东西不该被忘记。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都值得被尊敬，更需要制度给他们撑腰。真正的和谐不是靠一方忍气吞声换来的，而是相互尊重，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所有的忍一时都能风平浪静，不是所有的退一步都是海阔天空。息事宁人有时候换不来尊重，退让包容啊，也未必能守住底线。下面这事儿啊，我看也该报案。国庆假期，内蒙古太普寺旗的网红打卡地牛奶湖因央视曝光引发热议。这个去年啊因奶白色湖水意外走红的野生湖泊，今年假期摇身一变变成了 牛奶湖旅游区，商铺林立，游乐设施遍地，每辆车进门都要交100元的综合服务费。更刺眼的是，这片区域明明处于生态保护红线之内，当地呢却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审批。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已责令停止运营并启动整改。一声停止来得干脆，却也留下了沉重的追问：生态保护红线为何总能被流量轻易冲破？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被称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生命线。牛奶湖所在的太普寺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主导生态功能是防风固沙。在这样的区域，核心保护区原则上是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

然而现实是，彩虹滑道、草原小火车、跑马场一路排到湖岸，单日游客曾接近6万人次，草场植被退化，沙化加剧。红线之内搞商业开发，本质上就是拿公众的生态安全换取短期的门票收入。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地方对网红流量存在路径依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泊，因网络走红单日涌来数万人，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天降商机。但商机不等于可以无序变现。太仆四旗今年5月才与山东某文旅集团签约合作，6月便挂牌运营，那速度不可谓不快，却唯独跳过了法定审批和生态评估。面对质疑，相关负责人一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试图用概念游戏绕开草原法第52条的明确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必须事先征得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当政府亲自下场与企业联合运营收取费用，那还能说这不是经营性旅游活动吗？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先上车后补票的治理惯性。报道中啊，当地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补立项补手续。问题是，如果不是央视曝光，这些手续会被补上吗？生态的破坏已经发生，补手续不等于补生态。从近年来多地网红景点的遭遇看，从青海湖茶卡盐湖到甘肃大地之子，走红、围堵、收费、破坏，几乎成了一种循环。地方政府往往在流量涌来时急于接住，却很少在接住之前想清楚这片土地的承载力究竟有多少，商业开发的边界在哪儿。一旦失控，再美的风景也会沦为一次性消费品。当然，守护生态并非要关上发展的大门。牛奶湖走红，说明公众对自然之美有真实需求，合理引导完全可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问题在于，开发必须让位于保护，流量必须服从于红线。具体而言，对网红野生景点应该建立先评估后开放的前置机制，科学测算生态承载量，合理设置游览线路和游客上限。对确需商业化运营的，应该严格履行法定审批，明确经营的边界和生态修复责任。同时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责机制，对突破红线的行为零容忍，而非等媒体曝光后才被动整改。牛奶湖的奶白色湖水是自然的馈赠，也是脆弱的信号。当人们驱车几百公里只为看着一眼白色湖泊时，或许更该思考，我们留下的会是风景还是伤疤？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底线为代价，唯有守住红线，敬畏自然，网红景点才能从昙花一现变为长久风景，地方发展也才有真正的根基。

下面这事儿啊，也该好好查查。哎，要不然我们看上去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据极目新闻10月5号报道，一位网友上传的酒店入住视频引发关注。他预定的酒店叫如家派百云，拿到的房卡却写着宜家商务酒店，附赠的游玩攻略标的是丽丰酒店，那房门刷卡处又出现了汉庭标识，直到推开卫生间的门才看见派百云三个字。他笑称自己住上了拼好房。一家酒店挂着四块招牌，那混的不只是名字，更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客人冲着你挂出的牌子来的，你就得对得起这块牌子。先说最直接的困扰，找不着，住不明白。有旅客留言，我订的是如家，怎么到地方找不着啊？定位附近只有一个丽丰啊，问了前台才知道两家在一起。那花钱订一家酒店，却要先玩一局密室逃脱，这显然说不过去。更值得追问的是，四块招牌背后是怎样的管理？酒店解释啊，这儿以前是汉庭 1.0， 前年取消加盟后改挂如家派百云，公司名字叫啊宜人的宜，家人的家，宜家商务酒店啊，又与丽丰共用一个大堂啊，也就是说一次换牌一次共用，摊子铺开了，可旧的标识、旧的餐具、旧的门锁却没来得及换，管理跟不上牌子，这才是问题的根子。更深一层看，酒店混血啊，其实是行业快速加盟、频繁易主的一个缩影。牌子换得快，是为了蹭上新品牌的流量和信任。可消费者掏钱买的是那块牌子所代表的标准，牌子一套，服务一套，信任就会被一点点的混掉。这不是小题大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明确，那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第20条

当然了，酒店换牌共用大堂在行业里并不少见，品牌迭代也是市场常态，不必一棍子打死。真正该被追问的是，换了牌标识有没有同步更新，平台在审核时有没有核验名实是否相符。要治这类混搭得靠多方较真，平台要对上架酒店的名称、资质、招牌啊，要逐一核验，别让名不副实的门店挂着大牌招客。那品牌方要管好授权到期后的摘牌，别留下招牌引来厉鬼。监管部门呢，可把标识混用纳入日常检查，消费者若发现名不副实，也大可留好凭证，依法维权。招牌是给消费者的第一份承诺，写几个字就该兑现几个字的分量。再来说个消费陷阱。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啊，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并领取了一个签到红包。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接连被划走了三笔，共计851元。谭女士赶紧拨打了110报警。那据扬子晚报报道，谭女士告诉民警，在这三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发现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哎，是一家保险公司。随后民警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时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经协调，保险公司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出门在外连个公共 WiFi， 顺手领个小额红包，哎，本来挺正常的一件事，谁能想到背后藏着悄悄扣款的坑啊。谭女士这事儿啊不是个例，它反映的是现在很多公共场所网络乱象的一个缩影。看着像是个人不小心，其实呢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行业漏洞和监管短板，光提醒消费者多注意，哎，根本堵不上这个口子。整个套路啊，说穿了一点也不复杂，公共 WiFi 连接页面弹出一个签到红包，哎，看着像是福利，其实里边绑着隐蔽的投保自动购买项目，钱就这么被划走了。比起那种不法分子啊搭虚假热点偷信息的显性风险，这种看不见的陷阱更让人防不胜防。普通人哪能想到啊，日常消费场景里的便民网络会变成变相诱导消费的陷阱啊。很多人习惯性的就把这种事怪到消费者头上啊，觉得你只要不随便连公共网络，你不乱点弹窗就能躲开啊。但过日子不是打仗啊，普通人不可能时时刻刻绷着一根弦啊。大家用公共 WiFi 是信任公共场所的服务规范，不是来玩步步惊心的风险博弈的。把防范责任全都推给消费者，说白了那是责任转嫁。往深了看，挖这个坑的不只是暗藏套路的网络弹窗，还有那些漠视用户权益的机构。这种游走在规则边缘的营销模式，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疏忽，哎，看着流程合规，实则上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丢了行业该有的底线和温度。现在扫码消费，那联网使用早已融进了大家的衣食住行，弹窗诱导、隐蔽扣费的陷阱遍布各种生活场景。民警的安全提示当然有必要，但安全教育只能兜底，制度规范才能治本。整治公共 WiFi 隐形陷阱，不能光靠提醒大家小心点，监管部门得把行业规范细化，严查各种场景下的隐蔽营销、强制捆绑行为，斩断流量变现的灰色链条。最后就想问一句，哎，领签到红包反被扣款，公共 WiFi 暗藏的陷阱是谁挖好的？已经退款的保险公司和公共 WiFi 陷阱有没有关系？触发自动购买业务，它算不算是消费圈套？

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星期二了，已经啊，这周过得好漫长啊！
1: 啊，我觉得挺快的了，
0: 因为上周只休了一天嘛，很多朋友，对不
1: 对？
0: 所以就觉得这周过得慢、啊。
1: 但你知道，一到年底，我就会想要慢一点。嗯，
0: 妈呀，年底太忙了，太可怕了，
1: 又老一岁，就想说我们还是停留在2026也挺好的。
0: 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吧。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1度，今天的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只有9度，最低气温2度，
0: 感觉这个中午的温度可能会比实际报的温度高一点，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证书来着嘛，我觉得这么热呢全是小眼
1: 啊，没觉得那么冷是吧？
0: 而且我都穿着衬衫把我热够呛都啊，我没穿外套啊、
1: 现在还有小眼呢，
0: 超级多，咱们单位
1: 门口这么冷的天气，晚上基本上你看明天的晚上就是2度，接近0度了、
0: 是
1: 小点是不是就该
0: 还是有还是有啊。来吧，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跟 money 有关系哈。
1: 是的，我们经济广播对不对、总得跟大家聊点跟经济有关系的话题。就是其实大家每天聊的话题无非就是
0: 家长里短，
1: 对，家长里短，
0: 吃喝拉撒，
1: 赚钱呢、感情啊，这些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什么事儿是你有钱之后才知道的，或者说你花了大钱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花大钱买到的这个东西或者这个服务真的就是不一样。
0: 确实啊，我想想，我突然因为昨天有一个我们去澳洲的一个阿姨联系我说，哎，你那个保健品你那个包装给我拍一下，还能不能联系上买一瓶儿？然后刚才那个百合把这话题发给我的时候，什么事儿是你有钱之后才知道的？真的在国外啊，因为有汇率差，连那个钱都不是钱一样，就是非常吓人，根本就吓死人的
1: 啊，就是
0: 感觉，对，
1: 就是汇率比较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去欧洲的时候，欧洲的洗手间、公共厕所是需要花钱的
1: 啊，对，
0: 1欧一次。
1: 对，哎呀，那时候说他去欧洲，天天呢就是
0: 不敢喝水，
1: 尽量保持自己一天上一次厕所在外面。我说为啥呀？太贵了，上个厕所6-7块钱呢。
0: 我去那年得10块钱。现在能那好点，
1: 是10块钱啊。
0: 最高的时候那个1欧元是人民币13，
1: 13块钱上一次拉一泼，
0: 对，最高的时候。
1: 那确实是。
0: 对，
1: 我要说，我那段时间啊，给我整都上火了，
0: 上火了，
1: 我不敢喝水呀！哎呀妈呀，焦黄焦黄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人民币升值了，
1: 水也很贵吧？
0: 还行，为啥呢？因为我都拿那个保温杯。我都找那个免费的接点儿。
1: 那边有吗？那边不都是
0: 吃中餐？中午有时候吃中餐
1: 啊，中餐还是有水的。
0: 你就去接点，然后早上的时候在那个早餐的地方
1: 再接点
0: 儿水。
1: 下雨的时候在道边儿再接点
0: 儿。对对对对对，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因为那个消费物价还是有一个利率差的。对对对，反正就是挺难的。
1: 哦，真的在那边。消费真的是
0: 动不动你看那些明星哦，我去澳洲去度个假了啊，我去那个法国去那个喝个下午茶了，妈呀，下午茶够贵的了，
1: 真的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度的，
0: 真的。对，
1: 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啊，我昨天呢是看到了一个咱们哈尔滨的网红啊，他算是一个带货主播吧，他呢直播啊，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感情啊，然后生活细节，他就是比较

0: 哦，他说他自己是 A9。
1: 什么叫 A9？
0: A9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亿万级的了，家产。
1: 嗯，
0: 哦，然后他就是分享他的生活，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儿。他是没有朋友的，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有钱的人，他其实就可以有他有代表性了嘛，他是可以代表他们的，就是可能很多的有钱人，他们都是没有朋友，或者他们朋友非常的少，为什么呢？
1: 其实应该说是真心的朋友比较少吧，
0: 对，
1: 酒肉朋友可能会不少，
0: 是的，酒肉朋友可能他们随叫随到，一叫一大把，因为今天姐买单，要不要出来玩一下？好，姐我去，都是这样，
1: 对
0: 不对？
1: 有可能，
0: 对，那么时间长了，他们也知道了，哦，我身边这些朋友都是永远都是姐买单，所以慢慢的，他们会总有一天，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就不要交朋友了。
1: 是，
0: 而且他们好像生活也不需要交朋友，就是他们因为可以用钱来买到很多的服务，是就是不需要靠朋友了。
1: 想吃顿好的，然后请个那个米其林的什么总厨在你面前，
0: 在我家里做，
1: 对
0: 呀、啊。然后我想要买衣服，我可以直接把这个奢侈品大牌儿、请到我家里来，然后直接找模特上我家里来走秀。
1: 嗯，也可以。
0: 对，这反正这个就比较夸张，
1: 这真假的、啊、
0: 真，
1: 我在这是
0: 我在网上见过。
1: 天哪！
0: 就是
1: 这又是在北上广的那个电视剧里才有。
0: 对，不是请到家里走秀、我看到的是他们去那个门店，专门为这几个客户量身定做的一个对秀。
1: 身材能一样吗？那模特啥身材呀？
0: 是，但是你这不是
1: 咱大婶啥身材？
0: 那你要找一个你那样身材的，那他能愿意吗？
1: 一件也不买了。这有钱人的世界真的是无法想象啊，真的是很难想象哈、啊，朋友们啊，好吧，来说一说，刚才看到群里百合小铁丝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0: 变有钱，
1: 这是我们共同想探讨的一个问题，憧憬一下吧，等你有钱的时候，哎，我记得因为那个阿姨昨天问我之后，还跟我回忆一下说，哎呀，那时候咱去澳洲吃那海鲜怎么那么好吃呢？你知道吗？我们人均1000块钱，6个人花6000块钱吃的海鲜。
0: 当时在那儿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我都来，我必须吃一
1: 顿。对，然后让我选，我说那就选一个中不溜大的吧，然后选了一个帝王蟹，选了一个那个大龙虾，然后做了4道菜呢。
0: 1000块钱才做4道菜啊？
1: 6000块钱
0: 啊？6000块钱才
1: 做
0: 4道菜啊？
1: 但谁都没吃了，后来我们都打包了，吃了一天的东西，太多了。
0: 哦，
1: 对，
0: 哦、
1: 旁边腿里肉特别多，但就给我们吃傻了都。哎呀妈，这一算也挺多钱。
0: 对，
1: 但是合到那边的物价可能就还好。
0: 好吧，
1: 还好就是。
0: 哎，你吃了那个生的那个什么蜗牛啊、生蚝啊什么那些了吗？
1: 生蚝吃生的了，然后蜗牛没吃生的，蜗牛是熟的。主要那个帝王蟹，真的只有腿好吃，里面没法吃。对
0: 对，其实肉挺。
1: 哎，其实，在咱们哈尔滨也能买到了，就没那么贵，而且在那边怎么那么贵？
0: 也是1500左右，
1: 1500左右能吃，也能你家三口够了吧？一只，
0: 很多口都够了。
1: 对，很多口够了。
0: 就是年夜饭就买1只，
1: 大家
0: 所有人吃。
1: 但我们那天就只点了这两个，然后又点了点面条子，
0: 哦，
1: 然后花6000，当时肉疼，
0: 想想有点冤大头了哈。
1: 但挺爽的，就是感受了一下有钱人的生活，不舍得吃，
0: 不
1: 舍得穿，
0: 是
1: 不是，然后舍得了一次，妈呀，
0: 就还是很值得的。
1: 就是还行。
0: 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我有记得有一次啊、也是替一个有钱的朋友，去看房子、帮他去看房子，咱们哈尔滨也属于一个豪宅，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在不是只有别墅里面才有泳池，在平层里面，就家庭里面住宅也是可以有泳池的。
1: 我的天啊。来看这个绵绵说，不是我有钱，我手上皮肤非常干燥，用什么护手霜也觉得不好，澳洲的小香的感觉一般，直到我贵妇朋友送我一套护手精华加护手霜，感觉真不一样。我忽然感慨，原来我的问题在有钱人那儿不算问题，不是因为他有钱买得起，而是因为他试过好多好多品牌，最后找到了好用的。
0: 哦，确实是，你看有很多的网红小姐姐，她们都是一面墙的那种化妆品，然后你一看到这种博主，你会相信她的
1: 推荐，
0: 因为她真的有试错能力，她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
0: 你才会相信她，而不是说咱们你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就是那种，山村主博主，他给你推荐化妆品，你敢买吗？
1: 对，只能是买点玉米，
0: 对，
1: 木耳，
0: 这个我敢买。
1: 这个而且特别信得过，对，
0: 是，
1: 这定位不一样。
0: 所以他们真的是，就是众多的品牌当中，他们有选择的能力。彩虹蛋糕他说，谁也不想理，就想和老公环游世界。 你看

0: 这个也是，有钱我不需要朋友。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咱们很多普通人，咱们需要朋友是为了什么？说要维护这个社会关系，
1: 嗯，
0: 对吧？今天你帮帮我办事儿，明天我帮帮你。
1: 哦，对，有可能会这种情况。
0: 对呀、
1: 啊，对对对。
0: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他可能就是，
1: 嗯，
0: 不需要帮，嗯、他还怕别人跟他交朋友，跟他借钱呢。
1: 应该也不用特别维护，但是就是想找谁应该很容易吧？
0: 对，
1: 谁到了咱俩就
0: 可以很随意。
1: 对，
0: 就是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哎，今天那个咱们上哪儿啊？今天我包场。嗯，对，你来不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咱们可以足够自信，大家都会愿意来。
1: 两个穷光蛋在说什么呢？
0: 想象一下吧。
1: 美人鱼说，原来家里的长辈情商都挺高的，以前都深藏不露啊。就是有钱的长辈们深藏不露，
0: 嗯，
1: 也是有可能的。
0: 我今天看了一个短剧。
1: 又看短剧了？
0: 最近我自从刷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什么一窝什么
1: 什么
0: 两心那个
1: 两家人，对，
0: 我就总会刷到短剧。今天呢也是用几分钟看了一部短剧，他讲的是一个董事长，他去参加同学会，然后他今天呢就是想放掉自己的身份，他不想再当那个周董了，他就是想当某某同学。然后他换了一个非常普通的衣服，然后去到同学会打着车去的，隐藏他的身份。他是个非常大集团的一个大老板，
1: 哎、
0: 然后他的同学呢就个个都不搭理他、只有一个维修工同学，他们两个人就还说话、然后到最后他们同学合照把他们两个都给裁下去了，因为觉得他们两个是无用的，对、没有什么能力。
1: 然后他俩反击了，
0: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他们剩下的那一波人，他们其实靠同学会是想拉关系，就你有什么我有什么，然后大家一起合作，然后他们居然合作了一个项目，最后是到那个
1: 这个
0: 总的老板的公司，
1: 这个总值项目，
0: 对，就非常尴尬。
1: 哎、短剧一定是这样了，猜到最后结果了，
0: 好解气、啊，
1: 然后特别拽，是不是？
0: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他有实力、有身份、有钱，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同学看不起他
1: 啊、
0: 因为他隐藏了自己身份啊、人就说哎呀，你这。也五十了吧？哎呦，咱都老大不小，你结不结婚呢？他说，我这两年忙事业，没有结，还没成家。哎，你们谁有那个离婚带孩子的，给他介绍一个呀？这老光棍，这哪行？我觉得
1: 就在损着他是吗？
0: 对，
1: 敲打他。
0: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一定很痛苦，很自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当时就是，不屑 ，I don't care。哎，我就觉得好爽，就是还是得有底气，你知道吗？
1: 有底气啊，好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胖子说什么？那不知道啊，等我有钱以后才知道呀。是
0: 有没有过，就是买过很贵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你，就是正常来讲是不是你，平时能买的，然后你突然感觉到，哎，啊、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
1: 是
0: 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像汪洋吃过的那顿海鲜，
1: 吃顿龙虾，帝王蟹，那是我第一次吃，
0: 是不是还想吃？
1: 还
0: 有没有特别 好, 吃、
1: 好，我不喜欢吃海鲜的人，其实就是大家都吃，我说那我也参与一下 A 一下吧，就这样。
0: 啊、对，你不吃海鲜，
1: 我不吃海鲜的、
0: 啊，但是你是不吃鱼。
1: 对对对，就吃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挺好吃，也不难吃。
0: 生的生蚝也不腥，对不对？
1: 像水一样，咕噜就进去了。
0: 它挤柠檬了是吧？
1: 挤柠檬了，要不然没法吃。对，
0: 它是现给你挖吗？
1: 就是很新鲜的，然后给你打开了，然后你就噗
0: 噗噗就进去了。
1: 吐露一下，
0: 吃完之后有什么效果吗？
1: 吐露之后就感觉耶，
0: 好
1: 腥，因为可能我对海鲜太敏感了，一点腥我都能吃出来，嘴太刁了。
0: 但是想想不能吐，不能吐，挺贵的。
1: 嗯，好了，再来一个呀，别浪费，再来一个吧。因为熟的我都不怎么吃嘛，熟的不是别说生的了，因为就因为是在国外，真的是旅行。我想可能以后不会来这儿了，对，我就有啥吃啥吧，就这样。
0: 如果你现在突然又有了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你还会再去一次吗？
1: 不会啦。
0: 啊，
1: 就去下个地方了。
0: 你不会再想去欧洲那边了吗？
1: 换个地方吧，去北欧吧，该换个地方了、
0: 哦、
1: 是不是可以换个地方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听歌啊。这首歌是西红柿首富的电影插曲不可能错过你，来自王力宏。力宏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啦，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就可以啦。嗯，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是跟钱有关系。哎，你们身边有钱人吗？这个前两天跟好朋友吃饭，说，哎呀，做啥买卖？现在大老板都是老赖。
1: 对，说人一旦有上进心，就会上正心。
0: 可能是一个小小玩笑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也能说明一个情况啊。现在这个创业不是特别的容易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财富呢，还是。哎，这个财富就像我们在炒股的时候说二八效应，啥意思？
1: 嗯，
0: 100%的财富，
1: 嗯，
0: 在20%的人的手里是比较多的。
1: 我觉得10%吧，可能20%东西。
0: 二八效应，嗯，
1: 那八呢？八就是我们喽。
0: 80%是咱们了。
1: 啊，
0: 对，嗯，
1: 对，所以就是还是那些敢拼、敢闯、敢干的人，
0: 嗯，
1: 创业嘛，
0: 才会有机会成为那20%的人。
1: 就是你真的要会去创造价值，但是当然有很多人他，
0: 嗯，
1: 因为创业就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0: 对，
1: 毕竟你年轻，
0: 嗯，
1: 对吧？你社会经验，你方方面面的经验你都少，
0: 嗯，
1: 所以其实失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嗯，是，
1: 嗯，Nihil 他说。什么事儿是有钱后才知道的呢？燕窝治好了我的老咽炎。我天哪，燕窝治咽炎吗？就是，
0: 嗯，
1: 因为我最近我身边我发现好多人都有咽炎，就是说话都特别容易
0: 说说就哑了，
1: 卡嗓子，对，
0: 对对对，嗯。
1: 那燕窝不行，燕窝太贵了，
0: 燕窝好像那个咱同事之前有卖过的，你还买过呢吧？
1: 哦，对对对，但是他那个其实
0: 是你吃完之后什么有效果？好饮料似的。
1: 他那个对，就是即食的那种，
0: 像饮料
1: 就是最好大家还是要去啊，那些个东南亚国家，然后买那种干的，然后再泡，再就是你知道以前我没有接触过燕窝，那个时候呢，没有当富太太之前呢，确实咱们也没有喝过，当了富太太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原来燕窝，是就是一般的燕窝是要挑毛的。
0: 对啊，
1: 对，泡完了之后它里面有
0: 毛，
1: 好的燕窝呢，是不用挑，再没吃过。
0: 好的燕窝，就是
1: 挑
0: 完毛，是挑完毛的吧？
1: 啊，被挑完的，
0: 它必须得有毛。它是那个燕窝，不是那个燕子的唾沫吗？
1: 口水，对，
0: 唾液吗？
1: 想想挺恶心的。
0: 对啊，这极高的蛋白就是蛋白质嘛，其实就是。尹木他说，人生最珍贵的、最值钱的应该是你的时间。嗯，对，时间不会变长也不会变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公平的。昨天百合不说了吗？拼的是健康，对吧？健康、时间都很重要。
1: 对，你像那些真的，有钱的，他们吃的，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用的，我那个时候也是，在网上看了很多的评论哈，就是用的东西，很多人其实跟咱们差不多。尤其是穿衣服，就是他们可能刚开始也会买那些奢侈品大牌儿。买了一些之后呢，他们就会发现，哎，其实质量啊，做工啊，跟普通的衣服差不太多。
0: 有的都不能洗呢。
1: 对对。就是他其实
0: 臭了就不能要了，
1: 他其实买的就是服务，
0: 对
1: 啊，还有就是他的那个价值吧，品牌价值、品牌溢价，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穿这个普通品牌的衣服了。当然，就是可能他们也会注重的是剪裁，版型
0: 设计师
1: 是更多一点。
0: 嗯，
1: 猛虎曹达华他说，头发真的能直观的反映收入。就是吹风机呀，有几十到几千的价格，贵的吹头发不容易毛躁，贵的洗发水不容易掉头发，贵的护发精油能保护头发，一整套下来，即使不特别去打理头发，头发也能够发量充足、柔顺，不毛躁打结。
0: 哦，天哪！
1: 但是我用戴森呢，我说头发该掉还掉。
0: 对啊，百合老师也用的是富人用的。Nono 他说，我小时候家里比较没有钱，长大之后有钱了，最大的变化是 emo 了。有钱带来很多烦恼。
1: 对对对，我昨天 就是听那个
0: 有钱人
1: 有钱那个对博主他直播、
0: 嗯、
1: 他就是说嘛、嗯、你看他家里就很有钱了、
0: 嗯、
1: 他住别墅、
0: 嗯、
1: 他说他是有哈尔滨第一台劳斯莱斯、
0: 哎、
1: 是他妈妈当时给他买的、哎、他当时呢就是开着这个劳斯莱斯拍了一条短视频，一下子就是播放量100万、
0: 嗯、
1: 然后他才走的互联网这个、
0: 昨天百合看吧，我跟我们同事卢阳我俩就说哎真假的剧本、哎、
1: 对他们两个一直就不太相信，
0: 这深信不疑这人、哎、
1: 我为什么相信呢，我有我的原因的啊、
0: 嗯，
1: 我不是像那个我们早上节目那个楚瑞老师啊，
0: 他
1: 容易
0: 更容易被骗，
1: 对他就人网上人说啥信啥。我记得那个时候网上有一个人天天神叨的
0: 神叨，
1: 说他们家的那个狐狸成仙了，他每天上那个狐狸洞拍，然后那个狐狸洞
0: 冒烟了，
1: 经常就是冒烟，然后会有一个灯出来，就是他就亮光了。
0: 你说抖音怎么不给封号了？
1: 然后我就想说冒烟了，你在里面点把火烧点草就冒烟了，然后亮灯了的话那更简单了，你就在里面弄一个手电筒，
0: 对，
1: 你遥控它就亮灯了，然后很多人就
0: 开始。那你这个呢，你觉得为什么他是哈尔滨有钱人啊？
1: 啊，我因为我跟他买了好多年的我看他直播好多年啊、嗯、然后他、就是、
0: 他那么有钱还带货呢？
1: 对，因为他就是之前在国外留学，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妈妈给他买了一个劳斯莱斯、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就猎奇的心理吧，就觉得他比较有钱，然后就开始纷纷就关注他，他那一天涨了8000个粉儿、
0: 嗯、
1: 就是他把这些事儿说的非常的细，然后我当时真的看过他那条视
0: 频，不是
1: 我真的看到过他那条视频
0: 啊、
1: 嗯、就是很多年前在还疫情的时候，我当时还跟咱们同事说呢、
0: 嗯、
1: 我说这个人怎么就天天拍他开车的视频，他就、
0: 嗯
1: 他怎么就能火呢？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还不理解，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是劳斯莱斯还是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每天就是拍他去逛那个远大超市，
0: 嗯、
1: 然后他就非常喜欢那个首饰、
0: 嗯，
1: 他就开始自己批量的去定做、
0: 嗯，
1: 然后他去带货，他就是卖首饰的。万万知道我很喜欢看那个卖首饰的直播嘛。
0: 嗯，
1: 他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
0: 哎呦喂！
1: 嗯，粉丝量也挺大，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就是编这个瞎话。哎哦，然后他就是
0: 大家判断一下啊、
1: 然后包括他住哪儿就是他骗我啥呀，他没有必要弄这个，
0: 让你买东西啊，买的东西、啊、
1: 那没有必要
0: 更喜欢他的人设了，
1: 他卖东西纯是大家看这个东西你喜不喜欢就好了、
0: 哦、
1: 而不是说靠就是讲故事、
0: 嗯、
1: 而他昨天讲的更多的是他那个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
1: 但是讲着讲着就会说出一些东西的价值就真的很夸张，他说他一年买珠宝要花四五百个 W、
0: 嗯、太正常了
1: 啊，
0: 太正常了，
1: 400000个 W
0: 啊，400000吗？
1: 哦，
0: 因为我也关注很多那个我比较关注那个什么海蓝宝这些那个他们买个就是一颗就几十万了，然后他要攒啊，攒完了之后囤货呀，尤其红宝石特别值钱，
1: 不是他买的是自己戴
0: 啊，自己戴啊，
1: 对，然后她老公说我想要我喜欢那个库里南、
0: 嗯、
1: 然后她就左思右想说那你既然喜欢我就送你一台吧，
0: 今天唠这些大家听不明白，
1: 8900万，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是，然后她还很痛苦，对，我想说的是她也很痛苦，
0: 朋友们知道了吧、
1: 就是、
0: 我旁边这人还是真正有钱人
1: 啊，不是就是其实有钱人也很痛苦的，大家不要仇富也不用太羡慕他们，
0: 好了，进入到半点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周杰伦太阳之子。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刚才我差点说成了下班好好工作。
0: 下班那对要也得好好工作。现在这个多卷呢、啊，下班领导找你，你敢不回吗？
1: 哎呀，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开心的话题当中吧。就是大家没有钱过也可以想象一下，什么事儿是你有钱之后才知道的？就是我想象的啊，有钱之后应该是不需要工作了，
0: 没准更需要工作呢。
1: 啊，
0: 体现自己的价值呀，不只在于钱方面啊，因为钱已经很成功了，要体现在他能做事儿上
1: 啊。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些我不需要赚钱的工作。我可以去当社工，我可以去，就是你看，就很多的那个国家主席的夫人啊什么的，对吧？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赚钱了，他们更需要的是，维护世界和平
0: 啊，
1: 就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精神方面的了。所以你看，他们经常就会去，就是看那些个比如说难民小朋友啊，
0: 做一些公益的事项，然后传播一些正能量和形象。但我指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好几个亿了
1: 啊，
0: 我肯定不可能在家待着呀。
1: 那你还想赚钱吗？
0: 我的价值
1: 还要翻倍吗？
0: 还有很多的价值，当然了。你看哪个亿万富翁在家待着躺着呢？
1: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如果有五个亿的话，我可能就会去。
0: 所以你没有五个亿。
1: 我会有的，我有五个亿之后，我会去山村支教，谢谢大家。
0: 你现在也可以去啊。
1: 我现在我还得上班，我还没攒够五个亿呢，快了。
0: 老道说，有钱人的钱以后面零要比你多出好几倍，你花钱可能以元为单位，人家花钱是以万为单位。你的一个包几十块钱得算起来算进去，人家有钱随便买个包就几万、几十万、几百万。
1: 对对对，这就是我那天说的。昨天我看那个女孩直播，她说的话就是啊，我去哪儿买了一百万的什么东西，我干嘛干嘛花了几百万。就是他们唠嗑是这样的，这样式儿的。哦，你可能觉得这剧本这编的，但我
0: 就是编的。我跟你说，就是编骗你这些无知少女的，也不是少女了，大姐们，少女现在不好骗，只有大姐们。
1: 你看
0: 啥都信，对。
1: 有钱人生活真这样的。
0: 暖暖说，这个五星级行政早餐经常会碰到明星和名人啊，那是正常的。
1: 对，有钱了之后经常会碰到名人，这个是真的，
0: 真的，
1: 对吧？啊，我跟谁谁谁，我们住一个小区啊，对呀、啊，我们俩一层的，
0: 对，还喝过酒呢，我们。
1: 对呀、啊，他家就那个，他家那鞋柜就在我家酸菜缸旁边。他跟我家要
0: 一个味儿。这位说有钱真的可以让你有底气远离你不喜欢的人和事儿，那肯定的，对。
1: 而且你不用再去参加那些你不想参加的社交那些局，对不对？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工作，为了进入到这个圈子啊，汪洋有好几个圈子，这个圈那个圈，对呀、啊。对啊，他就是一定要去应酬啊。
0: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会维护我的圈子。
1: 但是你一定是找你最喜欢的那几个。
0: 那也不一定啊。
1: 汪洋，你说你有钱之后，你是不是就得请客了？
0: 你也太肤浅了。
1: 啊？
0: 请客？
1: 这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我问的是一个基础。
0: 请客？
1: 深刻的我还没有问到呀。
0: 你幼儿园没毕业。
1: 就是有钱了，你是不是就得张了一把了？
0: 你不应该说有钱带带我吗？你怎么会说让我请客？这么幼稚的话题。
1: 就是，有钱你会带带我吧？
0: 对啊，有钱你说你那个那时候我做直播不是有点小起色吗？直播间我说够一百人，我要怎样怎样，然后突然第二天够一百了嘛。然后同事们就开始各种来找我，然后那个马冬梅跟我说。
1: 老司机带带我。
0: 马冬梅说，我打快递可快了，到时候你带货我给你打包。
1: 会，
0: 对吧？
1: 真的会。就是当你干一行干好了之后，被大家知道了之后，真的会有人来找你，
0: 对不对？
1: 你有钱了之后也一定会有人来找你。
0: 对啊，一定会有人来找你啊。
1: 对，
0: 淘淘说，以万为单位消费的现实中的确存在，有钱之后可能会有更多你想做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就可以把它抛开了。
1: 对，
0: 那倒是。
1: 但是痛苦其实大家都有的，真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有钱了之后可以少很多痛苦，也没有。
0: 对，也许会更痛苦，
1: 更痛苦。对，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都是虚伪
0: 的。有钱人
1: 的
0: 世界你想象不到呢。
1: 对啊，这个为接近我也是为了钱，那个接近我为了没有人真的爱我。真的，虽然咱也想感受一下子吧。
0: 是啊， 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0: 万岁！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0: 我是百合。
1: 今天来说的是什么事儿是你有钱之后才知道的？其实我们没有说特别特别有钱，我们其实刚才唠的是特别特别有钱，就是你有一笔小钱，比如说
0: 对对对，
1: 年底的时候单位给你开了一笔年终奖，比如说几万块，
0: 嗯，
1: 两三万块钱，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
0: 存起来哦。
1: 你要我也存起来
0: 先存起来再说。
1: 弗洛伊德说自己的游艇不是自己说了算啊，要是开自己的游艇出海得花钱雇船长说了算。
0: 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咱们黑龙江上也是感受了一次开快艇吗？
1: 快艇，
0: 嗯，是朋友的快艇，
1: 那个是敞篷的那种。
0: 对敞篷的，
1: 敞篷的很爽。
0: 然后这个也让我直观的感受到了就是有钱真好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松花江上开快艇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在海上才会很，
1: 你知道有钱人有这个快艇什么感觉，
0: 嗯，
1: 是看到你这样的朋友在快艇上嗷嗷叫的时候说很爽的时候他才很爽的感觉，
0: 他很爽。对
1: 对
0: 可能是
1: 跟别人炫耀自己开有什么劲儿啊，
0: 也是。但你要坐在上面确实还挺爽，就我觉得
1: 是啊，肯定
0: 松花江上开快艇能
1: 开
0: 起
1: 来
0: 吧。对对，就这种感觉，我以为是大海上才爽。
1: 对，
0: 其实我原来松花江上
1: 看着你们
0: 爽，
1: 没事没事，以后常来啊。
0: 对对，哎，也对，下次随便来啊嘛。钥匙插哪儿？我告诉你，
1: 油给我加，
0: 不会开呀，加不起油啊，
1: 加不起油。对，嗯，西西说，有钱后花钱的重心已经不是奢侈品或者是某些实体产品了，更愿意花钱买服务啊。百合说的也是，
0: 对，或者是精神上的。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想要，你知道你看那个电影啊，
1: 嗯，
0: 很多有钱的人最后想什么？我就是想要一个真的爱情、真的感情、真的朋友。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对，因为大家都会被世俗的那个观念蒙蔽眼睛。
1: 对，
0: 首先你太有钱了，我跟你玩不到一块去。
1: 对，
0: 如果我能跟你玩到一块去，我肯定对你是有所图。所以这个真的就是，
1: 嗯，
0: 我要是有钱人，
1: 嗯，
0: 我就隐藏自己有钱这个事儿，我会经常在。
1: 你本来就是有钱人啊。
0: 我会经常哭穷，我天天跟汪洋说，我说要怎么办，没有钱
1: 啊，没有钱，没有钱赚去啊，明天给你安排活啊。
0: 然后我又不去，所以你就猜我很有钱，对不
1: 对？
0: 就天天在家躺着。
1: 就今天我刚才还打超长的哈欠，我今天就是累疯了，我今天就是在楼里估计自己走一万步。
0: 啊，对，
1: 嗯，
0: 汪洋真的挺辛苦的，
1: 太不容易了这两天。
0: 所以你有钱了，你也不会休息。
1: 有钱了之后可能会想思考一下，就是不是为了变得更有钱，而是可能，哎，我真的有可能像蔡磊那样吧，
0: 做点有意义的
1: 事
0: 情。
1: 对，但是可能我那点钱对于整个全宇宙全世界来说可能还是不够用。对，那钱是永远挣不完的。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有钱了之后都要想到全宇宙吗？
1: 因为蔡磊在研发的时候
0: 联系吗？
1: 就根本他那点钱根本啥也不够用。
0: 对，
1: 真的啥也不够用。对，他只能是靠融资，然后一个说服那些大佬们，
0: 嗯，
1: 给他投资，然后遇到那些企业家们帮他来完成一些。
0: 就是我觉得你有钱之后，你力所能及的，你就捐两个贫困家庭什么的也行啊。你怎么都想到全世界、全人类、全宇宙
1: 啊？
0: 你都想这么大了吗？
1: 那个算是小我，比如说我研发一种药，治疗癌症的，然后呢？
0: 那要百亿吧？
1: 然后，
0: 百亿的
1: 不知道够不够哈？
0: 资金
1: 就比如说，然后哎，攻克了，是不是？
0: 天哪！就诺贝尔那个医学奖了是吗？
1: 那就是我的了。对，问题是咱有那心咱也没那能力啊，你整不明白那玩意儿，对不对？
0: 哦，
1: 医学类的东西。
0: 所以汪洋还是努力赚钱吧，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可以攻克某个疾病。
1: 是，
0: 你真的好伟大啊。
1: 哎，说大钱那是没有，要是说小钱儿才知道的事情，就是长大之后就算买到了小时候喜欢的东西也并不快乐。对对对对对，童年的缺失补不回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在30岁做你30岁的事情，40岁做你40岁的事情，
1: 嗯，
0: 你不要老想着退休，嗯，也不要想着我长大了我去买那个糖啊，棒棒糖啊，什么你那个叫什么唾马格子啊，
1: 唾马格子
0: 都不好玩了。王良现在玩两天就扔那儿，都不玩了，
1: 是都当摆件了。
0: 还养吗？
1: 没有
0: 了，
1: 没有了。对，他要出新的了，我准备可能要买一下。
0: 对，所以你说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做什么呢？
1: 就应该
0: 就是努力赚钱，
1: 应该
0: 省着老了后悔。
1: 对，因为可能再过几年就没有能力赚钱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我这两年我有点荒废，
1: 嗯，
0: 等到我老了去捡破烂的时候我就会，
1: 到时候我会给你抢哦。
0: 你不会，你现在这么努力赚钱你一定不会捡破烂。
1: 这个垃圾桶是我的，你不准翻。微笑向日葵说哈哈哈，从来没有钱过。嗯，火鸡说这么巧， 这么

0: 啊，淘淘说有钱只是物质上的追求，
1: 嗯，
0: 哦，精神上就没有什么追求了，
1: 嗯，
0: 精神上，我觉得他们更想要精神上的追求，
1: 对，精神世界更需要一个很好的富足。其实有时候精神世界富足之后，钱反而有多有少，够花就好
0: 了。你知道咱们现在就是花小钱就可以满足咱们很多的欲望和给咱们带来很大的快乐，
1: 对。
0: 可是对于思聪哥那样的人物来讲呢，
1: 嗯，
0: 就是可能花个100万200万，
1: 嗯，
0: 也不会让他很快乐，
1: 是。
0: 所以他其实挺痛苦的，
1: 对，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挺好的，
1: 嗯，好了，17:53了哈，更多时间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去了。明天我们会派送电影票了，明天后天啊，明天后天会派送来自，
0: 对啊，你看，嗯，电影票就可以让我们很快乐，
1: 嗯，是啊，中影中书国际影城的电影票，真的，哎，我那天那个就说别人给的东西，你会特别觉得特别，嗯，尤其你抢来的东西，你会特别珍惜。前两天就是9月份吧，我弟弟结婚嘛，
0: 嗯，
1: 然后呢，最后的环节他想给大家撒点小玩偶。
0: 哦，
1: 他就买了2兜大玩偶，
0: 嗯，
1: 都是那个在网上还在哪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都没撒了，就是就是因为他就是那条道就走完之后，他就不能继续站那再撒了，
0: 嗯，
1: 就回那个化妆间了，就撒那个过程，大家去抢到的，大家都会特别的喜欢。
0: 对，
1: 后来呢，我们在化妆间休息的时候，其中我有个朋友嘛，是他哥，他抢到2个，
0: 哦，
1: 然后他说哥，这都给你家孩子吧，有10来个没撒出去，他说。
0: 哦，我就不想要了，
1: 我家没地儿放，千万别给我，
0: 因为它是放在袋子里的，
1: 袋子里的，他
0: 没有情绪价值。
1: 对，他说那两个你当时那就呜呜喳喳抢，我就冲着你撇的，
0: 因为那是游戏啊。
1: 他说那当时你那家伙，我家孩子蹦高就要你手里那个扔的那个东西，对，所以
0: 有没有什么价值，看他在什么场合
1: 怎么给的你，
0: 对
1: 吧？对，就像我们电影票给大家，那相当有价值了。
0: 对，
1: 嗯，
0: 你像那个有钱的朋友也喜欢我们的电影票吗？嗯，
1: 他不太 care，哦，
0: 好吧，
1: 他没有时间看电影，哦，主要是，
0: 好吧。
1: 百合小李丝说，享受当下，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是的，
1: 嗯，
0: 要好好享受啊，哦，享受这个人生的过程，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的，快乐最重要。
1: 是的啊，嗯，好了，那更多时间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稍后的18点啊，汪洋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咱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午后呢是探底回升，随后呢有所回落，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在盘面上，算力硬件股在午后反弹， PCB、CPU 方向呢是活跃，像是华盛昌、迅捷星、金百泽、俊亚科技、超声电子、协和电子、奥宏电子是涨停。冰雪经济概念股是震荡走强，冰雪节能、雪人集团、大连盛亚、冰山冷热等多只个股涨停。零售板块今天表现活跃，中兴商业、南宁百货、东百集团是涨停。军工板块啊，在午后是异动拉升，恒发科技涨停。而在下跌方面，大金融板块是走低，保险方向领跌，中国太保跌幅居前。电池板块震荡调整，紫竹高科跌停。医药板块是集体下跌，静安蛋白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2900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800.86点，上涨0.10%，深成指报收于12353.70点，下跌0.25%，创业板呢报收于2958.34点，下跌0.18%。在今天盘面上，元件、染料、互联网电商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热点板块 CPB。 在消息面上，那么昨天晚间两大光通信概念股联讯仪器和元捷科技均公告称业绩高增长。联讯仪器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1866.00% 到 2072.95%。 那么元捷科技呢预计公司2026年第三季度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578.85% 到 659.7%。 今天啊，像是迅捷星啊，还有金百泽20厘米涨停，华盛昌涨停，天福通信涨幅超过了 7%， 还有电科思仪、泰晨光、东电微、还有恒东光、长鑫博创等多只个股哈都是上涨。另外呢，就是冰雪经济概念了哈，和咱们哈尔滨有关系。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成功举办。那么据了解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占地面积将扩到125万平方米，创造历届的规模新高。那今天像是冰雪节能、雪人集团、大连盛亚、冰山冷热等多只个股是纷纷上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变化。科创板日报的记者获悉呢，在2026麒麟媒体沟通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首次公布了逻辑折叠涛芯片麒麟9050 Pro 的一个详细的构架图，包括了新一代的灵犀 CPU、 马良 GPU、 达芬奇框架的 NPU、 还有麒麟 AI ISP 等等多项的一个参数指数。那么他透露呢，下一代的麒麟2027芯片也已经就绪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测试都已经结束，因此在未来10年的演进可持续的。至于具体到哪个阶段，每个点需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可能需要逐步再开展和讨论。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华强10月13号在互动平台表示，当前存储市场整体处于 AI 算力建设驱动的高景气周期，在 AI 算力基建释放海量增量需求并强力虹吸先进产能的双重作用之下，存储芯片供给持续紧张，价格持续上涨，上半年价格涨幅巨大，下半年价格涨幅预计会收敛，但存储芯片供给紧张需求旺盛的格局目前没有发生变化。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构对后市的观点。首先来关注一下财信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短期来看，相比七月中下旬而言，当前市场情绪没有出现明显恐慌，预计后续幅度将较八月份更为温和。中期而言，经过数月的低位震荡整理，当前 A 股市场对国内外的利空因素已经反应较为充分。在上述诸多利空因素影响之下，万德全 A 指数表现仍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根据 Wind 的数据测算，2022年开始 A 股股东回报开始超过了融资规模，尤其是2024年新国九条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监管力度三个方面建立对上市公司全方位的严格监管体制，重塑了资本市场的投资生态。从2024的924行情迄今，市场整体呈现了投资势和分红势的特征，有效改善了投资者体验，筑牢了本轮行情的坚实根基。市场短期是投票机，一定程度受情绪和投机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市场是称重机啊，最终会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据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呢，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医疗仪器设备以及器械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作为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重要论坛之一，2026工业具生智能产业创新高峰论坛在近日举行。会上呢，2026 AI 加高端制造产业应用图谱重磅发布。图谱呢是由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第一财经、东浩蓝生会展集团、上海上市公司协会、汇正财经、金蝶、上海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发展研究院八家机构联合编制，旨在通过对于上海 AI 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应用成果的系统研究，为产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全景视角与落地指引。
3: 不像以前啊，有很多这种啊其他的，比如说数字化啊或者信息化阶段有很多成熟案例。那现在这一轮 AI 技术赋能制造业，其实大家都是在探索、在摸索。那经过前面大概一两年啊这个探索之后呢，就有些环节、有些场景里面呢，它的成效已经在开始体现了，对吧？所以这个效果还是有的。所以呢，我们讲前两年来看呢，更多还在一些点上的一些试点。对吧？然后呢，从这两年开始呢，就更多的就体系化的去推进 AI 加制造，当然这主要针对一些大型的、中大型的一些企业。
4: 本次发布的2026 AI 加高端制造产业应用图谱，以全景呈现深度洞见、路径指引、案例示范为核心逻辑，全方位呈现上海 AI 加高端制造的发展全貌与实践智慧，覆盖基础层、技术层、解决方案层、应用层的全产业链视角。系统梳理各层级核心参与者、技术赛道与应用场景，量化评估不同场景的商业化进度、技术成熟度与市场需求。
5: 这次在那个 AI 的高端制造的图谱里面，我们有几个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个心得啊，就是我把它变成叫三个全。第一个呢是叫全产业，第二个呢叫全周期。这次我们看到好几个龙头企业其实在做整个完整的产业链的或者说生产场景的 AI 化。第三个是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叫是全员 AI 化。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产业，它的做法非常让人耳目一新，它是把所有的员工上上下下都给大家赋能了 AI 的能力。
6: 汇正财经呢参与汇植 AI 产业图谱，初衷就是说我们想把散落在各行各业的上市公司通过 AI 这条线来梳理，从而呢 完整的呈现上市公司在 AI 领域的布局和发展。我们深度走访了调研了有30多家上市公司，都是一些行业代表企业，深入企业采集了一手的实证数据，系统描绘了 AI 与产业的融合。

0: 和发展路径，为企业、产业、机构、投资者提供多层次的决策参考与实践。
1: 作为上海 AI 加高端制造领域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图谱精选工业机器人、能源装备、高端机床、工业软件、增材制造、消费制造等重点赛道的标杆企业案例。第一财经全程参与了图谱的调研工作，并通过链接产、学、研、金多方资源，为图谱注入了更专业的产业视角，也赋予了其更广泛的公共传播价值。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呢，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的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的服务，提供共采对接整体的效能。本届广交会呢，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到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的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的展示。馆内的展位导航的精度呢是达到1米，覆盖超过7.5万个展位。此外呢，展客商扫码即可以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的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的信息，并且筛选高意向的订单。记者从上海市人社局和市商务委了解到，上海首个智慧家庭服务实训中心已经落地杨浦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通过全景模拟实训教室，面向全行业开放实训资源，以技能训练来促进高质量就业。
1: 在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记者见到常见的家政服务，比如保洁、收纳、母婴服务、宠物服务等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全景模拟实训教室。
3: 培训之前的话，其实干活的话其实没有逻辑的，像我们平时打扫的话就可能就随便拖个地就好了。培训之后的话，像会更加规范，像我们的开关面板啊，这些细节地方注意不到，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学习。
1: 家政服务的背后不只是技术，还有一套支撑行业标准化、规模化、职业化发展的培训体系。技能培训、技能评价与真实服务场景的结合，可以让家政从业者从会干活走向有标准、可考核，也让专业能力被看见、被认可。
4: 过去服务行业跟用户熟了，就好像是半个家人了，但其实职业性是说，你们可以关系非常友好，但宁愿是一个职业人，从职业的角度去跟用户去沟通，去交付你的服务，其实是锁定了我们服务的边界。第二个就是他真正的职业技能和职业技能的长期的提升和打磨。第三是真正的职业发展，每一个阶段都要匹配不同的课程。
1: 与此同时，培训的数据也将被 AI 采集，脱敏后再反哺给 AI， 人类的专业经验将产生新的价值。
4: 目前是处于家政场景数据大量搜集整理的阶段，未来就是机器去学习这些数据，并且模拟人的一些动作。我们也认为最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一个服务人员带着3到5个不同的机器，那些不同的机器人解决不同场景下的问题，那服务人员解决的是工作协调、效率提升和人的情感服务。
1: 记者了解到，类似这样政府支持、企业建设运营、社会公益开放的合作模式或将在全国推广。以京东家政全国培训基地为例，年培训人次将超过20万，每年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
2: 深圳华强今天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当前的存储市场整体处于 AI 算力建设驱动的高景气的周期，在 AI 算力基建释放海量增量需求，并且强力虹吸先进产能的双重作用之下，存储芯片供给呢持续紧张，价格呢持续上涨。上半年的价格的涨幅巨大，下半年价格的涨幅呢预计会收敛，但是存储芯片供给紧张、需求旺盛的格局目前没有发生变化。华工新材在今天召开的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上表示，数据中心液冷用的精密铅焊材料认证的周期呢是3至6个月左右。公司上半年呢已经实现了销售收入2.16亿元，订单的规模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半导体领域的电子铅料验证的周期较长，根据不同的产品系列验证周期不同，目前呢公司推进客户送样验证工作，公司呢积极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和产能的扩建，持续优化产品的结构，促进高毛利产品占比的提升。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IMF 表示，受关键经济体的 AI 投资缓和了能源价格冲击的影响，上调2026年全球实际 GDP 增长率预期为 3.1%， 好于七月预测值的 3%。IMF 预测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4%， 与七月预测持平。该机构还预计2026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升至 4.7%， 2027年降至 4.1%。 IMF 首席经济学家邓雷罗表示，决策者应采取更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以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新华社消息，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万亿元，同比增长 9%， 其中近 40% 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据介绍，进出口银行制定并实施稳住外贸基本盘工作方案，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聚焦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新需求，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国际市场。10月12日，国家能源局召开2026年第三次能源监管工作例会，会议强调，当前正值权力冲刺的关键阶段，各能源监管机构要锚定年度目标，压实工作责任，持续补短强弱，确保全年工作圆满收官。要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电力市场监管执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提早谋划迎峰度冬能源保供监管，加强供需监测预警，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新能源销纳，及时妥善处置群众各类用能诉求。要扎实做好电力领域综合监管，后半篇文章全力推进年度重点监管任务，充分转化运用监管成果，要加大新一轮获得电力政策落实力度，压查推进供电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加快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具身智能备受关注，与往年侧重技术演示相比，今年展商更多介绍产品已应用的产线和效率提升情况。机器人如何在真实工厂中长期稳定运行，成为行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1: 进入工厂之后，机器人的考核标准随之改变，展台演示只需完成一次动作，产线作业则要求设备长时间连续运行，抓取成功率、故障间隔和使用寿命都有明确的量化指标。灵巧手等核心部件和具身模型算法都需要经受这一考验。
5: 真正解决工业场景的可靠性，这个常识的连续运行的能力，那么涉及到很多要素，涉及到关键的零部件，涉及到算法的稳定性，包括我们现在凡是具有泛化能力的算法，那么如何让它的这个量化指标，比如说能达到工业场景的99%甚至更高的这个量化的要求，那么实际上是还需要一个长期迭代的一个过程。所以综合起来，就是需要一方面硬件也需要更多的去迭代它的可靠性，迭代它的寿命，那么算法方面更多的要迭代，在满足泛化要求的同时满足量化指标的要求，包括成功率在内的这个量化指标的这个要求。
1: 可靠性之外，行业工艺知识是另一道门槛。半导体、汽车、锂电等领域各有一套工艺规范和异常处理经验，这些经验长期积累在设备厂商和工厂工程师手中，难以通过通用数据训练获得。
5: 通用型的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呢，它主要是实现了动起来、抓起来的这种执行动作。那面对半导体这样的高端制造业呢，它的核心其实更多的是关于它的半导体的工艺异常情况、一些精度、一些洁净度要求的 know how。 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是通用的一些机器人不具备的。那我们所做的呢，就是把这些 know how 形成了一个知识库，融合到了我们的机器人的数据库以及我们的应用包里面，这样呢能给我们半导体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和服务。
1: 本届工博会上，具身智能产品的展示重点集中在上下料、搬运、装配等具体工序，硬件寿命、算法成功率和行业工艺积累正在成为衡量这类产品能否进入工厂的主要指标。
2: 当地时间周一， Meta 发布 Muse Wonder 以及更强的 Wonderful AI 模型。Meta 声称，这款内部代号为西瓜的模型，相比此前的自家模型实现了重大飞跃，具备前沿能力。公司高管表示，在编程以及处理金融或法律问题方面，该模型已达到 OpenAI 的 ChatGPT 和 Anthropic 的 Claude 的水平。受此带动， Meta 周一逆势上涨 3.38%。 英伟达与思科周一宣布计划合作开发 USFP 及超高密度小型可插拔光模块规格，在保留可插拔模块部署和维护优势的同时

0: 提高网络连接密度与能效。与现有单通道200 GB 每秒的 OSFP 模块比较， USFP 计划在接近相同的占用空间内将单通道电信号速率提高至400 GB 每秒。首批规划模块包含16条全双工通道，并计划进一步扩展至32条。微软周一宣布，计划从2027年起将自研阿什梅亚芯片系统扩展至多吉瓦部署规模，并将其作为微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AI 推理系统。新一代 Maya 300芯片将于明年开始部署，此举旨在扩大自研硬件在 AI 业务中的应用，降低运行成本及对外部芯片供应商的依赖。微软股价周一小幅走高，市值自去年十月以来首次重新站上4万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日整个商品市场的走势是出现明显的分化，其中化工板块中原油系整体表现偏强，像低硫燃料油盘中的涨幅是超过了 6%， 而高硫燃料油和原油盘中的涨幅也是超过 1%， 在今日商品市场盘面中表现出绝对的强势。但是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像甲醇、乙二醇盘中的跌幅都是明显居前，整个化工板块的走势是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特征。整个市场分化的不仅仅是化工板块，其他板块同样是呈现出分化的走势。比如说农产品板块中，今日早盘像玉米、豆一盘中都是迎来小幅的反弹，但是相比之下粕类、油脂的走势则是明显偏弱。目前正是东北大豆和玉米集中收割上市的阶段，产区新粮的产量的兑现程度和基层的吸售情况是直接影响到了盘面的情绪，对于整个盘面的价格是产生了明显的波动影响。而粕类和油脂市场更多的是受到外盘的联动影响，在上周末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月度供需报告整体是明显偏弱，报告公布之后每豆气价整体承压，对于国内粕类和油脂市场是带来了进口成本端的联动压力影响。而昨天午后，马来西亚棕榈油局也是如期公布了棕榈油的月度报告。在报告公布中，我们看到九月份马来西亚棕榈油的产量是刷新了历史单月的峰值，而库存水平更是超过了2018年12月份的峰值，再创历史记录。可以说这份报告是呈现出超预期的利空影响，但是由于在报告公布之前，市场已经提前部分计价了报告的部分利空影响，因此在报告公布之后，整个盘面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一个大幅度的下挫行情。但是相比像豆类市场而言，整个油脂板块的走势则是明显偏弱的。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今天呢，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调整影响，日韩股市呢早盘是低开，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90%，韩国综指呢是下跌5.93%。那么在个股方面呢 ，SK 海力士股价盘中是暴跌于9%，三星电子呢跌超过了7%，双双创下了8月份以来的最低的盘中的水平。日本科技股呢同样是承压，软银集团呢下跌约8%，凯霞是暴跌于12%。存储板块呢正在经历由多重压力叠加引发的集中的抛售，隔夜美股存储芯片板块呢是遭遇了重挫，闪迪、 Lumentum 和美光科技和 SK 海力士等公司的股价呢均是大幅下跌。今天呢亚太市场的早盘， SK 海力士的股价呢盘中是暴跌于9%，三星电子呢跌超过了7%，凯霞呢暴跌于12%。存储板块的这一轮大幅的下挫，仅仅是单纯的情绪杀估值，还是说存储周期的见顶？我们来听一下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的分析。
4: 今天早盘亚太市场一些 AI 概念股呢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我认为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呢，是近段时间市场对于美国债息还是维持在高位呢，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忧虑的。虽然近段时间长债息是有所回落，但是目前是仍然处于近20年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早上有消息呢，就长兴科技在技术方面呢会取得突破，所以这对于往后在供应链方面呢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从而舒缓现在行业当中整体供不应求的情况。相关的消息是导致了一些 AI 概念股，特别是一些存储领域的板块呢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原因。如果从行业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认为行业目前这个需求呢还是比较强劲的。

0: 这从过去一些上市企业，包括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存储板块的业绩呢，还是表现出来，包括表现出他们在产品的需求比较多，还有交付产品的周期呢比较长，这都是反映着往后的时间呢，可能这些企业这个业绩增长的动力呢还是有机会继续维持的，只不过现在市场呢在相关消息面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可能市场情绪相对比较审慎，导致了短期这个市场出现一个比较明显下跌的情况。
1: 受到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凯霞等科技股的拖累，今天呢日韩股市是出现大跌，韩国综指呢一度跌超过了7%，创下8月3日以来的新低，并且呢是触发熔断，日经25指数呢盘中是下跌近3%。另外呢，我们观察到韩国股市成交额已经较5月底的峰值暴跌了70%，外国的投资者呢正在迅速撤离，韩国本地的散户也在退场。日韩股市，尤其是韩国股市的调整是否还将延续，我们再来听您看吴礼贤的观点。
0: 由于韩国股市的投资者呢，他比较大量的资金呢是集中在这些 AI 概念股或说一些存储的股份身上，所以有时候资金流进去或者有时候资金流出来，对于这些股价还有整体大盘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显著的，加剧了市场波动的这个幅度。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市场情绪相对比较神圣，所以我预计呢可能短期韩国股市呢还面临一定调整的风险。另外韩国股市在结构方面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它比较大的权重呢是集中在几只单一的股票身上，包括了三星跟海力士，两者的成分占比呢已经超过了30%，所以在两只股份股价比较波动或者说出现下跌的情况之下，往往对整体大盘呢也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周一，英特尔和博通的 CEO 警告称，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需求仍将持续超过供应，但是资金获取能力呢，可能成为制约人工智能热潮的一大因素。这些科技巨头的表态是否也会令到 AI 投资和资本市场产生担忧？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的解读。
2: 英特尔和博通的 CEO 他们的表态其实并不是说 AI 的需求不行了，而是说未来的钱会越来越贵，那回报就必须要被验证。那他们依然认为整体 AI 的算力基础设施需求在未来2到3年里面呢会保持非常强劲的增长，供不应求应该还是会延续到2029年的前前后后。那我们自己也预计 AI 整体的全球资本支出呢在2028年将会突破10000亿美元，那去到2030年的话呢将会突破1.3万亿美元，那以后呢可能在2030到2035年之间呢可能会维持每一年1.35万亿美元的这个左右。那所以呢对于存储类设备的需求那我们估计整个增速呢在2030年之前会保持高速的增长，但是在2030年之后呢那就可能会出现增速的边际递减的效应。但当然了，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是高利率的状态底下嘛，那所以呢数据中心芯片的采购以及包括电力配套的这些融资成本呢也有可能会上涨的。那所以市场上面就开始从相信不计成本的这个投入转向为要求看到真金白银的投资回报这不会使得整个 AI 行情终结，但是呢会压制着科技股的这个溢价。那所以呢建议投资者后续其实还是要关注着美联储的一些动态，尤其是美债的收益率，还有包括呢云服务商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是否还是能够延续的增长。那尤其是要关注其实当 AI 开始慢慢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包括经营范围当中的时候，应用端的软件和设备上面的迭代所带来的一些机遇。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

0: 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天海看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那么在本周呢，我们要这个揭露的骗局呢，是有关于 AI 应用的人工智能理财背后的套路。最近呢，就是人工智能是比较热的啊，一般的叫 AI 的情况呢，大家这个认可度比较高。但是骗子们呢，他也开始利用这个 AI 呢来进行展开骗术啊，也就是一种新型的骗局，就是以人工智能为噱头的非法集资。那么这类骗局呢，专门是针对对科技感兴趣也渴望抓住时代风口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年轻的投资者。我们看过这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某地的一家公司声称呢，它能够发明了一个全球领先的 AI 证券预测系统啊，然后他说能够通过这种深度的学习算法精准的捕捉股票和期货的涨跌信号。他们向公众募集算力租赁费啊，他是以这种 AI 算力的名义来收费的，然后呢承诺每个月返还 8% 到 15% 的收益。然后短短的短短半年时间嘛，就吸引了上千名的投资者，他募集的资金呢超过5000万元。然而呢，当投资者想要这个提现的时候呢，却发现这个 APP APP 呢无法登录了然后这个公司负责人呢就失联了。事后调查呢，就是这家诈骗公司呢，他根本没有从事任何的这个 AI 研发，他所谓的这个预测系统啊，他就只是一个随机生成数字的一个网页。那么这类骗局呢，它有一些典型的特征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炒作技术黑箱。那么骗子们呢，会故意把这个项目描述的极其复杂，用这个神经网络啊、深度学习啊、量子计算啊等等这种高大上的词汇，堆砌出来常人难以理解的所谓的这种技术壁垒。他们最怕这个投资者就是追问他具体的盈利模式，因为他们这个骗术呢根本就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承诺机器替你赚钱啊，这个是这个用的这个话术最多的。常见的包装方法就是叫 AI 自动炒币机器人，AI 智能云矿机，人工智能数字交易平台等等。它这个核心话术就是说不用你人管，然后呢我这个系统啊自动的就为你创造价值了。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啊，就是任何正规的科技产品啊，它都不会用躺着来赚钱这个作为卖点，也就是你发现说躺赚的，那么它这个就是套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诈骗的这个入门的门槛比较低，但是升级的套路比较深。就是为什么说入门门槛低呢，他可能骗你的话呢一开始几百块钱就能参与，但是你要想获得更高的收益呢，他就让你不断的升级会员啦，或者是邀请下线、邀请好友，然后锁定本金，用这种分级返佣的模式，就是已经是明显的带有了这种传销的特征。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一个呢是靠这个虚假的宣传资料，他们会伪造于知名科技公司的什么合作的新闻呢，那个 P 图啊，与这个行业专家的合影啊，甚至制作虚假的媒体报道。如果无法核实的话呢，请记住一条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真正的顶级的 AI 项目，它不会向普通投资者公开的募集这种小额资金。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然后呢，你要查资质，要看它是不是合法的这种私募基金或者是理财产品呢，都是要求投资者符合这个适当性标准的啊。就是说凡是在微信圈、朋友圈、微信群、短视频平台上公开拉人头的所谓的 AI 投资项目，十有八九呢都是非法集资或者是骗局啊。在此呢提醒大家注意投资风险。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股市茶座，
3: 今天呢，早盘市场是低开的，是随后呢，在11点多，市场出现了一波拉升，从而进行震荡。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收盘的表现。上证指数红盘报收，上涨0.1%，收报3800.86点，成交额7793亿元。深证成指下跌0.25%，收报12353.7点，成交额8966亿元。今天呢，两市的成交来到1.68万亿元，较昨天是放量1380亿。科创综指下跌0.08%，收报1681.89点。创业板指早盘还一度下跌超3%啊，那目前收盘是下跌0.18%，收报2958.34点。沪深300指数下跌0.29%，收报4275.68点。上证50指数下跌0.43%，收报2807.42点。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到板块方面哈，先来关注的是涨幅居前的方向，元件上涨4.83%，地面冰装上涨4.54%，航海装备上涨4.36%，林业、互联网电商、航空装备、旅游景区、数字媒体、焦炭、航天装备、一般零售、渔业，这些都属于涨幅居前。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方向，保险下跌3.12%，电池下跌2.6%，风电设备下跌2.47%，能源金属、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城商行、农商行、摩托车、其他家电、股份制银行、医疗器械跌幅居前。那我们看到昨天涨幅居前的方向哈，今天也是处于在跌幅板的这个前列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上涨0.01%，最新报24274.78点。国企指数下跌0.19%，红筹指数上涨0.37%，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11%，日经指数下跌1.82%。韩国综指下跌5.46%，韩国指数呢这几天是连续的一个大幅的向下跳空的下跌。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呢给到三位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酷望基金刘刚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前海多盈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基金经理樊明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刘刚先生，请他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点评。您好。
4: 嗯，你好。我们看今天市场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走势啊。
3: 是。
4: 整体维持一个小幅放量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指数的表现来看的话，上证还是略微偏强一点，以小幅这个收涨报收啊。双创指数其实经过一个比较深的这种下探之后啊，显示出这个有承接盘，低位承接盘。因为从成交量看出来，放量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双创方向，你看科创和那个创业板，也就意味着今天低位还是有承接盘的，但是并没有出现抢盘的这种迹象啊。那显示出整个市场这个调整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陷入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阶段过程中，有一个自发性的这种市场的博弈产生。那么从今天全天的这种表现市场热点来看的话，我们看还是一些科技股反弹居前啊。那么像不管是 CPU 啊，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啊，包括这个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像 AI 的隐私应用啊，这样的一些板块。另外像军工板块今天出现比较强的这种反弹，另外像化工的这样的一个染料板块，那么主要受到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原油啊持续性的反弹维持高位，带动了这样的一个染料板块，化工中染料板块也出现比较好的表现。那么下跌比较明显的板块还是像这个前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好的，像八九月份像创新药，另外有一些这个 这个半导体中有一些品种还是出现比较强的这种反弹。所以说从今天全天盘面来看，虽然说科技股有所反弹，但是我们个人今天属于这个科技股板块的这种超跌的这种反弹。因为这个从七月初到现在，整个这个双创指数啊调整了三个月。

0: 调整幅度比较深了，因为指数是跌幅是超过30%，那这个上证呢，从今年的这个5月份高点，基本上跌幅是10%，略微超过10%以下，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市场呢，现在护盘力量都在产生，双创呢，经过超跌之后，连续3个月的这种这个持续性下跌之后啊，我们觉得双创呢也有企稳的这种迹象，所以整体来看，我认为整个市场到这个位置啊。构成的，比如说上证指数，目前为止和7月份和7月中旬的这个位置构成了一个大双底，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上证在这个位置还是维持偏强，这个双底的形态开始构筑吧，所以我个人认为上证呢在后期还是维持一个强势反弹。那对于上证指数，我认为大双底的雏形已经显现，那么可能后期还是。会引领整个市场的反弹。那么对于双创来看，我认为技术性反弹已经到位，可能具备反弹的动力开始逐步的集聚。那么我们后期观察，比如说明后天观察，如果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开始大幅放大，你比如说两次这个如果是能够放量到2万亿以上，就显示出整个市场的增量资金开始进来或观望资金开始进来，这种平衡震荡的这种格局，偏弱的格局，我觉得就有可能在随后几个交易日打破。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刚先生进行的梳理和展望哈。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市场是有一个小幅的放量，这个放了1500多亿吧。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嘉宾夏立军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天盘面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指数呢，在这个达到这个前期低点啊，3741点一带呢是获得支撑，整个指数是出现快速反弹。那么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像前面的严重超跌的 PCB 板块，今天呢是出现了大面积上涨啊，这个因素呢主要是得益于啊，超声电子呢在发布了三季报啊，这个业绩大幅增长之后，那么这个个股的这个反弹带动了板块的活跃。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呢，整个大消费板块当中的，比如说像冰雪经济等等呢，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也是呢，在这个冬季来临之际，那么市场呢对于呢，整个冰雪的这个旅游所带来的业绩这个收入也产生了一定的这种预期的这种发挥。那么第三点，我们看今天的盘中呢，像前面涨幅比较大的，像固态电池等等一些股票是出现了一定程度调整，但是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这个指数的企稳，尤其是上证综指的企稳，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呢像整个券商股的啊这种活跃，稳定了整个指数，没有呢使得股指呢再创这个近期的一个低点。但是呢，这个整个市场要想形成一个双底的话，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市场呢在后续这个逐渐这个构筑右底的过程当中，成交量要稳步的放大，要温和的放大。但是从目前来看啊，这种预期其实并不是很强烈，而且今天呢，整个市场啊，整体呢这个两市成交量这个出现放大，但是呢没有这个突破2万亿元大关，那么也给呢就是整个市场的反弹，那么这个空间也是起到了啊一定的这个制约作用。那么我们再从呢另外角度上来看啊，整个三季报不乏呢有些啊这个业绩这个超预期的这个股票带动这种盘面的这种回暖，但是呢这种回暖的效应，我们认为呢会非常有限。首先呢，就是市场当中一些板块的轮动效应在逐渐的趋弱，那么另外一角度上来看，整个这个增量资金并不是很活跃，所以从目前来看，整个大盘的向上反弹的这个力度啊，其实呢还会受制于增量资金的这种制约。那么短期我们认为大家可以呢对于呢三季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一些方向，仍然可以呢采取逢低关注策略。好，谢谢文彦。
1: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进行了梳理啊。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嘉宾樊明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盘面的表现？
3: 好的，今天其实从盘面来看的话，这个早盘可能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啊，那后续的这个盘面也是出现了比较快速的一个拉升啊，所以呢，整个市场今天可以认为是一次比较明显的这种压力测试啊。那么其实这一次测试呢，也表明这个下方的整个市场的承接力还是够的啊，市场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些资金啊，在关注这种短期超跌之后的一个继续入场去买入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整体来说，今天盘面其实表现出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特征，还是韧性是比较。

0: 啊传统的低位的板块呢啊都经历了一些这个轮动的一种迹象啊，那说明现在其实市场也在寻找一些积极的啊，就寻找一些这个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些啊结构性的机会再进行一个布局。那所以呢，我觉得啊，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啊，应该来说，整个接下来整个市场还是会趋于稳定啊。可能在于对于传统板块也好，对于这种 AI 的一些科技型的一些板块也好，那接下来可能大家更多的是需要等待一些啊新的这种信号啊，比如说这个三季报的一些这个啊数据披露情况啊，以及啊像这个接下来啊这个一些啊宏观政策这方面啊，对于消费也好啊，对于一些啊这种科技也好啊，是否会出台一些新的这种啊政策一些政策性的一些利好啊，所以市场接下来是等待一个信息催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股价的表现啊，这个包括大盘指数的一个表现啊，相对来说是维持在一个啊这个横盘整理的一种阶段啊。那么上行啊上攻的话，可能短期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动能去驱动大家去上攻啊，因为像这个 AI 硬件，毕竟这个估值并不算非常的便宜，而这些传统的板块，尤其是消费类的板块啊，也需要一些新的这个刺激因素去啊驱动啊，所以呢是啊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格局。那像今天呢表现比较抢眼的还是啊像一些这种啊光模块 PCB 啊相关的这些啊 AI 配套的这些产业链啊这个相关企业。那其实从这个股价波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今天啊虽然这些板块相对是表现偏强一点啊，但是它更多还是属于一种啊高弹性高波动的一种市场表现啊，就是说它跌的时候可能也跌得多，那所以反弹的时候它呢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所以呢在它总是在我们这个啊这个排行榜里面排在前面啊，就涨跌都排在前面啊，所以呢比较容易吸引整个市场的一个目光。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格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反而应该去寻找一些啊相对来说年内没有大幅演绎过的一些板块，开始做一些啊埋伏的行情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 AI 这个赛道呢啊相对来说它已经被市场充分的啊挖掘了啊，那么股价呢也比较反映了啊比较充分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利好因素啊，所以呢它的一个可能性价比相对来说不那么高啊，但是对一些低位的板块啊，毕竟还没有行情没有大幅的演绎过啊，所以呢在下半年如果在四季度啊如果有一些啊新的这种利好政策的一个出台的话啊，是有可能会啊驱动这些低位的板块走出一轮这个估值修复的行情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好看好一些低位板块的这种啊估值修复的一种可能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樊明先生进行的梳理，因为他也觉得目前市场还是会维持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格局，那提醒大家去关注一些低位的今年年内没有被演绎过的这样的方向。好，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方向和板块哈。这个 CPU 概念今天震荡反弹，华盛昌涨停，那联讯仪器的股价呢也是超越了贵州茅台，夺回了股王的宝座，昨天是大跌啊，今天也是大涨。那电科一思仪、太晨光、东田威、恒东光、长鑫博创等有所跟涨。那消息面上呢，昨天晚间两大光通信概念股联讯仪器与元杰科技均公告称业绩高增长，那联讯仪器呢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1866%至2072.95%，元杰科技预计公司2026年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78.85%至659.7%。那我们怎么来看待 CPU 这个方向后续的表现，以及刚刚亮相新鲜出炉的这2份三季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刚先生。
2: 整体 CPU 这个板块我觉得景气度还是比较高，因为从中报和三季报的这种预告来看的话，说明它的景气周期还在。但是我们看那个二级市场表现来看 ，CPU 这个板块的指数其实从七月初到有一波快速杀跌，大概在7月20号左右出现了一个低点。但它这个板块指数到现在其实它大概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而且最近的低点没有。是抬高的，没有破这个7月20号左右那个低点啊，就板块指数。这次我们看 CPU 这个表现比较强，其实我们看不是这个之前的那批一线的龙头，你比如说中介啊，这个新一盛等等这样一些板块啊，易中天不是他们这些一线的，相反是一些预期差比较高的一些二三线的标的，这是第一个特征。然后这是第二个特征，就是说二三线的这些品种里边预期差比较大的一些细分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梳理了一下，你看 CPU 这个板块中排名前十，你看第一名是迅捷芯是吧，涨幅20%，金百泽、泽成电子、本川智能。

0: 等等哦，这些可能之前我们大家机构都不会配置的，那说明什么特征？对 CPU 板块中机构没有配置，像中继这样的新生这个品种都是屡创新低的，是吧？从七月份以来调整都屡创新低的，说明没有大资，不是大机构配置，不是中线资金关注，是什么游资或者说一些活跃资金对这个板块中去做预期差比较大的一些投机性炒作。就像这个今年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个硬件中扩散中，就连那个陶铸电容啊，PCB 这样的二三线的品种反而涨得很好的一个道理了。所以说对 CPU 这个板块中，应该说机构中线机构是不看好的，或者说起码是处于一个资金还在流出的一个状态。那市场指数表现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批这个预期差比较大的二三线品种的，可能市场的这个预期差比较大的品种，有些资金去投机性的这样的去炒作，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啊。
1: 嗯，那从公布的两份三季报的这个情况来看哈，就这样的一个涨幅，它是属于符合预期，还是说是会超出预期？
0: 超预期的，比如说那个这个0823吧，刚才您说了有在这家公司吗？
1: 刚才一个是联讯仪器，一个是元杰科技，一个这个同比的增幅是1800%到2000%，元杰科技是500%到600%多。
0: 这两家公司的超预期业绩超预期是难以抑制它的调整态势，就是这两家公司我认为都是，尤其是元杰啊，元杰的黄金周期是，比如说元杰它是炒那个光纤芯片的，光纤那个它呢是从二五年初吧，就是随着那个光纤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结构的挖掘，像元杰啊，包括世嘉光子等等这样的一批公司，实际上他们的周期已经结束，而到现在来看只不过是兑现业绩的时候，大家这个时候可能才恍然大悟，觉得它的股价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业绩超预期或者景气度比较高，只不过是这样兑现而已。那市场二级市场的这种股价实际上早已经提前反映出它的预期存在，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个人认为是调整态势难以扭转吧。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夏立军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军工装备板块哈，午后是持续走强，航发科技涨停，江龙船艇、北方长龙、理工导航、晨曦航空、中航成飞等都有所跟涨。请问一下，您对于军工装备板块走强的逻辑怎么看？它是不是具有持续性？
2: 军工装备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呢，它的整体的这个表现，其实呢，有部分上市公司啊，这个三季报的业绩预期还是比较好。今天我们看到涨停的一些这个股票，都有这种业绩的这个推动，形成了这种比较活跃的局面。但是呢，从整个大部分军工这个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很多个股呢还是处在一种蛰伏的状态。那么我们从这个军工这个板块要着手两个这个方向进行分析。第一呢，就是从整个这个产业格局，包括呢相关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的这个落地，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呢管中窥豹。比如说呢，今天的盘中表现比较好的是这个地面啊，这个啊军装等等的这些这个上市公司这些股票，今天的表现比较突出。而且呢，从整个啊这些公司的年报这个展望来看，还是有很多的看点。但是呢，从整个大的一个格局来看，比如说呢，我们认为呢，像这个航天的这个军工啊，包括呢，目前整个这个军工这个产业这个方向，很多公司目前基本上是形成了这个大股东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那么真正的就是上市公司，其实呢，它的业绩，包括呢，它整个资产质量和大股东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加之呢，很多呢，这个军工产业它不可能呢，把这个大股东的一些的核心的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这样呢也是形成了市场对于呢这个板块的想象，它有一定的这个注资，包括资产证券化的预期。但是呢，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呢，这种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毕竟呢，从整个军工的产业来看，它还是有一定的啊这种啊隐蔽性，包括呢它的这种私密性。那么我们从近期的表现的这个股票，刚才我们已经是提到了。对于呢，就是局部的业绩预期比较好的股票，可以呢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但是呢，从整个大的一个范围、一个板块来看，那么集体这个出现一个大幅这个推高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呢这一点呢应该要这个注意啊，就是呢整个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资源整合，尤其是军工产业资源整合，后边是一大看点。但是呢这个看点只能说是带来一种预期，或者说带来一种题材性的发挥。至于说呢业绩这因素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呢关注呢像这个大飞机的发动机啊，包括呢像这个地面这个工装啊等等的这几个方向，我们认为呢还是有这个价值挖掘的这一定的空间啊，大家呢不妨呢多加留意。好，谢谢。
1: 嗯，好的，谢谢。
3: 好了，感谢您收听参与今天的889财经在线，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

0: 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3: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2: 滨城少年。
1: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滨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3: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6: 的，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2: 滨城少年。
1: 在雨中，大雁们从库拉山启程的那天，天空下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阿卡领头飞在前面，其余的大雁保持着严格的队形，它们随着翅膀一上一下的摆动，不断的你呼我唤。
10: 你在哪儿？
11: 我在这儿。
10: 你在哪儿？
11: 我在这儿。
1: 他们时不时地向 Modern 指点飞行路线上的地面标志。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 Nears 挺开心，觉得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令人沮丧。但是在云层里从上往下看去，那种景象完全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是那些云层就像在空中行驶的一辆辆硕大无篷的大货车，车上的东西堆积如山，有些装的是灰颜色的大麻袋，有些装载着一个个大桶，那些大桶都大得足足可以装下一个湖的水，还有一些载满了许多大缸和大瓶， 缸里和瓶里的水满的

0: 快要溢出来了。第一场春雨吧嗒吧嗒滴到地面上，灌木丛里和草地上的小鸟都欢呼雀跃起来，
1: 下雨喽，雨水带来了春天。
0: 大雁们也为春雨感到高兴，它们飞过大片大片的土豆田时呼叫道，
1: 土豆土豆快醒醒，春雨来唤醒你们啦，你们要快快长大。
0: 雨滴刚刚落下时的动人情景，让大家都为春雨的来到而喜上眉梢。可是对尼尔斯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他被雨啊淋透了，躲在雄鹅猫顿的翅膀底下，冻得受不了了。
1: 难道我就不能壮大胆子，找个人住的地方过夜吗？我只需要在炉火旁暖暖身体，再吃上点热饭，然后呢，也可以在日出之前赶回大雁们这儿来的。
0: 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默默地走出了沼泽地。尼尔斯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村庄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店铺、邮政局、教堂，各式各样的房屋。尼尔斯心想，
1: 我一定要变回一个正常的人。
0: 正在这个时候，他偶然听到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原来他的事情啊，在动物中早就传开了。他从猫头鹰的话里得知，只要能够照顾好 Modern， 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到家，小精灵就可以把他重新变成人。尼尔斯高兴极了，迈开双腿，大步流星地返回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去了。

0: 儿的轨迹。由于天气恶劣，大雁们改变了原来的路线，绕到布莱金厄，而狐狸斯米尔也正朝着这边亡命而来。有一天下午，斯米尔和雁群在罗纳比河畔不期而遇了。斯米尔发现雁群后，沿着河岸一路紧追不舍，而聪明的大雁们选择休息的沙滩安全隐蔽，前面是水流湍急的罗纳比河，后面是插翅难上的悬崖峭壁。旅途的劳累让大雁们很快就睡着了，而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又冒出来了，他又渴望回到人类中去。他心神不宁地从雄鹅翅膀底下钻了出来，在大雁身旁席地而坐。斯米尔站在山顶，远远地打量着那群大雁，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弄到手，但他还是不死心。这时候他猛然发现一棵松树上有一只追赶松鼠的紫貂，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斯米尔如同其他狐狸一样巧舌如簧，信口说出一大堆花言巧语，先是赞美紫貂身手不凡，接着又说他不该放过到手的鲜美野味，最后使出激将法。
1: 大概你是没有看到峭壁底下的那些大雁吧，再不然就是你的攀岩本领还没有到家，没有法子赶下山去捕捉它们。
0: 紫貂果然中计了，向斯米尔大吼一声，一眨眼功夫就已经顺着绝壁攀岩而下了。斯米尔蹲在那儿，得意洋洋地听着大雁们临死前的惨叫，可是他看到的却是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来，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振翅拍一声，所有大雁都逃走了。原来是在一旁看守大雁的尼尔斯用石头砸向紫貂，救了雁群。在阿卡的带领下，大雁们把瀑布中间突出的几块大岩石当做了新的栖息地。可是尼尔斯仍旧睡不着觉，他坐到大雁们身边继续给他们放哨。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一会儿刚才的一幕再度上演，这回攻击雁群的是一只水獭，而幕后的操纵者依然是狡猾的狐狸斯米尔。守夜的尼尔斯在水獭爬到大雁身边时，用一块尖尖的铁皮朝水獭的前爪狠狠戳了一下，水獭站不稳，卷入了漩涡之中。大雁们不得不再一次在夜间飞行，借着朦胧的月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面朝大海的别墅。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安心地睡着了。尼尔斯却没有睡，他面向大海，浮想联翩。在布莱金厄，大海和陆地平静地相接，大海浩荡起伏，一望无际。这里的大自然是多么温和可爱，尼尔斯陶醉其中。就在此时，花园

0: 地里传来了一阵咆哮，斯密尔又来了。这次他威胁阿卡交出尼尔斯。
1: 休想叫我交出尼尔斯！
0: 阿卡斩钉截铁地回答：“
1: 我们之中无论是谁，都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尼尔斯听了阿卡的话，眼睛湿湿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猫的不见了。大雁们接下来的旅程没有了狐狸的袭击，却必须警惕来自人类的枪击。这段旅程并不顺畅，更糟糕的是，他们和鸟群汇合时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不过阿卡还是循着地面的炮声带大家平安抵达了厄兰岛。

0: 在厄兰岛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这里有最辽阔的牧场，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儿过上太平的日子。当大雁们和尼尔斯抵达厄兰岛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下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过几天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第二天晌午时分，大家忽然发现雄鹅猫的不见了。尼尔斯紧张极了，他沿着海岸奔跑，四处寻找自己的好伙伴，直到天渐渐暗下来，还是不见 Modern 的踪影。尼尔斯这时才意识到 Modern 已经成为了自己不可分离的亲密伙伴。傍晚的时候， Modern 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Modern 告诉尼尔斯，他真高兴终于又回到了大家的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用双手勾住了 Modern 的颈，连声恳求他以后不要同大家走散。 Modern 一口答应说他再也不会走散了。可是次日清晨，雄鹅 Modern 又不见了。尼尔斯大吃一惊，直窜起来去寻找他。尼尔斯找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黄昏的时候发现 Modern 嘴里衔着长长的草根，正在费力地爬上乱石堆。乱石堆里躺着一只小灰雁，雄鹅一爬上去，小灰雁就欣喜地叫了起来。小灰雁的一只翅膀受了伤，不能飞行了，幸好前几天 Modern 听到了它的悲鸣。从那时起， Modern 就一直给它送食物。尼尔斯远远地看着，没有去惊动他。在雄鹅远去之后，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乱石堆，他靠近灰雁一看，这只灰雁真是太美了。它长着一个最最漂亮的小脑袋，羽毛光洁得像软缎一般，目光温柔，惹人怜爱。见到尼尔斯，灰雁惊恐万分，尼尔斯连忙安慰他说，
1: 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尼尔斯，是雄鹅 Modern 的旅伴。
0: 灰雁听了尼尔斯的介绍，向他点头致意，并用悦耳动听的嗓音说，
2: 我叫登芬，非常高兴你来到这里帮我的忙。 Modern 告诉过我，再也没有人比你更聪明更善良了。
0: 尼尔斯激动起来，很想帮助他。尼尔斯把手伸到羽毛底下，摸了摸灰雁的翅骨，幸好骨头没有折断，只是关节错位了。他伸出一根手指，伸了伸那个脱臼的关节窝。
1: 当心了，
0: 他一面说，一面捏住骨头，用力一推，把它推到了原处。那只可怜的小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瘫倒在乱石之中，一丝生气都没有了。尼尔斯吓坏了，没想到自己好心竟然做了坏事，他落荒而逃。第二天，天色转晴，雁群们继续飞行，小灰雁从水中一跃而起，它已经恢复了健康，全靠尼尔斯将它的翅膀用力一推，使关节复位。水珠如同珍珠一样，在它变换着颜色的鳞羽上闪闪发光。在尼尔斯和 Modern 看来，它是一位真正的小公主。

0: 活节的奇遇。出门在外已经有3个星期了，今晚是复活节前夜。
1: 今晚所有的巫婆都要从蓝魔山上出来，骑着扫帚回到家。
0: 尼尔斯躺在地上，仰望星空，遐想着那轮明月圆圆的高悬在天上。忽然有一只大鸟遮住了月光，过了片刻，那只大鸟飞落在尼尔斯身边，
1: 竟然是埃尔曼里奇先生。
0: 他弯下身来，用嘴碰碰尼尔斯，把他叫醒。两个朋友在夜色中攀谈起来，后来他们在融融的月色下飞上了天。这次飞行又轻松又平稳，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上降落下来。阿尔曼里奇先生站到一个沙丘上，卷起一条腿，把颈往后一歪，嘴塞在翅膀底下。
2: 我要休息一会儿了，
0: 他对尼尔斯说道，
2: 你可以在海滩周围逛逛。
0: 但尼尔斯刚走两步路，就踩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弯下身去一看，原来在沙堆中埋着一枚小铜钱。那枚铜钱铜绿斑驳，锈蚀的几乎穿孔了。尼尔斯一脚把它踢开，可是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完全惊呆了。之前波光烂艳的大海，转眼之间竟然竖起了一道筑有碉楼的城墙。就在他眼皮底下，刚才还是海藻缠绕，现在竟然大开着城门。尼尔斯很有兴致地走进了城门。
1: 哈，我一定要进去看个明白。
0: 城门里面金碧辉煌，一派繁华，四周的房屋高大而漂亮，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男人们个个披着皮毛滚边的大衣，里面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斜插艳丽羽毛的小圆帽，胸前挂着精致的金挂链，女人们头戴尖顶帽，身着紧身小袄和长裙，到处都是喧哗繁忙的热闹景象。尼尔斯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他觉得以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于是加快了脚步，在城里跑来跑去。华丽的市中心广场，高耸入云的教堂，门洞里各式各样的塑像排成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尼尔斯跑得又热又累，他放慢了脚步，拐进了满是店铺的街道。商店的门前站满了客人，商人们在柜台上把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都展示出来。有个商人看见他，便向他招起手来。那个商人摊开一块非常好看的锦缎放到柜台上，向他推销。整条街的商人都围过来，想让尼尔斯购买他们的东西。尼尔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看都是个穷小子，怎么买得起这样贵重的东西呢？他停下脚步，摊开空空的双手，要让大家知道他一无所有，不要再来纠缠他了。可是那个商人却竖起了一根手指，连连朝他点头，还把那一大堆贵重物品统统推到他的跟前，接着又从兜里掏出一枚小小的被磨得残缺不全的钱币，朝着尼尔斯晃晃。其他商人呢也是如此，大家都向他比划，只要出一个小钱就全部卖给他。可是尼尔斯把背心和裤子的口袋通通翻了个底朝天，让他们亲眼看到他身上啊的确一文钱都没有。这些气度不凡的商人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就要哭出来了。其实他们远比尼尔斯富有的多，尼尔斯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好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 他脑筋一转，忽然想到刚才在海滩上见过的那枚铜绿斑驳的铜钱。尼尔斯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刚才进来的那个城门。他穿过城门，一口气跑到海滩上，开始寻找那枚铜钱。但是当尼尔斯捡起铜钱要迈步跑回城里去的时候，眼前却只有一片大海了，城墙不见了，城门也不见了，只剩下一片大海。那么美丽的城市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禁不住伤心起来。就在这时，阿尔曼里奇先生醒了，他告诉尼尔斯，从前在这个海滩上曾经有一座名叫维尼塔的城市，那座城市极其富有，人们的生活好极了。可惜那座城市的居民越来越懒惰，结果在一次海啸中，整个城市被大水淹没，并且沉入了海底。城里的居民并没有死去，整个城市也完好如初。但是要每隔100年，这个城市才在某个晚上从海底浮出水面，把旧日的繁华展现在陆地上。在这个夜晚，只要有人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卖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座城市就不会再次沉入海底了。尼尔斯听了更加难过，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呜咽地哭了起来。复活节第二天的下午，大雁们又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果特兰岛上空。这里地势平坦，到处都是农田。他们在果特兰岛的那个下午，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这一天阳光明媚，树木已经抽出幼芽，野花争奇斗艳，把草地打扮得色彩缤纷。杨柳垂下细长的柳条，随风漂浮。每家农舍前面的小园子里的峨眉树已经郁郁葱葱。由于没有解救维尼塔人，尼尔斯一直不开心。大雁们为了安慰他，决定带他去看看另一座城市。在绿意盎然的春光里，人们兴高采烈地做着游戏，空中荡漾着欢歌笑语。尼尔斯也不由得高兴起来，尽管他在心里还是放不下海边消失的那个古老的城市。当真的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他才看清，原来他同海底城市不尽相同。不错，这座城市也有过昔日的显赫，然而现在却是空空荡荡，城门早已没有了门板，只剩下光秃秃的断壁残垣。看到这样的景色，尼尔斯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再为自己无力拯救那座沉没在海底的城市而苦恼了。即便那座城市没有沉入海底，说不定过了多少年也会变得如同眼前这座城市一样衰败。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好无缺地深藏在海底呢。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
2: 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
0: 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于天公试比高。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已

0: 亲手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

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不易。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

意义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
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

0: 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的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

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

大脑为新的经历。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十几万甚至是20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帐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祥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祥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2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
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湘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湘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湘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

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汪湘玲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汪湘玲及时的止损，但是汪湘玲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汪湘玲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汪湘玲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汪湘玲终于转型成功了，她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她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汪湘玲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汪湘玲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汪湘玲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湘玲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珍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啊，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
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

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臻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臻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通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当然了，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呐！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吧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2》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2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吧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吧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1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吧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吧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3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二名的2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7亿元，增长了超过77%。到了2024年的前9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

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的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9月底，乐盟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2.3万个，其次是影院有1.6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盟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九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吧最大的营收支柱。乐盟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盟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巴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盟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营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盟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八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摩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摩八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么么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么么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摩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摩八的生意。谢钟会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钟会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八仅用了2500万元就度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八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摩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摩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摩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摩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钟会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摩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摩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他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摩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
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檬吧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檬吧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他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巴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

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1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店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 80% 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
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

0: 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300-500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 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

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古道热肠的战天雷为了给李明等人解围，亲自下场会战活僵尸焦德元。焦德元一共师兄弟三人，大师兄是出家僧人，外号叫睡和尚，二师兄是个老道，外号阴道人，他是老三，合起来僧道俗称为三奇。20年前驰名关外，边氏三雄是他们的徒弟，这次为了徒弟，这三奇出头露面。焦德元上来和战天雷连对三掌，这三掌战天雷没怎么地，活僵尸的脸上泛起红光，连跪六七步，看来他比战天雷的内功差一块，他有自知之明，连忙退下。战老英雄果然名不虚传，在下甘拜下风。他的二师兄阴道人挂不住了，师弟败了，师兄得找个面子。无量天尊，战施主神威不仅当年，贫道要讨教几招。噌，他纵身来到战天雷近前，阴道人一上来惊动了战天雷的好友醉和尚。他想战天雷性情耿直，阴道人奸险诡诈，别让老战吃亏啊。哎，老督煞兄，见好就收吧，该我的了，弥陀佛。哪知六阳毒杀战天雷豪气千丈，老醉鬼，你是怕我被打死啊？冲你这份友情，我非斗斗阴道人不可。他抢先动手了，六阳神掌一招烈火炼金，向阴道人前胸拍去。阴道人练的是绵掌，纯系阴柔之力，正好啊，这绵掌磕六阳神掌，出手后看着俩是对掌，实际是巧妙的化去了战天雷的力道。战天雷知道不好，顾全面子不能退呀，再打非吃亏不可。醉和尚头次要晃我，我没退下来，现在也不好意思下来，怎么办？醉和尚也明白，得给战天雷打个圆场，我呀叫李明上。他提高了嗓音喊：老战呐，等会动手，我有话说。就这样，两人不得不各退一步，停止打斗。什么事？
7: 嘿嘿，别着急，我是阴道人，
6: 你们师兄弟为什么到这儿？无量天尊为我徒弟报仇，我徒弟边氏三雄的父亲叫李明杀了，我们找李明。
7: 哦，原来如此，战天雷，你为什么来呀？
6: 啊，
7: 我是为我刚儿子李明，李明不是凶手，我敢打保票，他们诬陷好人，我才揍他。
6: 对呀，双方都是为李明而战，你们俩岁数加在一起140-150岁，还拼什么呢？你们拼命，李明在一旁看热闹，这合适吗？太便宜这小子了。老杜啊，别操瞎心了，你下来叫李明上，他自己打。李明心里雪亮，他知道醉和尚怕义父吃亏，绕个弯叫老人家退下来。想着这儿，一晃五行日月双轮纵身来到战天雷和阴道人中间。义父，您回去，冤有头债有主，他们不是找我吗？战天雷这才回到醉和尚身旁，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扒搭出滋味。哦，是醉和尚给我台阶下，不然今天我非栽跟头不可，同时也为李明担心。阴道人见李明上来了，心里高兴，暗想这才是正点子呢，我把他抓住，给边天鹏老先生活祭亡灵。李明，你出手吧。
7: 别急啊，老前辈。
6: 说着他们日月五行双轮合在一起，恭恭敬敬施一大礼。这行礼把阴道人吓一跳。无量天尊，你这什么意思？
7: 嘿嘿，老前辈，我这是尊重您呐。你老威名不但辽东人知道，在我们中原武林中也有一号。我们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无仇无恨，不应该翻脸。我再说一次，边氏三雄的父亲不是我杀的，我如果杀了人，就不会到老边家登门拜访。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和我模样相似的人冒名顶替杀了人，嫁祸于我，好叫你们找我玩命，这叫借刀杀人。凶手是我的仇人，和我有瓜藤，我不能推脱，这么办，请老前辈给我半个月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我一定将此事查清访明，有个了断。如果抓不住正凶，我到边家伏绑。你老放心，我不会逃亡的，因为我父亲在朝为官，父母都在，我能给老人惹祸吗？您信得过信不过？信不过今天就封个真在假亡，强存落死。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阴道人扭头看他大师兄，睡和尚妈的妈的大眼皮，觉得李明说的对，他跑了，他父亲官拜安插使跑不了，另外一个战天雷就够难惹的了，还有个醉和尚，何必惹这两个人？弥陀佛，师弟，就给他半个月期限，不怕他跑了，他跑了，我们叫安插使大人永无宁日。醉和尚说话了，边氏三雄再不敢多言，冲手下人一摆手，家人慌往两旁一闪，让出道路，醉和尚和战天雷等人退了出来。往回一走，战天雷和醉和尚找个地方喝酒去了，五凤楼来见朱由检，就把方才事说了一遍。千岁呀，有人冒充李明杀了边天鹏，非同小可，应该尽快查个水落石出。亲王明白，武林重信用啊，为了不耽误15天的期限，也不去看长城守备去了，命令五更起身回京，大家都骑着好马，第二天傍晚就回到了北京。这真是鞭敲金凳响，人奏凯歌还呐！再看信阳府是一片欢腾，很多官员都来了，连三宾总督杨鹤也闻讯赶来，连连道喜。五凤楼李明一看，就是一愣，怎么？他们看杨鹤身材修长，面如冠玉，两只眼睛皂薄分明，二毛子异彩闪烁，鼻如玉柱，口似突出，要不是有一部黑胡须啊，活像钻天鹞子江建臣。两人觉得奇怪，三师叔和杨鹤长得这么像，怪不得有人冒充李明啊，世上真有两人长一个模样的。杨鹤告退以后，信王千岁啊，挂着当今万岁身体，想让哥哥高兴高兴， 说不定呢定是能减轻三分。不顾征尘牢法，带着参加会猎的几个人急忙奔皇宫赶去。信王是天启皇上的兄弟，自从凤阳祭陵以来又守护在当今龙体多日。出关之前呢，皇上传旨让信王每日在偏殿之许，所以他不用启奏，可以带人自由出入。进宫以后，有司礼太监奏道：信王千岁，昨天晚上宫中闹贼，惊了圣驾，今天万岁在养心殿静卧，看样子病情又重了。信王一听大吃一惊，更得看了，急忙带着冉兴、曹玉、李明、五凤楼四人来到养心殿，让那些人在门外等候，他自己来到里边。天启皇上正坐在龙榻上吃燕窝粥呢，一看信王回来了，心中高兴，放下玉碗，含笑说：玉帝辛苦了，这一次你一举大戳满人，寡人早已得报，宗庙社稷得以巩固，乃玉帝功劳啊。皇兄，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同去几个人功劳。好啊，你把立功者叫起来，寡人看看。哎，首先老驸马冉兴跪倒磕头，请安已毕，皇上赐座。信王又唤五凤楼、李明、曹玉来见皇上，天威赫赫呀，三个人匍匐在地，不敢抬头。你要知道啊，那个年头要能见着皇上是多大的殊荣啊！三个人高兴啊，激动啊。皇上说：“三位英雄，抬起头来。”五凤楼赶紧回答：“恐怕冲撞圣上，寡人不怪，谢万岁。”三个人往上一扬脸，可不敢看皇上，仰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天启皇上先看看五凤楼，又看看曹玉，当他目光落在李明脸上的时候，当时吓得颜色更变：“是你，你好大的胆子，来呀，把他给我拿下。”金瓜武士呼啦就把李明给围上，扑通打倒在地。李明不敢动啊，被人绳捆锁绑。五凤楼、曹玉一看，暗暗叫苦，完了，又出事了。李明吓得汗珠子顺着额角直滚，看着五凤楼。五凤楼不敢张嘴呀，他盼信王出面救护，果然信王连忙跪倒：“哎呀，万岁，这次出关李明功劳最大，万岁何故突然降罪？”天启皇上这阵气得浑身哆嗦，都说不出话了。玉帝呀，昨天夜晚这个贼人竟敢闯入孤的御书房，杀了四名侍卫，盗走了朕的紫玉镇池，差点吓死寡人。武士们将这个人押赴御花园凌迟处死。是，有人推着李明往外就走。信王赶紧拦住：“慢，万岁，容玉帝说上几句。”信王聪明，明白了，这又是青龙桥杀人嫁祸之事，准是那个假李明有意陷害。可是这回跟青龙桥不一样，青龙桥是武林中杀人嫁祸，这回杀死侍卫，盗走玉宝，惊吓圣上，欺君犯上，这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不光李明应该处死，株连九族，就是自己带贼人见皇上，形同造反，也犯杀头之罪。他跪在天启的脚下，以头碰地：“万岁息怒，容臣弟回禀，这次会猎李明功劳最大，夜探满人营，战败郭小亮，巧骂多尔衮，烈炎弹威震敌胆。李明乃是忠勇之士，忠心保国，怎么能是杀人盗宝凶犯呢？请圣上明鉴。”天启对谁的话都能不信，可对信王奏禀却不能充耳不闻。他昏庸啊，只不过是对外信宠魏忠贤乳母克印月，内里呢贪恋酒色，别的他不傻。听了五皇子的话，静心一想，也觉得事情可疑。李明要是入宫盗宝的刺客，怎么能今天又进宫呢？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再加上他的弟弟朱由检，哎呦，磕头碰地，头都磕出血了。哎，寡人准奏，先半个月之内将正凶缉捕严惩。如果过了日子，连你一起问罪。不过，要把这个人，他叫李明，把李明全家押入南京刑部大牢。说完，袍袖一摆，双目一闭，躺卧龙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先王不敢说话，命人给李明松了绳子。李明谢过万岁，暂时不斩之恩。众人一起来到偏殿，李明跪倒给朱由检磕头，罪名该死，连累千岁，请千岁查一下魏忠贤、侯国英这两天可曾值夜守卫。新王佩服李明啊，小小年纪刚才差点做了刀下之鬼，可是脑子还这么清醒，他一下就想到魏忠贤、侯国英，派人一查回来送信，魏忠贤暴病已经三天不上朝，侯国英没在京城。书中暗表侯国英出关了，前王不说过吗？在青龙桥那露面了，干什么去？去找江建臣。江建臣怎么离开侯国英了呢？后文自有交代。书归正传，李明跟信王说，我们立即着手调查。信王说，去吧，我和玉姑丈留宿偏殿，以防不测，你们快去办案，越快越好。就这样，五凤楼李明、曹玉会同凌云除了皇宫，五凤楼犯愁喽。四海茫茫，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啊？可怜的是李明的父亲身陷监牢，何日方休？李明倒沉得住气，大哥，谁我都不怕，我就怕侯国英，能够治愈我们死地的也是侯国英。我父母被押天牢也好，更保险，免得遭毒手。不过15天期限呢、哎呀，日子太少了。小神童突然想到，哎，你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是侯国英干的？哼，我看呢是他。那咱们何不找一下江三叔，准能弄清真相。李明说，傻孩子，你三师爷要是在侯国英身边，他哪有机会做着一连串的坏事？事情明摆着，你三爷爷又离开他才急得发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哎，着急没用，天快黑了，找个地方。就这样，他们来到城西北角一座破庙，叫奇缘寺。这个奇缘寺啊，在山坳的密林里，人烟稀少，相当僻静。曹玉又买了不少的吃的，他们进了破庙，点上灯光，当想吃喝，就听外边唰有动静。五凤楼耳音最好，急忙一抬手，将蜡烛扇灭，有人，快出去。三个人纵身来到外边，凌云给守着门，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哎，庙里人听着，锦衣卫总督侯大人到。话音刚落，从外边呼呼啦啦进了好几个人。五凤楼借着月光一看，左有夏侯杨威，右有夏侯耀武，正当中是女魔王侯国英。五凤楼看见侯国英，恨得咬牙切齿，蹭蹭下台阶来到切记。侯国英，你不要赶尽杀绝，你再这么做，别怪我五凤楼不客气了。说着一摸五凤朝阳刀的刀把，侯国英啪把天罡扇一合，微微一笑，说道，凤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目无尊长，你是怎么称呼我？我是你师叔江建臣之妻，你不该叫我的名字，你理应率领两个兄弟一个徒弟磕头拜见三婶娘才是。女魔王的几句话说得五凤楼哑口无言，摸刀把的手松开了。侯国英没说错，他既是江建臣的妻子，不就是五凤楼名正言顺的三婶娘李明的师娘吗？侯国英的话 说的李明、曹玉都没词儿。半天五凤楼才说，你应该是我三婶娘。凤楼又读诗书，颇知礼义，只是，哼，你也知道礼短了。我要不是看在你三叔的份上，凭你们几个人能够安全的出关会猎，会见多尔衮，你也配？侯大人，有件事我在你面前请教。
8: 讲，
7: 请问，李明被人陷害，可是你所为？
8: 明人不做暗事，是我略施小计，叫李明吃点苦头，背上黑锅。你听清了，并不是要他性命，只要他老老实实听说听到，我会给他洗清案子的。要是不听说，呵呵，你们自己去查去吧。
7: 五凤楼想，我上哪去查去了？他先让步了。好吧，只要你不再助纣为虐，拿出当长辈的样子，我五凤楼捐弃前嫌，尊您为长辈。天山飞黄凌云看着侯国英，当时血贯瞳仁呐，老恩师魏方死在天罡扇下，惨死情景历历在目。他也没说话，连人加剑化成一道寒光，扑了上去。他要给恩师报仇，下狠手。侯国英哪把他放在心上啊？天罡扇啪，一颗宝剑擦楞一声，凌云的青钢剑当时成两段。是啊，天罡扇两个大骨是红毛铁打造，不怕刀砍斧剁，力道又好，把青钢剑磕断了。郝凌云一个云里翻，一松手，唰，打出12只飞黄弩来。这一招叫倒洒满天星。侯国英可是打暗器的高手，飞黄弩飞过来，侯国英并不怠慢，用扇子扇，用扇骨磕，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击落在地。凌云还想拼命，侯国英用天罡扇一指，哎，笑指南天，对准他的咽喉。
8: 别动，再动我杀了你。
7: 凌云羞怒交加，闭目等死。五凤楼上前一把将凌云拉过来了。贤弟不可莽撞。侯国英叹口气，哎，也是我造孽太重，难怪尔等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告诉你吧，你三叔不辞而别，他走了，我到处找他没找着，我给你们10天的期限，一定找到他，叫他回到我身旁。还有，你转告萧剑秋，叫他免去剑臣一切罪过，承认我是江剑臣的妻子，我会成为你们的亲人，否则我侯国英翻脸无情。说完率领部下走出破庙。侯国英一走，凌云火了，冲着李明发脾气。哎，李明，我们四个人当中就你心眼多，看你今天装死，你哑巴了，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8: 哎，我说啥呀？要论侯国英的人品、武功、机智，他配做我师娘，可是他保的是魏忠贤，又狠毒又残忍，血债累累，掌门师伯不容他，你叫我怎么办？我走又为难呢。可是我师大爷读书读多了，中毒太深了。
7: 刚说到这儿，小神童曹玉抬头啊，差点没吓死。怎么？他一看见先天无气派掌门人萧剑秋从门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的是垂头丧气的江建臣。
8: 掌门师爷爷驾到啊，缺德十八手李明吓得赶紧把说的话咽了回去。
7: 他知道萧剑秋这个人特别严肃，很讲礼教，哪能容他背后胡说八道的。他赶紧跪在五凤楼身后，五凤楼也扑通跪倒。萧剑秋来到里边摆摆手，都起来吧。
8: 哎，是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萧剑秋领着江建臣走进破庙，五凤楼觉得奇怪，侯国营前脚走，哎，我三师叔后脚就到了，怎么没碰上？他急忙问道：师伯，您是从哪儿来的？萧剑秋没有回答，一直走进大殿，坐在一块石头上，两眼死死地盯着李明，可把曹玉吓坏了。他认为方才我们在里边说话一定是师大爷听见了，要怪罪我三叔，急忙凑了近前：师爷爷，刚才我们还议论你呢，我三叔说您呐书读多了，他那个有点儿读有点儿深。五凤楼想，这孩子这不是越描越黑吗？住口，我没说啥。哪知道萧剑秋啊毫无怒意，一反往日那严肃神态。别说了，你们刚才的话我听见了，过去有些事我做的是过分，人老了毛病就多，不怪李明说我中毒太深。方才侯国英来了，是为什么来的？为找我三师叔，给我们十天日期，如果三师叔不回去，他要翻脸。这个女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这次贾李明杀人栽赃，入宫盗窃，坑了李明父母，再有僵持下去，他不定还干什么事呢。师伯，您知道李明被屈含冤的事？我全知道了，这事儿怎么办好呢？萧剑秋想了想说，我想对侯国英改变一下策略。李明啊，你主意多，你意下如何？不要拘束，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回李明又有精神头了，他知道对侯国英改变策略就意味着赦免江建臣的过错，事关重要。对于侯国英啊，我数个字说啊，对侯国英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制止他不再作恶；第二步，不让他再与我们为仇作对；第三步，把他从魏忠贤身旁拉过来，这样对我们十分有利。我说完了，我人小言微，还得您让人家拿主意。听完这些话，萧剑秋心里合计，李明说的对呀，侯国英和江建臣已成夫妻，拆又拆不开，硬拆就把侯国英逼到死路，他和我们作对，今后我们是步步艰险，不如找个台阶下，让他们夫妻和好，好拉侯国英。明儿说的有道理， 明儿我有事先走了，奸臣呐，你好好教教娄儿他们移行换位轻功，特别是李明，你功夫最差，好好和你师父学。说完站起来往外就走，大家都明白谁拦也拦不住。曹玉乐的手舞足蹈，哎呀，大师爷爷你真好，其他三个人也高兴了。江建臣激动地流下眼泪，听掌门师兄之言，已经原谅了自己的过错，允许自己重列门墙，又想起幼小时大师兄培养自己辛勤传艺如在昨日，大师兄中了侯国英的剧毒，失望的眼神，二师兄被自己断去一臂，鲜血淋漓的惨象，怎不叫他思潮起伏，悲愤难当啊。五凤楼领着两个兄弟一个徒弟重新拜见三师叔的时候，他才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明白大师兄啊是找个借口离开这里，不过也真应该好好传传这几个人的功夫，就这样给他们讲秘诀，亲身示范，分别指点，今这一点皆受益匪浅。众人坐下休息，李明堂起刚才侯国英来了，曹毅说，三师爷爷，你和侯国英在一块儿，他少干了不少坏事，可你为什么又走了，让他急得像发疯似的到处找你。五凤楼也说，是啊，您为什么走的？江建臣打了个嗨声，才把以往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还是五凤楼没有出关之前会多尔衮的时候。那次啊，玉泉山萧剑秋叫江建臣去见侯国英，江建臣出了小山村，侯国英万分欢喜，叫荣儿撤去铁甲军，然后他们奔密云方向。他知道江建臣不愿意去青阳宫，所以奔密云。你看多有意思，他的铁甲军锦衣卫啊都不要了，就为江建臣喝出去了。刚走不远，燕日华追上，跳下坐骑，一伸手抓住侯国英的马交环，小爷您不回京城这上哪去啊？哦，我要到密云。哎呀，那怎么行啊，这几天老爷子发火了，您不能不辞而别呀。女魔王说，住口，我的行动不用你管，松手。不行，您不走我不松手。该死，侯国英一抬手就是一鞭子，把燕日华衣服抽破了，抽出一道血口子。燕日华还不松手，侯国英啪一抖马鞭，鞭子甩得笔直啊，灌上真力。燕日华明白再不松手命没了，急忙往旁一闪身。侯国英一阵冷笑，走，带着江建臣继续奔密云。燕日华万般无奈站了起来，就在这阵儿，他的好朋友潇湘剑客萧月生也到了。两个人愣了半天，萧月生说，你也不知道好歹，就凭你能拦住小爷吗？你是私自来的，我可是奉了老爷子口谕，请小爷立即回宫。燕日华说，别碰钉子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他心里只有丈夫没有我们了。两人刚想往回走，你说多巧啊，魏忠贤的侄子总管魏战奎带四名侍卫赶到，看见两个人骂上了，你们俩太没用了，跟我走，我奉老爷子手谕，看他能狂上天。很快追上，侯国英一看魏战奎来了，不得不带众私将。魏战奎看见侯国英和江建臣在一起，哎呀，心里这个难受啊，牙崩骨酸的都合不上了。小爷，老爷子有手谕，叫您赶快回去。侯国英说，你回去告诉老爷子，就说那个官我不当了，我要跟丈夫到密云去，走吧。魏战奎气坏，心想，本来侯国英是我的，偏偏来了这个小白脸水川，把侯国英夺走了，我要把这个小白脸置于死地，侯国英还得跟我。想到这儿，他脸色铁青，一伸手哗啦啦抽出蛇骨鞭，看看手下四个护卫，杀，呜，五个人一起攻了上来。 那四个人使的刀，魏占奎使的是鞭，一下子就把江建臣围在当中。江建臣的功力多高啊，马上身形一晃，轻轻的躲过，顺手刷的一躲，四个侍卫的钢刀全落在地下，一个轿子翻身又坐在马背上，吓得四个护卫连连后退。侯国英一看火大了，心想敢杀我的丈夫，魏占奎你找死。魏占奎是个胆小怕死的无赖，有心求饶，又因为江建臣在身旁，他愣冲好汉。小爷，九千岁有谕，请你速返青阳宫，你最好别违抗。哼哼，哈哈哈哈哈哈！魏占奎，你要是掉头就跑，我也许会留下人情，饶你条狗命。你不光不跑，反而用手谕压我，我岂能饶你？说着，鞭子一挥，来个乌龙绞住，啪，正好绕住魏占奎的脖子，往怀里一带。魏占奎往前一探身，侯国英的左手啪，正印在魏占奎的玄机穴上。马鞭子往前一带，扑通，魏占奎掉在地上，哗，喷出血柱啊，活不了了。此时魏占奎用马鞭一指，哎，你们四个把魏占奎抬回去，向老爷子如实汇报。转过身来冲江建臣一笑，走啊。两人催马奔密云，燕日华、萧月生没辙了，赶紧回青阳宫去了。来到密云之后，侯国英足不出户，哎呀，活像一个温顺娴熟少女伺候丈夫。江建臣毕竟是风华正茂的血肉之躯，而且是最重感情的血性男儿，对侯国英如痴如狂、如胶如漆的一往深情，焉能无动于衷。一连三天，两人如鱼得水，过得非常愉快。到了第四天，侯国英伺候江建臣吃完早饭，两只眼睛含着泪水说，建臣呐，我为了你已多次触犯我的义父，还杀了他远房侄子，我清楚知道他所以对我一忍再忍，是因为非有我才能保住他的宝座。他要知道我想和你到天涯海角去厮守，他绝不会饶了我。秦阳宫的事儿，你是不知道底细呀、啊。除去夏侯双绝以外，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八魔都是我的麾下，对我都很忠心，特别是麒麟四煞更为可靠。可是六怪七凶是义父的心腹死党，平时连我都见不到。六怪七凶十三个人是他的十三太保，总供奉郭云普、老奸巨猾，既不向着他也不向着我。我呢，你别笑话，过惯了豪华生活很难适应清苦，现在我又怀了小孩，咱的儿女，哎呀，将来怎么过呀？我不忍心让他们吃苦，所以我还得到青阳宫去一趟。别看义父气得要死，只要我一回去就一天云雾全消，求求你陪我去一趟好吗？他怕江建臣不高兴，陪着笑脸又道了个万福。江建臣没答应。哎呀，你答应我一次吧，实在不行你到我母亲那去，她可是你岳母啊。江建臣这回同意了。蓉儿都不高兴，背地里啊跟侯国英说，小爷您的心是一团火，我看呐、啊、还是暖不了人家那颗冰冷的心，你看处处你让着他。女魔王说，蓉儿你错了，江建臣是人中龙凤，人品武功皆属天下第一，27岁不近女色，却让我抓在手里，不委屈点行吗？我害怕委屈他呢。听说华山派的李文莲也几次向他纠缠，他却不理不睬。李文莲他想委屈，他没有那个福啊。记住了啊，再不许说这话，再说这话我就不要你了。就这样，侯国英和江建臣进京了， 江建臣安置在圣泉宫，侯国英去青阳宫去见魏忠贤，也是该着有事。当天下午，郡主魏延平假借问候圣泉夫人，叫狼儿偷偷的交给江建臣一封信笺。江建臣拆开一看，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上边写的侯国英派了不少人到关外去，恐怕对五凤楼李明不利。江建臣看罢字典，再也待不住了，趁着侯国英不在，偷偷的走出圣泉宫。他本想到关外去找五凤楼等人，哎，偏巧遇见大师兄萧剑秋。就这样，师兄弟见面，才有师兄弟在破庙里见着五凤楼的事。江建臣把以往经过和五凤楼等人说了一遍，五凤楼犯愁了，三师叔啊，你不应该离开侯国英，你这一离开他，他到处乱窜。现在贾李明的事儿十占八九是他干的，我们怎么能抓着贾李明，才能和边氏三雄化干戈为玉帛，才能把李明一家子救出天牢？你老知道不知道冒充李明的人是谁？不知道，不过经理这么说呀，我感觉这个事儿与夏侯双杰有关。自从夏侯双杰突

返回，我发现有人长得像明儿，可不知道来历。这个人呢，大概落在了西边，你们呢，往西边找一找。缺德十八手，不太相信，心想这不是算卦，找人往哪找去？东西南北，你去找吧。我师父怎么也这么说呢？可是师父说话不能不听。就这样，和五凤楼明儿往西走，把凌云留下做各方联络。江建臣不能去。第二天早晨呢，五凤楼等三人来到归德府。李明一想啊，不行，主兄不会在这儿安摇，他避开大道往小道去，往哪去？奔开封。这三个人脚程非常快，夕阳西下的时候来到宋代兵马皇城东京汴梁，找个店房住下。五凤楼知道李明心情不好，怕他急坏身子，提出要逛逛大相国寺。李明也知道大哥用心良苦，就这样带些散碎银子奔相国寺走去。开封大相国寺啊，最早建于北魏，建筑相当宏伟，而且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戏园子、书馆、饭馆应有尽有。三个人转了一圈，丝毫没发现什么异样诧眼之人，依照李明就想回去。小神童不干，他想啊，叫李明解解闷儿。三叔啊，你别笑话我啊，我长这么大没进过戏园子，竟跟我爷爷居住在深山老林，让我看看戏行不行？李明说，算了，京城有的是戏园子，以后你再听戏。算了算了，不嘛，往前看看嘛。小神童的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东瞅西看，突然发现前面个书场围了一大圈人，他滋溜就挤进去了。来到里边一瞧，书场门外悬着一块牌子，上边新贴一张特大海报，上写本场特聘老艺人吴不知演讲新编评书李明巧骂多尔衮。曹玉看罢不由得一愣，这什么评书啊，我三叔也成了评书里的人物了。他还没等喊叫呢，五凤楼和李明也凑了过来。李明一瞧一咧嘴，这场书我可得听一听，看看说书的怎么胡诌八扯。曹玉领着两人进了书场，找一个角落坐下来，茶坊给倒上水。说书的还没来呢，哎呦，这场子人已经坐满了，听书的男女老幼都有，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吴老先生听说信王出关，大戳多尔衮，心里一激动，过了三匹酒力，星夜兼程赶去打听，又赶忙回来，根据真人真事儿编了一段新书，为的是一振大明国威呀。这个人说的正起劲儿，有人高叫一声，看，吴老先生出场了。五凤楼等三人往台上一瞧，说书的是个老者，有五十上下岁，身材修长，鼻直口方，斯文儒雅。只见吴老先生慢慢地坐在桌子后边的高脚椅上，整理下扇子、醒目、手绢。茶坊送上一壶茶，放个杯，吴老先生倒杯水润润嗓子，慢头小语说，各位听众，新王出关会猎，历戳满清十万雄师，两江安察使的公子李明巧骂满洲亲王多尔衮，各州府县都早已接到800里加急折报，举国风闻，恐怕不祥，鄙人又亲自去了一趟京城，如今已编评书一段，听听我慢慢说来。啪，一拍醒目，拿起扇子开始说书。嚯，阴阳顿挫，说得好，该快的快而不乱，该慢的慢而不断，吐字清晰，声音朗朗。最难得的是啊，他讲的和会猎的时候真实情况一丝一毫不差，特别是对李明的穿着、长相、神态、口气说的更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段书说完，群情振奋，赞声四起，所有听众都鼓起掌来，经久不息呀。

身材长得那么好，没看清脸面。那个女子说，吴先生，不是我自称豪富，除钱包场，小女子别有隐情，不好明言。我包场啊，是为了节省功夫，我还有个请求，麻烦老先生把这段书您再说一遍。呀呵，五凤楼都觉得意外，这少女干嘛爱国心盛，连听两遍。他扭脸看看李明，见李明直呆呆的往那瞧。老一人吴不知刚想说话，那个少女又抢先说，老先生，我不会叫你白说，说完我再奉送您20两银子作为酬谢。在场听众一听，静了一会儿，接着哇又鼓起掌来。吴不知当时神情振奋，报万当秋，哎呀，信封之音，我吴某就奉敬一场吧。说罢更加绘声绘色，淋漓致尽地把李明巧骂多尔衮又演说了一遍。这段书刚说完，茶房笑呵呵的对那个少女说，小姐，嘿嘿，您要不要再听一遍，回家去好讲给别人听啊。这茶房是说个笑话，不料那个少女竟然一下子取出2封银子递给茶房，我这是60两，除去第二遍的20两，下余40两，我想辛苦吴老先生您再讲一遍，您要是再说一遍，我就能一个字不差的说给我父亲听。啊，少女的话音未落，哗又爆发一阵掌声，吴老先生激动的泪水盈眶，唰脱去长衫，使出全身解数，更生动更精彩更动情更传神的又讲了一遍。听众们齐声喝彩，抛言之堂纷纷议论，场内像开锅一样。哇，再看那个少女却悄悄地站起来，转身向场外走。缺德十八叔李明一看，大哥追上去和这个女的吵吵面，三人赶紧挤出书场。五凤楼还没等想好怎么接近那个少女的办法，李明却横着冲了过去，正好站在那个紫衣少女面前。哪知这个紫衣少女看见李明，又惊又喜，脸呐都笑开了花。哎呦，你怎么也到这儿了呢？

0: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不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站在前，我的前妻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家门前。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

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啦，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

住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荷塘，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墙角的线条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海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

0: 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汤和来到了徐达的家里，两个人是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啊。徐达忍不住了，他看着汤和，我听说皇上今天杀了唐圣宗、费巨、赵雄三名侯爵。不错，汤和点了点头。我看连李善长都难免呐。啊，他和胡惟庸的谋反能有什么关系呀？汤和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李善长和胡惟庸谋反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想到这儿，哎，他长叹了一声啊，文官杀得差不多了。徐达听了这话，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文官差不多杀没了，那么就该轮到武官了。徐达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大声地咳嗽了起来。徐夫人出来了，忙着给徐达抹胸捶背。汤和劝说了几句保养身子的话，坐了一会儿，见徐达仍然是咳嗽不已，只好是起身告辞了。徐达目送着汤和离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啊。他想起了爱妻诉说皇帝哥哥可怕的话，心里边非常的沉重啊。自己从1353年跟随朱元璋，转眼已过了30多个年头了，对大明皇朝的建立战功赫赫，无人能及呀。没想到功成名就之后还有担心受怕。哎，想到这儿啊，徐达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信国公府早先是元朝一位大臣的府邸，信国公汤和住进来以后啊，是稍微做了一些改建。汤和喜欢山水，便引来了中山上的清泉，在府里边也造了些假山溪流。每天呢，早早的起来，总喜欢到假山溪流边随意的走一走，看看水里悠闲自在的游鱼，又回头瞅瞅那些略显苍老的雕栏玉砌，常常会生出一些感叹来呀。汤和这天到徐达那儿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啊，心事就更重了。自己已过花甲之年了，还去替皇上平定沿海的扰乱，立了大功，却总是高兴不起来。这个朱元璋借了胡惟庸一案，大开杀戒，一口气杀了30000多人。现如今又搞起了什么文字狱来，差不多天天都在杀人，真是让人想不通啊。原来啊，就在最近， 不知道。

为什么年过半百的朱元璋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生出了许多忌讳来？只要有人犯了他的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杀人。朱元璋出生很苦啊，早年做过几年和尚，这时候竟然为此荒唐地忌讳起“光”“秃”等字眼来了。甚至对僧人的"僧"字也非常的反感，结果竟然发展到了凡是与"僧"字读音差不多的字儿，朱元璋都非常的反感。又因为朱元璋曾隶属小明王刘福通的麾下，只要听到有人说"贼寇"或是与"贼寇"读音相近的字儿，朱元璋也同样的反感，仅仅是反感似乎没有什么，只是朱元璋一反感就要杀人，这就让不少人仅为了口中吐出一个"光秃"或者是"贼寇"之类的字眼来，就要因此送命啊！浙江府学林元亮在给海门卫官做谢僧奉表中，有"坐则地陷"这么一句话，其中的"则"音同"贼"。杭州府学徐一葵在他的文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唯是坐则"这样的话，结果呢，都被朱元璋拉去砍了头。更让汤和摇头的是啊，这年元旦，朱元璋外出看灯，见有则灯谜上边一个手抱西瓜的女人，坐在一匹马的背上，这匹马的蹄子特别的大，朱元璋看了竟然也是勃然大怒，怎么呢？他认为这特别大的马蹄子是讽刺他的大脚马皇后。下令将做灯谜的人给活活的打死了。汤和想到朱元璋诸如此类的这些事儿，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汤和坐在府里边的假山溪流边，低头沉思着。他又想起了徐达的咳嗽。他摇了摇头徐达也是为了这些事情心中不快，而又不敢吐真言呐。朱元璋已经杀了那么多的功臣，如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要杀，不知道他还要杀什么人？汤和在心里边说着。他虽然读书不多，却还听说过汉高祖刘邦杀功臣的事。想到这儿，汤和不由得浑身冒出了冷汗呐。不会的，皇上不会这样对我们的。汤和对自个儿说着，像是为自己壮胆，又像是为自己担心呐。他又想起了很久以前，他和朱元璋相处的像兄弟一样，有什么话都可以大胆的直言。可现如今，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他拥有的太多了，怕我和徐达这样的人来夺他的权，这又怎么可能呢？谁又愿意去干呢？他要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徐达重兵在握，如果他真心要反，确实也会让皇上为难的。汤和想到这儿，他记得徐达小他几岁，大家都是老头子了，这把年纪了，谁愿意重兵在握呀？
我相信

让徐达手握重兵镇守北平，其实非他所愿呐。就如同这次派我去沿海，若不是因为皇上的命令，若不是因为沿海的百姓在遭难，自个儿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早就打够了，谁又愿意去领兵的？谁又愿意去征战呢？汤和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唰，他的眼前突然一亮。对呀，徐达要戍守北平，欲罢兵权不能。我汤和如今已经平息了兵患，还要兵权，岂不是？第二天，汤和一大早起来，穿戴整齐，走进了皇宫。朱元璋正在闭目养神，刚好还没有进入梦境，听说是信国公汤和来了，啪，他双眼顿时睁开了。朱元璋和汤和两个人虽说都在金陵城，可也有好些时候不见面了。朱元璋微笑着等汤和进来，见了他点了点头，汤和要跪下行礼，啪，被他一把给拉住了，让汤和在四个的身前坐了下来。礼就免了，坐下说话，谢陛下。汤和遵命坐了下来，随即又站起来，他双手一一，陛下，微臣今天来是有一事禀报。朱元璋微笑着点了点头，眼睛看着他，有什么事你就说吧。陛下，近来微臣颇感精力欠佳，恳请皇上容我谢职归故里，安享晚年。朱元璋闻言满心欢喜呀，他上前一步，啪，拉住汤和的双手，我们都拼杀了一辈子了，现在回家养息实在是福气呀，我给你多拨些银子，把你在凤阳的府邸修建得漂漂亮亮的，好好的安度晚年。哎呀，多谢陛下。汤和跪下来谢恩，朱元璋又连忙双手扶起了他。其实我心里非常的羡慕你，我就没这个命了，注定了这辈子要辛劳一生啊。汤和再跪，求皇上保重龙体，以保我大明江山永固万年。朱元璋点了点头，走下了御座，亲送汤和。汤和衣锦还乡之后，为人处事更加恭慎，对于朝事从不外泄，得到的赏赐物品大多分给了乡亲们，深受凤阳乡亲的尊重啊。1395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汤和上朝给朱元璋拜年的时候得了急症，不能说话了。当天朱元璋派人把汤和送回了凤阳故里。1396年汤和病重，当年的8月28日汤和死了，享年70岁。朱元璋追封他为东欧王，谥襄武，埋葬在了凤阳曹山。汤和从徐达家里走了之后啊，他立刻止住了咳嗽，想了想刚才汤和的话，他心想，文官是杀得差不多了，就一个孤臣李善长了，年近七旬，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呀？几天来，徐达都在颇为苦恼地思考这个问题，终是

0: 越想越陷入了苦恼之中啊。这天，徐达听说汤和主动交了兵权，还乡养老的事，更是感慨万千呐。他坐在豪华的国公府里，往事一幕幕的闪过了脑海呀。1352年，徐达就跟着朱元璋去定远、渡长江、下南京等一系列的应战大仗中，都是先锋啊。徐达从取了滁州、河州等地之后，表现得智勇兼备，战功卓著，从此位于诸将之上。后来，朱元璋渡长江、克采石、下太平，复员万户纳哈出。1357年，率军克常州，分兵去常熟、江阴等地呀，阻止江浙州政权首领张士诚西进。1361年，率军取江州，一路先行，迫陈友谅退兵武昌，并追至汉阳，升中书右丞。1363年，率军从援安丰，拜张士诚部将吕珍遗师为庐州，旋又从援洪都。在鄱阳湖之战中，徐达冲锋陷阵，拜陈友谅前锋，杀1500人，任左相国。1365年，率师东向，进攻张士诚，由太湖进围湖州，数败张士诚，破守将李伯升、张天琦已城降。至1367年9月，率将士破平江城，俘张士诚，师还，封信国公。到了10月呀，徐达奉命以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军常遇春率师25万北伐援军，连战皆捷呀，破原济南守将多尔只祥，占领山东全境。1368年5月，他乘势直捣元大都，大败援军于河西务，进破通州，破元顺帝北走啊。又两次大败阔阔铁木儿，俘元王公将领以下8.6万余人，因功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徐达奉命镇守北平，他西民石边，大兴屯田，善辅军严号令，士卒皆乐为用啊。由于徐达一生刚毅无勇，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功高不金，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啊。他常年在外征守。正因为如此，徐达不能像汤和那样交出兵权，告老还乡。况且，和汤和比，徐达小了6岁呢，此时刚50出头。如果此时就告老还乡，还真有些说不过去呀。然而，如果不告老还乡，皇帝能放心我吗？徐达这么问自个儿。他是个熟读史书的将军呐。李善长曾将徐达比作朱元璋的韩信，可昔日的韩信落了个什么样的下场啊？不是被刘邦杀了吗？想到这儿，徐达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呐。又犹豫了3个多月，徐达终于回到了应天，去拜见朱元璋。这位有着谋勇绝伦之誉的开国第一功臣，与朱元璋又有布衣兄弟之称的徐达，如今跪拜在朱元璋的脚下，他想的却是如何才能使自个儿能有一个平安的晚年。君臣之礼厚啊， 许达认真简恶地汇报了北平的防务情况，然后呢，似乎是难以启齿地看着他的皇上。朱元璋微笑地看着徐达，他心里边感到有些惊诧，怎么他不知为什么他的万里长城对他怎么会显得有些害怕。你想说什么不妨直说，我们虽为君臣也是兄弟，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谢陛下，我想我征战了一生，如今感觉很累，很想歇歇了，不知皇上意下如何？怎么，你想歇一歇？朱元璋非常吃惊地看着徐达，是的。既然话已出口，徐达当然不妨索性都讲了，也省得皇上误会。陛下，我一向身体都不太好，特别是背后长了一个疮，从来没有好过，常疼得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呐。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朕说呀？这点小事不敢惊动皇上，还说是小事，为了这疮都想歇一歇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徐达向朱元璋请辞，其理由啊，是背后长了一个疮，疼痛难忍。可朱元璋的反应让徐达心里一紧呐，启奏陛下，不仅是这疮，还请御医看过了吗？朱元璋打断了徐达的话，先后请了许多医生看治，都没有什么效果呀。回头朕让御医给你看看。不用了，我已经请医生看过了，还是让御医再看看吧。谢陛下。你如果歇下来，镇守北平一事，那交给谁呢？启奏陛下，大都督府左都督李文忠 通韬略，严治军，又善交如是，如果让他镇守北平，定可万无一失。朱元璋不说话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徐达。你既然病了，就不要回北平了，养好了再说。至于请辞一事，待我考虑之后再定吧。啊，是。徐达起身告退，朱元璋没有像以前那样站起来送他，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的背影。徐达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的请辞让他走上了不归之路啊。皇帝既然是弱肉强食的产物，是凭借着武力而争得的，因此所有的皇帝都有一件最可怕的事儿，那就是担心有人来夺他的皇位。这样每个皇帝在对外部防备的同时，都会尽全力来对内部进行防备，打探他的部下对他是否忠心，这是每个皇帝都要花大力气来做的事。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比任何皇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元璋刚打得天下，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他部下的情况，他将朝廷内的特务政治机构建设得非常庞大呀。朱元璋将这些特务组织分为厂和卫两个部分，厂又分为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卫指的是锦衣卫，合称厂卫。东西厂或大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的亲信心腹担任，下联有17个所和南北镇抚司。1382年成立的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又让他们掌管刑狱，赋予巡查缉捕的权利，在锦衣卫的下边设镇抚司，从事侦查、逮捕、审问等活动，而且不要经过司法部门，直接听命于朱元璋。厂余卫职权基本相同啊，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的时候需用奏书，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皇上，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查一切官员，厂呢则侦查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于监督所有的侦查机关，构成一整套侦查特务机构体系。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辞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啊，致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呀。有了厂卫，朱元璋要想知道事情，随时都能够了解得清清楚楚啊。有一次宋濂上朝，朱元璋当着众人的面问宋濂，昨天在家里边喝酒没有啊？哎呦，宋濂听了大惊啊，他老实的回答，启奏皇上，喝了。请了哪些客人呢？唰，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呐，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只好把昨天晚上喝酒的几个朋友啊都一一说了出来。没想到朱元璋听完是哈哈大笑，满脸得意呀，哈哈哈哈，你果然没有骗朕，是个坦荡的君子。宋濂这才松了一口气，赶忙是磕头谢恩。 由于朱元璋自个儿就是个趁乱打出

出来的皇帝，他不但亲眼看到了庞大的蒙古帝国的坍塌，更看到了各路义军内部之间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就是他朱元璋自己，不也是因为借刀杀了郭天旭，才迅速地扩充了地盘和实力吗？朱元璋从自己走向皇权的经历中体会得十分深透啊，这人世间的一切仁义礼忠都不过只是表面的东西，唯有实力方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呀。为此他必须铲除一切拥有实权或者可能成长为拥有实权的人。对于徐达，朱元璋的心里边尽管也相信他的忠诚，但徐达太过智慧了，又是这样拥有实权的人物，自然是防着一点为妙了。如今的朱元璋已经一改原来的冒险性格了，凡事以稳妥为好，他只要遇到有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事儿，就一定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于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人呐。这些成了朱元璋的行为准则，当他遇上认为有嫌疑的时候，就会反过来考虑，杀了他对我能有什么害处。结果呢，大量的无辜就这么产生了。正因为如此啊，对如亲如兄弟的徐达，朱元璋还是早就派人进行了严加监视啊。就连前不久汤和拜访徐达一事，朱元璋也非常的清楚啊，甚至他们的谈话内容朱元璋都知道啊。后来汤和来请求辞官归故里，朱元璋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因此很好的安置了汤和。然后朱元璋开始重点考虑徐达了，因为在他看来，现如今最有力量威胁他天下的就只有徐达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徐达怎么忠心，他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么多年的战争告诉朱元璋，权力不是靠忠心可以维持的，权力可以改变人的忠心，关键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办到。其实啊，朱元璋对他大明朝的第一功臣，他大明朝的万里长城，他的患难兄弟徐达，还是非常有感情的。他不准备像对待那些个文官那样来对待徐达。朱元璋他不想，也不忍心杀害徐达。朱元璋只是想慢慢地削弱他的军权，让徐达变得呀没有能力，就是有什么想法也办不到。可是呢，徐达自己却来提出请辞归乡这么一个请求，这说明什么呢？朱元璋心中蹦出的想法是，徐达对朕有了戒心了。徐达的请辞让朱元璋产生了疑心呐。他心想，徐达才50出头，为什么要请辞归故里呢？一个臣子对皇上有了戒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叛。徐达，你我相交几十年，到头来你为何要背叛朕？
朱元璋这么想着，越想越感到虚达。

0: 能够容忍。朱元璋怒了，龙颜一怒，自然要杀人了。朱元璋开始考虑诛杀徐达的方法。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朱元璋希望能不被人察觉地杀掉徐达。经过详细的了解和周密的安排，朱元璋招来御医去给徐达看病。临行前，朱元璋看着御医良久，直到御医胆战心惊地起来，他这才说话：徐达是朕的好兄弟，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你此去看病一定要万分的仔细，望闻问切，弄清元帅的病情，二是要问明治疗的方法，这些你都给我仔细了，然后回来告诉朕，若有一样不问明白的，小心你的狗命啊。是是是。御医听了连连点头，来到徐达的府上，御医是反复详细地询问了徐达的病情，看到徐达背上的疽疮发黑，不知元帅现在用的是什么药啊？徐达听了坦率的回答：是用葵花籽烧了，研成细末，然后调制一麻油，涂于患处，另外再用60克鲜花用美酒和煎制沸，而后每日服用。御医想了想，要是让我来用药也是这样，坚持3个月，疽疮一定可以痊愈的。想到这儿，他又问：不知元帅医治这疽疮的是何处良医呀？这位医生姓武，名状云，就在我的军中，常年为军士治疗刀棒枪伤。羽一听了，再仔细地观察徐达的疽疮，又问了些其他的事儿，这才告辞准备离去。徐达的夫人张氏见了，连忙上前一步拦住了羽一：哎呀，先生是宫中的名医，为我家元帅看了这么久，又问得这么详细，为何不开一剂药方，留下一些药就要离去呢？御医闻言，只好是老老实实的回答：哎呀，请夫人恕罪，臣此来全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待臣此番回去将元帅的病情禀明了皇上，定会再来送药。
1: 什么？皇上又不是医生，为何你这个医生不直接给我家元帅开药呢？
0: 张氏更加奇怪了。哎，夫人，皇上说了，元帅是他的好兄弟，又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因此务必要特别的小心。张氏听了不那么相信，他看了看御医，又看了看徐达，徐达是一摆手：夫人，让他去吧。御医走了之后，张氏拉着徐达的手：元帅，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很害怕，很是担心，怕是皇上要做出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啪！徐达用手赶紧捂住了张氏的嘴：夫人不要乱猜疑，若是放在以前我也有些担心，可如今我已对皇上言明要交兵权，他绝对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利的。张氏听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到了夜间还是做了一个噩梦啊，吓得他大汗淋漓：元帅，我还是担心的。徐达又安慰了半天：
1: 御医回到宫里边，详细的向朱元璋汇报了徐达的病情，启奏陛下，徐元帅的疮长在他左后背，是一种极为凶险的背疽，因为距离心脏不远，弄不好是会死人的。
0: 哦，
1: 怎么是弄不好呢？比如说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还有什么是不该吃的东西呀？朱元璋打断了太医的话，回陛下，比如蒸鹅之类的。怎么，吃了蒸鹅就会死吗？朱元璋很感兴趣地问。回陛下，一定会的。御医十分肯定地回答。这些你都告诉徐丞相了吗？
0: 啊，都说了，我都详细地告诉他了。
1: 很好，你做得不错。陛下，你不用过于担心，徐元帅现在用的药很对劲，他一直这么用下去，用不了三个月就会痊愈的。
0: 哦，这样吧。
1: 朱元璋转动着眼睛，冷冷的一笑，他向御医挥了挥手。等御医走了之后，朱元璋叫来心腹马生云，现在你去送一只蒸鹅请魏国公吃。
0: 啊，
1: 马生云听了惊呆了，他愣愣地看着朱元璋。一个太监走过来了，还不快去。
0: 哦，是。
1: 马生云这才清醒了过来呀，一头冷汗地去了。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一眼那个太监。
0: 你也跟他一起去
1: 啊，遵旨。此时的徐达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前赴北平。他们夫妻俩刚听完御医的介绍，知道了原来病中的徐达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注意，正在感叹，有人来报，皇上的亲信马生云和宫里的太监来了。当看到一只黄酥酥的蒸鹅，徐达的妻子张氏大怒啊，他冲过去要掀掉他，被徐达给制止了。
0: 夫人，你跟我们的儿女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呀。
1: 不，张氏大喊了一声，徐达心知肚明啊，皇上这么做只是不让他一个人活，他的家人是不会遭罪的。于是他接过蒸鹅，大口地吃了起来呀。
0: 不能吃啊！
1: 张氏再次扑了过来，被徐达给挡住了。他握住他的手，夫人呐，只能这样了，已经很不错了。第二天，徐达病逝了。朱元璋非常的伤心，流了许多的眼泪，追封徐达为中山王、事武宁。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到头来总是会去害别人的，而且最终会害了自己。因为他一方面在不断地树立反对派，另一方面也随时给加害他的人以机会。他一面伤害别人，一面又说自己没什么错，结果便有人这样来对待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穿好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都是我们的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直播间的现场科普，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一说到甲状腺啊，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甲状腺有一个结节，我这个结节多大了，该手术。手术的时候我是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手术啊，我还是采用微创啊，我还是消融啊，治疗方案的手段如何来选择，或者是我有桥本氏甲状炎，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如何来更好的呵护我的甲状腺，还有各种样的一些甲亢啊甲减呢，只要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我们的交流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大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孙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孙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孙医生叫孙宇，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甲状

0: 甲状腺外科的专业临床工作18年，擅长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早期分子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热消融治疗，主持省教育厅课题一项，省博士后资助课题一等奖一项，发表 SCI 收录文章7篇，同时兼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甲状腺介入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甲状腺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介入微创委员会甲状腺分会委员，黑龙江省中华医学会术中神经检测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黑龙江省中华医学会日间手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孙老师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专门就是甲状腺临床工作了18年，一直在研究甲状腺，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医大二的普外四也是专门做甲状腺的，对吗？
1: 哎，对，我们普外四科呢是也叫做甲状腺外科
0: 啊。
1: 我们就是专门进行甲状腺疾病的诊治与治疗，尤其是通过外科的手段来治疗甲状腺的疾病。
0: 嗯，外科手段的话就涉及到手术了，大家一说外科
1: 主要是手术。
0: 对，原来的可能是这个开刀有个疤痕，现在可能是微创了，甚至于消融了，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刚才您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还有一些疾病的分子诊断。所谓的这个分子诊断，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好好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对于一些专业领域还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科普。既然说到了我们普外四是专门做甲状腺的，也叫甲状腺外科哈，我们一起围绕着这个科学守护甲状腺的主题来和大家多说说啊。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这个甲状腺到底在哪儿干什么，先给我们把这个小器官大能量做一个科普，好不好？
1: 好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尽管它非常的小，它的位置在哪里呢？位置就在我们能摸到胸骨的上方，我们能摸到气管，气管的两侧就是甲状腺。甲状腺呢正常的体积啊非常小，我们正常的触诊是摸不出来的。如果能够摸到甲状腺，那有可能就是甲状腺有肿大的这种表现
0: 啊。
1: 那么甲状腺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分泌甲状腺素。那么甲状腺素的主要的一个生理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以及神经的发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好比我们出现甲亢或者甲减，那么都会造成相应的症状。那么这个症状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其他的器官，从而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质量。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包括生长发育、包括神经发育，
1: 尤其是在这个孕期、婴幼儿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孕妇我们要定期的来查这个甲状腺素，甲功，那么就是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啊不能有这种明显的甲减的出现。因为如果孕妇有甲减的话，那么胎儿在他神经这个胚胎形成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甲减的一个问题。那么它少的话就造成胎儿的一个神经系统发育出现异常，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对于孕妇的这个要求往往都是尤其在孕前就有甲状腺疾病的话，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孕产周期里面都要详细的以及这个密切的去查甲状腺的功能，防止它在不一定什么阶段出现甲减，从而影响到胎儿，这是它对神经发育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是吧？所以说到了这个一定的孕龄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医院的各种提示做一个及时的全面检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千万别不重视，我觉得这个是刚才您提到了之后涉及到孩子婴幼儿的神经发育，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因为我们在临床遇到过，
0: 是吧？
1: 其实正常的这个孕前应该是有检测的，有检查的，我印象当中哈，孕检应该是包含甲状腺相关功能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个孕前的这种检查呀，进行的不彻底或者不完善，造成一些这个关于甲状腺这方面的一个漏诊，从而影响到这个胎儿的发育。
0: 您临床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吗？
1: 有这样的患者，有。
0: 他一般孩子是什么表现呢？
1: 主要你像我们见过有一些孩子，就是出生之后他的语言的这个能力、运动的能力明显较同龄的孩子要慢，不是说出现之后 完全就像我们说什么叫呆小症啊之类的，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了，那倒不是。但他总体的反应的这个敏捷速度啊，这个以及他
0: 肢体的运动协调，
1: 从小跟这个同龄孩子相比，我们明显能看到有差异的。但他逐渐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随着这个他逐渐的长大，能恢复，但比较缓慢，
0: 是吧？
1: 对，
0: 那大家
1: 也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像甲状腺素可能会造成这个呆小症，也是有可能的。
0: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重视孕产期的这个检查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甲状腺，只是涉及到了它涉及到孩子神经发育的这一块，也涉及到了一个生长发育，涉及到一个新陈代谢。你想想，我们身体这么小个器官，这么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会影响到的系统应该是很多的，跟甲状腺疾病有关的疾病是不是？
1: 它主要是有这种甲亢或甲减两大症状，同时它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器官。
0: 对呀，
1: 但它往往不会造成其他器官的一个病变，这个不会，但是它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代谢不好或者全身的反应，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0: 临床上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主要说我们就说的是甲亢，
0: 就是甲亢。
1: 从功能上讲啊，有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就是甲亢。那么甲亢就是这种高代谢表现，人可能会出现易怒、烦躁、消瘦，食量大，同时他还消瘦。那么这是甲亢的一个表现。神经方面就是心慌，心动过速非常的严重，更严重的会有这种双手的震颤，就我们两个手啊。平行放的时候，那么我们正常是能坚持一段时间，它不抖动的。甲亢的人不行，他的手会出现上下的一个抖动，
0: 就这样放着。
1: 对，上下的抖动，马上出现上下抖动，这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再就是甲减，甲减主要是以乏力呀、浮肿，出现的一些表现。
0: 好，除了这个甲亢和甲减是甲状腺激素出了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检查出最多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这一块。
1: 对，
0: 这个很多人都报告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在您临床上，这个甲状腺结节到底有多么的普遍？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小结节惹祸，以后未来会不会癌变？
1: 结节的诊出率。国家有过一个统计，应该是在2024年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国人呢，大概应该有40%的人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一个诊出的，
0: 都有40%都有，
1: 但是发现的并不多，发现的人大概只占5%左右，这也是甲状腺疾病它被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有结节，但是没有发现。但尽管这个结节出现的比率很高，40%的人，但它绝大多数90%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么大概恶性的占比只有5%-10%的一个比率，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结节的性质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再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良性结节观察了很长时间，很担心。那么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恶性？从基因学的一个理论上来讲，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有一些误传的说法，这个结节时间长了，你得处理啊，你不处理的话，将来可能会恶变成为恶性，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会存在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结节它的形态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在早期的时候啊，不容易被发现，形态上像是良性的，包括有一些恶性结节长得就是像良性的，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可能会认为它是个良性的结节，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形态学有变化。逐渐的恶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那么可能会，我们这一看就典型的恶性的疾病，它实际上不是由良性转变成恶性，而它一开始就是恶性，只不过它的形态学逐渐的越来越显著了。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身边曾经有一个同事哈，他就是有甲状腺结节，他真的是做了好多好多的 B 超啊，就彩超这块哈，一直在不断的去监测他的变化，然后呢，每一次机器检测的过程当中，他都是胆战心惊的，后来终于有一次做了一次活检，然后确定是良性的，这才心里好像似乎已经踏实了。这个也是在您临床上看到了很多患者比较焦虑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担心恶变。
1: 对，
0: 各位，有关甲状腺的问题，包括内科、外科的治疗，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包括我们的甲亢、甲减，包括这个结节，如果你体检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既往病史，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方案如何来选择，如何来纠结确定，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帮助，这个根据您的个性化的情况帮您指导啊。87997399，87997399，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

0: 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们今天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的健康。这个小蝴蝶啊，作用可真不少，涉及到我们的生长发育，涉及到我们的新陈代谢，甚至于婴儿的神经发育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甲状腺，当有了问题和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别紧张，因为现在临床上的这个治疗手段非常的先进。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朋友，一说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他们就很紧张，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要切掉，我这个有没有更好的不留疤痕的温和的一些处理方式。在您临床上这样的状态多不多？
2: 很多
1: 啊。
2: 尤其现在这个首先一点啊，就是我们出现结节不用过度紧张。首先对于良恶性我们会有一个判断。而且现在有很多好的方法，更准确的方法来判定结节的良恶性。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它为它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而纠结。我们有的是手段来辨别这个东西，
1: 是吧？
2: 那么再退回来说这个治疗上，那么对于良性结节的一个治疗，那么目前最优待方案应该是甲状腺的一个热消融术。热消融术分很多种哈，它有微波消融啊，有这个射频消融，就有激光消融。无论哪一种，都是靠热能将这个结节的流体完全灭活。那么流体灭活之后呢，靠人体的吸收，那么可以使这个结节的流体变小。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良性结节啊，那么它对人体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占位效应。这个占位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吞咽有异物感。压迫到气管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呼吸的困难。那么或者说它侵犯到周围的神经，可能有说话声音哑，这些症状。那么良性结节的治疗目的就是使这些流体缩小，我们不产生这些占位的效应就可以了。所以说呢，甲状腺的消融的治疗呢，它一可以缩小流体，第二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影响它的功能，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甲状腺的功能其实很重要。大部分人接受甲状腺的切除之后啊，实际上它是有个长期服药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1: 有甲乐是吗？
2: 对。单侧切除的患者大概有70%的人是要终生服药的。有30%人是能逐渐恢复的，但比率还是比较小的。大部分人是要吃药。所以尤其治疗一个良性结节，那么如果我们治疗完之后它需要长期服药，其实我们认为有些得不偿失了。功能其实更为重要。我们只要能把它的占位效应解决了就可以了。
1: 是。
2: 那么这是消融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影响甲功，同时能够缩小结节的体积。对于一个良性疾病的治疗，那么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可以了。
1: 是。那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做过那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很明显就看到脖子下背的这块有一个疤痕。
2: 对对。
1: 做完之后是不是也后悔了？因为他需要终身服用优甲乐。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这个热消融的技术吗？
2: 没有，热消融技术大概是近20年出现的。变得非常成熟的话，广泛应用临床也就近10年。或者说近5年的话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就是说技术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如果20年前做的话，有人做，但是都是实验性的治疗，那个时候效果并不确切。
1: 对。
2: 它实际上这个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这种打磨，才逐渐的变成更成熟的。
1: 好，各位，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啊。普外四科也叫做甲状腺外科，是吧？所以说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刚才说到了整个在临床上甲状腺结节良性的我们处理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热消融，是吧？微波或者是射频等等，目的就是要缩小不影响功能。
2: 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吗？
2: 再就是说的就是恶性了。
1: 恶性的。
2: 那么恶性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那么恶性的治疗，首先一个是切除，我们知道的切除。应用了100年的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术式。就是我们要把甲状腺切掉，保证它将来不复发。那么现在也演变出很多新的这个切除的方案，你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要从颈区开个口。留瘢痕。但现在呢有很多腔镜的手术。
1: 微创。
2: 它不叫微创。
1: 叫腔镜、啊、
2: 它叫腔镜美容的手术，其实它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到一点，脖子这个部位颈区不留瘢痕。
1: 哦，
2: 哎，这样式的话，我们可能穿这个衣服的话，脖子露出来的时候一点瘢痕都没有。
1: 嗯，
2: 哎，它主要是有几个入路，你像我们有经口，啊、就从嘴做。
1: 啊、
2: 哦，哎，那么呢，还有的入路呢是从这个锁骨下，
1: 锁骨
2: 下方。啊、这样的话，我们穿只要不是特别低领的衣服的话，都看不到，
1: 看不到。
2: 哎，更隐蔽一点的呢，我们还可以通过
1: 腋下，
2: 哎，对，腋下叫做、哦，哎，也可以做。这都是现在比较这个热门和这个成熟的术式。
1: 嗯，
2: 哎，那么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不留瘢痕，做法一样，还是要把甲状腺切掉。哎、
1: 哦，
2: 尤其对于恶性来说，那么切完之后，保证它的复发率更低。
1: 嗯
2: 嗯，但是呢，回过头又说呢，那么甲状腺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致命。
1: 嗯，
2: 哎。这种不致命呢，导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反思，那么究竟哪种方案更适合它？是不是微创的方案更好一些？就像我说的消融的方案，
1: 嗯，
2: 可不可以？这个实际上一直在这个探讨当中，学术界呢也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1: 他是不是很多人也会担心？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者来说，他会担心做不干净。
2: 哎，对，
1: 嗯，
2: 那么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消融做甲状腺癌的手术，也是在这儿。
1: 嗯、
2: 那么认为他做完之后啊，有一定的这种复发率，
1: 嗯，
2: 这个确实存在，因为消融的手术啊，它在整个的治疗的流程上少了一个和开刀相比少了一个步骤，
1: 嗯，
2: 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处理，
1: 啊、
2: 哦，哎，它对中央区的淋巴结是没有干预的，那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能够看到有30%的患者他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只不过这个淋巴结转移并不显现，
1: 嗯，
2: 哎，不显现的过程当中，那么如果我们单纯把甲状腺消融完之后。那么这些淋巴结将来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
1: 嗯，
2: 哎，这是我刚才跟您说我们现在甲状腺癌消融做了有大概有10年了，
1: 嗯，
2: 依然有争议，就是在这儿。嗯，那么我们不可能保证20年或者30年后这个淋巴结到底会不会出现问题。嗯，但看现在10年的数据来说，甲状腺微小癌通过热消融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2: 微小癌它有一个特点，相对来说进展还是更缓慢一些。嗯，尽管有一些微小癌的这个恶性程度非常的高，但毕竟还是少数，
1: 嗯，
2: 绝大多数的微小癌恶性程度并不算高，这样说的它也不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
1: 嗯，
2: 不死人，嗯，像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微小癌他们是不治疗的，
1: 啊、
2: 不诊断不治疗，
1: 哦、
2: 国外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甲状腺尤其是微小癌，那么它没有生命的危险的话，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它，
1: 而且本身甲状腺的这种癌哈、啊、肿瘤，它也是一个懒癌，可以这样说吗？发展的慢，
2: 嗯，绝大多数是，
1: 绝大多数
2: 极个别有高危的，嗯，这个占比并不高，5%左右。
1: 哦，那我要说，如果发现了甲状腺肿瘤或者是结节或者什么，大家就是随意的那么一切了之了，是不是有点过度治疗了呢？
2: 有争议，尤其是这个外国的专家，嗯、
1: 啊，
2: 你像这个对于甲状腺的，尤其微小癌的治疗，嗯、
1: 啊，
2: 中国比较多，再就是韩国比较多，嗯，这都是积极主张说甲状腺微小癌我们要治疗，
1: 嗯、
2: 我们要切除的，
1: 就是不让它惹祸。
2: 但是欧美，包括日本，日本的医疗更多倾向于这个欧美方向，
1: 嗯、
2: 欧美认为微小癌不需要过度的干预，
1: 嗯、
2: 包括在美国，就是如果发现这个。特别小的癌的病灶，
1: 嗯，
2: 一是不建议这个就是超声下不建议显示，
1: 嗯，
2: 第二个显示的话也不建议穿刺诊断，
1: 哦，
2: 因为诊断完之后可能就是
1: 造成患者的紧张、
2: 恐慌啊，对啊，如果你不诊断的话，可能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你诊断了之后、
1: 嗯，
2: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担心漏啊。移动遗漏啊，就那个10%，我们也不想让它发生，所以说有及时的告知的义务。
2: 这个东西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文文化以及大家可能对这种健康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有关系。
1: 对，
2: 哎，那么如果你像我在门诊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很小的病灶，0.3的，一看就像是微小癌。
1: 嗯。
2: 通过穿刺，我们想确诊也可以诊断。
1: 嗯。
2: 诊断完之后，那么它一定是需要治疗的。我们跟患者也讲，0.3其实可以观察。我们是允许3到6个月复查一次的，
1: 嗯，
2: 就对于这种怀疑微小癌的病灶，但是有些人就一定要求要处理，当然切也是一个手段，消融也是一个手段，但因为他焦虑，
1: 对，
2: 嗯，这个东西是需要考量的，
1: 没错， 没错，刚才那个孙老师您一直提到这个微小癌的这块哈有争议，那微小癌的确定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小，而是说的形态各个方面综合的来评估吧。
2: 微小癌的定义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甲状腺癌，
1: 小于1厘米，
2: 对，
1: 哦，
2: 它叫微小癌，它跟它的形态呀和这个病理的情况没有
1: 关系
2: 啊，只要是小于这个
1: 数值。
2: 但是呢，在这个1厘米内就有很多高危的亚型有确实存在，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也见过，微小的这种髓样癌，就是相对来说恶性程度高一点的这种甲状腺癌，包括乳头状癌里面也有一些高危亚型高柱状的，这种细胞类型，特别容易出现转移，特别容易这个，导致远，特别是远处的转移，像骨转移、脑转移有这样的病例，但是少。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就说微小癌肯定没事儿，说这个病灶这么小肯定没问题，这个理论是不对的。
1: 好，好，各位在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啊，随时可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啊。比如说你这个涉及到桥本氏甲状腺炎啊，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甲亢、甲减或者是结节，或者到这个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手术方式或者是及时跟进的这一些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欢迎继续走进槟城医生。其实刚才您在说到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哈，我感觉到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上有的时候大家对于认知程度的一个把控，是不是啊？
2: 哎，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在临床上很多的人觉得就是哎呀，你有甲状腺是不是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或者是老年人比较多，认为年，但是现在我感觉年轻人比较多呀，我身边就有，就发现年轻人就中招了，
2: 是的，
1: 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然后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为什么会这种年轻人纷纷中招，跟什么有关？是他们的情绪、压力、作息、熬夜都有直接关系吗？
2: 有个数据，这个能够说明这个青年人或者年轻人他这个甲状腺疾病的一个发展趋势。近10年，那么年轻人检出甲状腺疾病的比率啊，从18%现在基本上提升到跟这个中年人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2: 40%左右。
1: 哇，
2: 那么这个比例升高的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它出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体检系统包括仪器，那么都更好了。那么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体检中心都将这个甲状腺的检查列为一个常规检查了啊，不像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有问题才会查。现在就跟我们采血一样，常规的检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超声仪器更先进了。以前可能我们辨识5毫米以下的这种结节的性质非常的困难。就像我上班的那个年代，大概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结节是很难从超声去一定能分辨出来良恶性的。现在不是，现在基本上别说5毫米、1毫米、2毫米的结节，我们都能看出来。这是它诊断率不断提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有更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认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压力可能更大一些。跟压力以及生活习惯会有的。年轻人里面我们这个基本上都熬夜。对吧，那么熬夜的话其实你对于甲状腺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压力造成激素的紊乱也是存在的。再一个就像女性高发，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年轻女性有，那么40到50的中年女性也高发，尤其到那个年纪高发。那么它实际上是跟这个女性体内的这个激素是有关系的。那么女性单独有一个激素是雌孕激素。
1: 对。
2: 只有女性有，男性是没有的。那么它尤其在孕期或者你情绪变化的时候，它是有一定波动的。那么这个东西现在证明它跟甲状腺的疾病是有相关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就是甲状腺疾病男女比例是1:4。就男性其实不太容易得。女性更容易。其实哪来的，就是情绪的变化，那么导致可能我们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孕期，刚才说到孕期，那么孕期会造成雌孕激素剧烈的一个变化。我们在临床上就看到很多甲状腺癌，以前很轻微，那么生完小孩之后变得非常严重，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并不少见。
1: 这个激素的波动和变化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整体的调控啊。
2: 是 的
1: 所以就是这块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科学守护甲状腺的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

0: 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给大家就甲状腺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无论是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涉及到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药物的使用，或者是你现在身体的一些变化，都可以随时请教孙医生。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把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给大家针对性的答疑解惑。所以说现在呢，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如果想就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普外科的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请教孙医生。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我们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所以说这个非常专业，尤其是孙宇医生哈，他在临床上工作了有将近20年了，他擅长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早期分子诊断，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一个热消融治疗。其实刚才说到了那个分子诊断的时候，我还想特意请教您哈，这个分子诊断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2: 分子诊断实际上就属于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一个诊断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正常做这个甲状腺穿刺的话，那么叫做细胞学的检查。因为穿刺啊是对于甲状腺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无论我们在超声下怎么怀疑说这个东西是良性，或者怀疑它是恶性，那个都不是准确的，最准确的方案就是穿刺。
0: 穿刺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活检呗。
2: 活检。那么它的最传统的这个病理就是细胞学诊断。那么细胞学诊断它有一定的误差率的。也就是说它的诊断率可能只有70%。那么我们如何使这个诊断率更高，能够提得更高，能更准确的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就是要加到我们说的这个分子诊断。更多的也叫做基因的诊断。
0: 基因检测吗？
2: 对，是基因检测。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癌症的形成，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癌症的形成可能跟我是不是吃什么有关系了，跟我是不是生活的环境有关系了，有，但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还是人体内基因的变化。你大家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诱因，这个诱因存在不是说有这个诱因大家都得癌了，必然是有一部分人得，有一部分人不得。为什么有些人得了，就是还是基因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基因的检测，我们能够准确的来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它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在检查甲状腺的过程当中，除了一些彩超啊、甲功的检测，还要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是不是？
2: 现在基因检测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常规开展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部分这个费用比较高，因为基因检测并不便宜。如果我们一般是在细胞学没有办法诊断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加做一个基因的检测，这样减少一部分费用，不做常规来做。但是基因检测它其实它主要的一个作用不单单是给我们提供诊断的一个准确性。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断定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这个现在在临床当中没有大规模的去推广。主要的原因就还是费用比较高。因为它做的不是一个基因，它要做一个基因组。这个基因组一次下来可能就得3-4千块钱吧。
0: 这是一组啊？
2: 对，就是很多基因，因为甲状腺癌的生成不是单纯一个基因造成的，它有很多基因的突变都可能造成甲状腺癌。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基因都去筛一遍，筛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有一些恶性程度高的甲状腺癌是这个基因有突变，一检测我们检测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那这个甲状腺癌恶性程度可能会变得非常高。就不是单纯的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没有致命危险的那种甲状腺，就不是那个样子了。这是基因检测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明白了。那要如果说是做那个基因检测的话，是要做一组还是做一个就可以啊？有的是不是做的，
2: 如果单纯诊断的话我们就是做一个，
0: 做一个的话就没那么贵了。
2: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有问题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是关注滨城这个热线，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一位朋友请教您，他说：医生您好，他的妻子现在是孕9周。 之前检出来有桥本，前天呢在一大二检查的指标是 T3 4.24， T4 14.89， TSH 0.79。
2: 这
0: 个是抗甲状腺的吗？4.83，
2: 两个抗体，
0: 还有一个112。之前医生说没什么问题，每个月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他想了解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风险吗？对孕妇和胎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谢谢解答。
2: 这个指标没有任何问题啊，很好。如果要是说咱们家没有吃任何的药物的话，那么这个指标肯定是个正常的一个甲功的指标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孕期关注这个甲状腺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你可以留意看一下，就是那个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这个指标是敏感度最高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正常孕产期的时候啊，这个指标控制在 2.5 以内。
0: 它 0.79 不挺好的吗？
2: 就没有问题，对。它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上限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 2.5、就可以了。因为超过 2.5 代表什么呢？超过 2.5 就代表它有可能会有轻度的甲减，造成给胎儿提供的甲状腺素不够，所以尽量的要控制在 2.5 以里。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我们可以口服优甲乐，将这个数值压下来，没有问题。现在这指标肯定没问题，按时复查就行。一般像我前面说的，什么样的这个孕产妇可能会出现这个促甲状腺素有问题或者甲状腺激素有问题，就之前她有甲状腺疾病。没有的话，如果咱们之前体检查甲状腺功能都是正常的，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甲减的。
0: 好，这位听众，放松心情，没有问题。还现在妻子才怀孕9周，然后呢，按照那个整个的孕产的那个进程，及时的做一些体检就可以。目前您这个指标，我们从这个甲状腺外科这个专家老师的眼里是没有问题的，
2: 对的，
0: 好不好？
2: 很好，很好，
0: 很好，很好哈。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想要咨询具体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打电话说得更清楚哈，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会出现了这种中招甲状腺问题，跟他的这个年龄有关，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跟他的压力有关，跟我们现在的一种体检意识，还有我们的这个超声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女性要高于男性，是吧？这个女性，更多的女性一定要重视，把控好自己的情绪哈。一说到熬夜压力，经常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气出来的，这个情绪和生活习惯真的会伤到甲状腺吗？
2: 肯定是有关系，
0: 肯定有关，
2: 对
0: 啊。
2: 就像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那么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是容易导致体内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的。为什么女性高发？其实跟女性的这个平时有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它是相关的。那么情绪剧烈的波动导致体内内分泌的一个紊乱，从而造成甲状腺出现一定的问题。它不是甲状腺疾病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但它也是诱因。那么根本性的原因，像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和你的基因是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2: 嗯，
0: 好，继续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我们一起来科学守护。说了这些之后，它其实对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诱因之一。但是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健康，很多人就是一说的时候我就习惯性摸到脖子了哈。到底除了这个摸脖子之外，我们还应该检查哪一些这个手段？多久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2: 对于甲状腺的结节的一个诊断和发现，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用手摸是最不准确的一个，
0: 最不准确的，
2: 而且特别容易耽误事儿
0: 啊。
2: 因为甲状腺所有的疾病，如果当你触诊能摸到的时候，
0: 已经很大了，
2: 那么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很大了，不小了
0: 啊。
2: 而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到需要急需处理的，其实无非就是甲状腺微小癌或者甲状腺癌这类的疾病。而这类疾病如果不长到一定的程度，根本是摸不到的。你想，有一些微小癌它只有几毫米大。
0: 对。
2: 甲状腺正常的大小大概是4×3×2厘米，就是甲状腺的大小。它几毫米，正常4×3×2我们用手摸都摸不到。那么几毫米怎么来摸？所以说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疾病几乎没有症状。 我们现在在临床上能发现的这个甲状腺疾病怎么发现的？就是体检。所以体检是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甲状腺这个超声和甲功都已经列为常规检查了。那么这样的体检每年一定要做。
0: 好，
2: 这样的话可以很早的去发现疾病，而不是等到它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现。
0: 好。好，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在了解一些疾病变化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去各种这个 DeepSeek 也好，豆包也好，AI 技术的发展让大家就感觉到了，哎，我好像把我的报告啊，或者说我检查，或者我的症状一输入了，他就能给我答案了。说AI 也能帮医生看甲状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吗？对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在这个临床上
2: 好处肯定是有，但是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阶段，能够给大家提供准确答案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的高，那么 AI 在医学当中它现在怎么应用呢？或者说怎么应用是更有效的呢？就是 AI 辅助的帮我们去识别这些图像，
0: 对，
2: 它不是看报告，看报告这不行，
0: 识图像，
2: 看完报告给你结论说你这个东西该不该治疗，它一定是存在一定偏差性的，这个后面我会讲。那么现在 AI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也做这种 AI 的这种联合，就是好比我们做彩超，那么我们超声图像长什么样，什么样是癌，什么样不是癌，会有大量的数据交给 AI 然后由 AI 去识别，告诉你哪些是癌，哪些不是癌，因为它的数据库非常非常的庞大，那么它就不太容易出错。那因为我们在超声下看的时候是人看的，是有一定误差率的。AI 识别的多，当你喂给它这个正确答案越多的时候，它给你的答案就越不容易出错。包括 CT 的检查，那么 CT 更是，那么 CT 的片子出来之后，那么它到底长什么东西，长在哪里，它都是放在那里的。那么当你给 AI 喂这种正确答案喂的越多的时候，它几乎可以100%的给你正确答案。那么这种 AI 实际上它更有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层的医院，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的检查呀，它最基础最有效的检查就是超声，但是这个超声是人做的，所以它存在一定的误差，
0: 人为因素，
2: 人为的误差性，那么这个误差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是解决不了的，就像我们医院，如果你说和县一级的医院去比较超声的准确性，那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如果 AI 要是介入的话，有可能当他打出这个图像，这个结节长这个样子， AI 告诉个答案，说这个东西怀疑甲状腺癌或者分到几级几级，这是对于下面基层医院最大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说相当于他只要会打出这个界面就可以了，答案有 AI 告诉他。
0: 我觉得就是 AI 的使用呢，是人来利用这个 AI， 你要输入一些正确的东西，
2: 答案一定要是正确的，
0: 对，答案也要正确的，就是你给他输入，要引导他来帮你工作，他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归纳总结，或者是搜集，或者是来验证，是不是啊？治疗的一些具体手段还是要靠临床的一些医生的。
2: 但是报告单就不一样。
0: 报告单。
2: 报告单，我们有正确的一个报告单放在手里之后，我们给患者建议的话，那么绝对不是单纯说这个报告单上报的这个东西有多大，位置在哪儿，或者说是这个性质是什么样，就给出患者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比较这个结节没有变化，可能跟之前的很多的报告去做横向的一个比较。包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有些人对于疾病的一个接受度，有些人他就是很焦虑很紧张，他就是有处理的这种意愿，那么这个都是 AI 没有办法完全给你的。那么 AI 能够给的一个是他可能参考一些现有的文献，但 AI 还有个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好多文献是错误是假的这个可能是它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去辨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所以我们现在医学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我们会自己单独做一种这个数据库，就是我们喂给 AI 的东西一定都是
0: 正确的，对，
2: 所以说现在
0: 这个是基础。
2: 网上像他去搜索这个各种网站给的信息，然后他最后给出你这个答案，有可能并不切合实际。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看，还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识别是否准确、正确的一个基本条件，对吧？
2: 对的。
0: 87997399，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普外四科也叫 做甲状腺外科，愿意跟更多的给大家来了解甲状腺啊，87997399。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槟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就甲状腺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的孙宇医生啊。孙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您在谈到治疗的这块，你说到了有一些是手术是吧、
2: 嗯、
0: 有一些是微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 对不对？
2: 对，
0: 就是现在甲状腺癌的这种疾病发病率临床还是比较走高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哦、那现在我对于甲状腺癌的诊治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方法和进展，临床上最新的应用技术呢？
2: 甲状腺癌的诊治其实经过近100多年的一个发展，基本上定型了。那么在诊断上，随着超声的不断进步，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穿刺，也就是细胞学的诊断、基因的诊断、那么也使得这个诊断变得更为精准。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治疗甲状腺疾病，首先有一点，对于良恶性的判断我们是一定能做到100%的啊、不管说100%吧，99%是一定能够做得到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那么在治疗上现在有个总体的趋势，我觉得是越来越趋向于这种微创化。因为刚才讲到甲状腺功能还是相对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种功能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去补足，但是外源性的药物我们服用之后，我们其实会发现，那么它跟内源性的我们自体产生的甲状腺素多少还是有差异的。有一些人吃这个优甲乐会出现变胖，变胖的这个情况啊、胖10斤胖20斤，这个可能就是跟外源性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刺激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现在总体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更趋向于微创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术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是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癌的治疗的话，那么还是要以根治为主。有时候我们切的范围要大，
0: 对，
2: 我们一定要保证把淋巴结都清扫掉，我们一定要保证它不复发。但是甲状腺刚才说了，本身是懒癌、惰性癌，它就不太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将这个手术还保留的这么大？当然了，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定论啊、有很多专家可能也在探讨，就是将来我们的术式究竟什么样，但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变得
0: 微创化。
2: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甲状腺消融的出现，就将来有可能会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有更多的人可能去接受这个东西啊、尽管它有它的缺点。所有的治疗都是一样，无论任何的治疗方案，它都是有各自的优缺点的。
0: 对，
2: 开刀它这个根治率更高，但它也有吃药的一个问题。那么消融不用吃药，但它也有一定的复发率的一个问题。关键是，患者是否能够接受或者选择更适合他的一个方案。但就目前的这个我们能看到数据来说，那么这两种治疗的方案其实差不太多。我们能看到数据，当然了，我们刚才说了，数据有可能还需要20年、30年的数据再去支撑这个事情。但现在总体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现在市场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医疗这个治疗的时候，患者选择的这种射频消融啊，或者是热消融的这些技术手段，积极性怎么样？
2: 还是
0: 挺好，
2: 接受度变得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2: 因为像这个做这个消融省里，我们医院大概应该是最早开展的，应该是在10年前
0: 啊、
2: 10年前那时候做的时候，接受度大家都很差的啊、大家说这东西肯定不干净啊，不可以啊，对不对？但随着这近10年的这个发展，首先刚才说了，良性结节肯定是只要是能做的话，它一定要是优于开刀的。它不用服药，能解决占位的问题。那么它治疗它远期的效果一定优于切除的一个这个手术。那么癌有争议。这就看大家怎么想。其实一般微小癌在我们医院，我们给的建议多数都是一，你可以允许你观察，只要是你能够接受说将来我开刀去切除，或者将来有复发，有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话，我可能需要这个扩大去切除，观察是允许的。日本专门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癌主动观测的这么一个治疗， 他们观测了大概有20年的时间。那么认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发展率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有严重的，这个导致后期严重的一个生命危险也有，但非常非常少，绝大多数都没问题。所以说观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好，
2: 也不是说见到癌就一定要把它切掉。
0: 是。
2: 那么再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小病灶你不放心，想通过消融来解决，没有问题，合理处理掉。那么等到你再严重，好比出现淋巴结转移，比较大的甲状腺癌，那么这个一定还是要开刀切除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治疗的手段，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适应症。这个适应症是要结合疾病本身以及患者本身这个心理的状态来制定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 ，AI 它往往它考虑不了那么多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是要靠医生来考量的。
0: 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甲状腺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那孙老师和孙医生，我们刚才说了更多的是有关甲状腺的这个器官啊，我们结或者是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对于这种疾病的影响，还有就是治疗手段和方式。接下来几分钟我们想重点聊一聊有关桥本氏甲状腺炎。我觉得我现在身边就有这样的患者啊，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得桥本氏甲状腺炎，是跟桥本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吗？还是有关系啊？还是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种跟自己的这个遗传基因也有更多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呢？跟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2: 好的。
0: 啊，
2: 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是被日本一个叫做桥本的人发现的所以呢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疾病。因为刚才我说这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这个名字太长了，
0: 对，
2: 所以大家就习惯性叫桥本甲状腺炎。那么这个疾病实际上它属于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你很难找到它具体的致病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什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甲状腺的这个部位，那么同样都是甲状腺组织，两拨人打仗，自己打自己，然后造成了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甲状腺的腺体出现破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抗原，一个是抗体，就是相互作用，简单一点说，直白点就是自己的两拨人一起在打仗，这就是他治病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你很难通过特种的药物去治疗，因为包括我们常知的一些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一样，咱说这个就像红斑狼疮，这类疾病你想完全的治疗好不可能，因为治病的机理就找不到。那么目前我们在临床怎么处理这样的患者呢？因为他主要的临床表现一个就是脖子弥漫性的肿大。像甲亢一样，脖子特别粗。我们常说的，以前说一些人这个甲状腺有疾病，这个粗脖根儿
0: 啊，大脖子。
2: 其实它有一部分人指的是结节性甲状腺肿，脖子长得特别大。
0: 有一部分是下巴这块，是不是？
2: 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它单纯的一个外表的表现就是腺体弥漫性的肿大，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对气管的挤压变得非常的严重，你会出现呼吸困难的问题。因为桥本它不断的增生，腺体不断的变硬，它将气管越勒越细。我们在临床经常看到，我们正常的一个成人的气管啊，大概的可能有我们拇指这么粗。我们见到的勒的细的可能只有小指这么粗了。呼吸困难很严重，这是桥本对身体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这个。那么再一个，它从影像学，我们超声也能看出来，腺体粗糙，变得非常非常的粗糙。正常我们的腺体，甲状腺腺体，大家可能这个见过这个猪肝，其实差不多，但是如果要是增生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啊，就没有那么细腻，然后呢，它在指标上就是我们两个抗体， 哎，这两个我们刚才说的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抗甲状腺微粒抗体，那么这两个抗体呢会出现持续的升高，这是它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两个指标升高呢，我们如果想处理的话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只有一招，就是补硒。
0: 补硒。
2: 对。这个硒是干嘛呢？这个硒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微量元素。
0: 嗯。
2: 它在甲状腺体内的含量非常高。它主要是参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哎，这么一个微量元素。
0: 嗯。
2: 那么我们通过补硒，那么有可能使得这个腺体的增生啊能够减缓，能够降低一些指标，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唯一有办法降抗体指标就是这个补硒。
0: 补硒。
2: 我们医学上常说的这个药物呢，就叫做药物名叫硒酵母片。其实得过甲亢的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药物的治疗可能就是硒酵母片，唯一能够有一点效果。剩下的药物基本上都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案。
0: 明白了，
2: 效果的。
0: 你看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就是桥本，自免他还有这个什么溃竭，自免诱因之一包括情绪，他身边这类人都是事儿多。他这个溃竭是什么意思啊？他自免他还有溃竭，他就是桥本。溃疡的溃，结节的结，他说自免诱因之一就包括情绪。这个刚才带着，我觉得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桥本是甲状腺炎，我们两个抗体持续升高的时候可以补硒。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大家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应该引起一个重视。
2: 对。因为刚才我说了，除了这个补硒以外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在你像我们从饮食上。从饮食上的话，桥本是要控制饮食的。
0: 控制什么呀？
2: 主要是这个碘的摄入。
0: 哦，不能太咸吗？
2: 碘的摄入其实跟甲状腺疾病息息相关。那么我们的甲状腺结节的生成，刚才我们说根儿在基因身上，有诱因，这个诱因其中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国会普及这个碘盐？会加强这个碘的摄入。其实就是跟我们当时长期的缺碘是有关系的。以前那么结节性甲状腺肿的首发因素诱因就是缺碘。所以像我们黑龙江属于内陆地区，如果要在解放前后的话是离海很远，你海鲜的摄入是远远不足的。包括像云贵这个离海非常远的位置，它都是结节性甲状腺肿高发的这种地区。它高发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碘。所以呢我们加入碘盐之后，大家大量的去补碘，那么这个碘的摄入就保证我们这个结节的复发率能够降低，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个生成。但是有一点，这个桥本我刚才说了是两方互相打仗。你补完这个碘需要有个平衡，否则你补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造成破坏更为严重，你补少的话还造成腺体的一个增生。也说你补这个碘，你得补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才能够使双方都能够满意，然后这个仗打得能少一点，细胞破坏的少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中间位其实是很难去这个判定
0: 的，
2: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天天的通过血液去测我们体内的碘到底够不够。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定我们体内这个碘的含量到了甲状腺这块够不够。这个都判定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取个中间点。如果桥本是甲状腺炎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适量的限碘。因为我们现在碘摄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既有碘盐，我们吃海鲜现在又没有问题。海鲜也变成非常普通的一个食材。所以说呢，我们要么我们保留碘盐。海鲜就不吃了。要么把碘盐去掉，那么可以正常的来吃海鲜，这样的话使碘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不多也不少。
0: 好，哎呀，非常感谢我们的孙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守护甲状腺，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临床上这个针对甲状腺的一些治疗方式哈。我们这位朋友说他溃疡性结肠炎，他叫溃结，也是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
2: 对，他说这几种都是这个
0: 自身免
2: 疫性疾病。对，
0: 好了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普外四科，也是甲状腺外科的孙宇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么多有关科学守护甲状腺的一些专题知识，收获颇丰啊！真的很感谢孙医生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您，再见。
2: 哎，好。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2: 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3: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的建设。来关注社会消息，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的解答。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流传。景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近日有读者在一本出版的实体书中发现疑似 AI 提示语的内容，发布在社交媒体后引发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这看似是一次无心的操作失误，实则敲响了 AI 时代如何守住内容生产底线的警钟。

0: 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内容生产行业更需要保持清醒与定力，善用而不滥用，以责任守护品质，如此才能让技术真正的服务于优质内容，服务于广大受众，留下不负时代的精品。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13号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热点新闻。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案例，广州一名10岁女童在书法培训课上课的期间呢，遭代课男老师多次触碰头面部，其父亲认为该行为构成性骚扰，将男老师与培训机构一并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4万元。法院两审均认定男老师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经法院审理查明，事发时女童在广州越秀区一家书法培训机构学习，其父亲此前明确要求由女老师授课，一次原授课女老师临时请假，培训机构未提前告知家长，安排男老师潘某甲代课。那么课堂上，潘某甲多次触摸张某甲的额头、脸颊、鼻子、头发及右上臂等部位。张某甲一方主张，潘某甲在其通过站起、后退等肢体动作表达回避后，仍然继续凝视、靠近、触摸，授课过程当中触碰多达9次，已超出正常师生的互动边界，构成性骚扰，遂起诉赔医药费3962.18元、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潘某甲辩称触碰学生的脸部、轻拍脸颊、轻抬下巴是为了端正学生的写字姿势，认真提醒他们认真听课，属于教育实践中一种非恶意的提醒方式，其对同班男同学也有类似的接触程度甚至更重，还有男学生主动撒娇导入其怀中。潘某甲还称，监控显示张某甲课堂上有说有笑，期间也曾主动靠近他。培训机构则辩称潘某甲不存在猥亵的行为，机构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管理过错。法院经综合全案证据的审查，认为性骚扰或侵权的认定应当结合发生的场景、触碰部位、持续时间、行为目的、客观环境等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潘某甲接触的部位为头发、额头、面部及右上臂等非隐私部位，接触时间较短，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坐姿进行观察和干预属于其职责范围，并未超过一般师生互动的合理限度。监控显示潘某甲对男女学生均有类似接触，且对男学生的接触程度甚至重于张某甲，佐证其主观上更多是出于儿童的喜爱及教学互动的习惯，而非针对张某甲实施具有性意图的骚扰。张某甲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惊恐、躲避或哭泣等异常反应，反而有伸懒腰、打哈欠、有说有笑等表现，甚至在潘某甲帮其戴袖标时自嘲我是个懒人，难以认定其内心处于惊恐或明确拒绝的状态。其提交的医疗证据中挂号及票据多以其父亲的名义，病历主诉为心理咨询，未明确记载与本案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亦无专业鉴定意见证明心理创伤是由潘某甲的行为直接导致的。法院呢也同时指出，父爱互读人之常情，对父亲防范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心理充分理解与尊重，但法律意义上

的性骚扰和侵权，认定应当是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未成年人保护视角之下呢，教育从业者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肢体接触，那么优先采取口头鼓励等无接触的方式来表达关怀，尊重不同人群的心理边界。家长在审慎守护孩子的安全的同时呢，也需要给予教师合理的教学关爱空间，家庭教育者之间的双向理解和理性的信任才真正的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最终呢，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9.8元由上诉人张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近日，我们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管护中心发现，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罕见野生短尾的雌性东北虎个体。管护人员判断其短尾特征是天生的，并判定该雌虎为新出现的个体，且已经在辖区长期稳定的活动了。

近日呢，上海的郭女士在社交发帖称，10月5号她发现微信列表里9年不怎么联系的刘女士竟用了她的名字当微信昵称。但是后面我查到她还有两个社交平台用的昵称也是我的名字，因为我们的名字呢都是三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一样的，有一些平台转账的时候呢只显示最后一个字。他说我担心啊，他冒充我向别人借钱或者进行诈骗。10月10号郭女士就此事报警，但由于目前未找到刘女士冒充她实施诈骗或其他违法行为的证据，此事尚未立案。10月13号记者通过多个社媒渠道私信了刘女士，均未得到回复。郭女士称啊，她和刘女士相识于2017年，当时两个人租到了同一套合租房的不同房间。他说我们在一个租客群里，他主动加了我，给我发了他的真实姓名，我也发了我的姓名。那么这九年间呢，说我跟他只聊过两三次。那除了加好友那次，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对他真没什么印象。然而10月5号凌晨偶然查看微信好友时呢，郭女士突然发现刘女士的微信昵称竟然是自己的名字。他说因为我之前给他备注的是他的真实姓名，所以一直没有发现他把昵称改成我的名字，至于他什么时候改的我也不清楚。郭女士告诉记者说，发现此事后她很害怕，担心自己的名字被他冒用，用于不良的用途。10月10号郭女士就此事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她说之后呢，我在其他社交媒体上搜索，目前发现刘女士还有两个社交媒体账号的昵称用的也是我的名字。在其中一个账号上，她有出售自己闲置物品，当时商品页面还写了只接受用微信付款。我之所以确定那是她的账号，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图片跟她朋友圈发的是一模一样的， IP 地址变动的时间也是一样的。那么刘女士为何要这么做呢？郭女士称自己很困惑。事发之后，她曾经请两人的一位共同朋友向刘女士询问其微信改名的原因。郭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刘女士曾对这位共同朋友表示，我没换名字，郭某某只是我起的小名，这样网购方便。之所以选后面两个字，是因为有一位现代诗人也叫

0: 这个。共同朋友又询问，那你怎么改姓了？对方表示，我原来的姓和后面两个字放在一起读着不顺，就用了一个念着顺的姓。在此事件当中呢，微信好友使用郭女士的姓名作为昵称是否构成侵权啊？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江苏润商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表示，网络昵称并不等于真正的身份认证，网络上的重名现象客观存在，判断是否侵权的核心分界线在于刘女士是否冒充郭女士本人对外从事了社会活动。若刘女士冒充郭女士本人致使他人误认并造成实际损失，则可能构成侵权。民事诉讼当中，若认定构成人格侵权这个人格权侵权，则可以勒令其停止使用姓名并赔礼道歉。那么进一步而言，就是如果刘女士顶着郭女士的名字对外借钱或者诈骗，那么民事还款责任由刘女士本人承担，郭女士不承担相应的债务与责任。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共同来关注题材，为深化学习党史学习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筑牢建党思想根基。10月12号，绥化体载中心全员前往绥化侵华日军飞机场遗址，开展红色党建教育活动。绥化侵华日军飞机场遗址是日军侵华的重要历史罪证，见证了岁月变迁与家国沧桑，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深刻的历史警示意义。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驻足凝望历史遗迹，认真聆听遗址背后的侵华史实，重温艰苦峥嵘岁月，深切感受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深刻体会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全员怀着崇敬肃穆的心情，缅怀先烈，铭记国耻，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接受思想洗礼，锤炼党性修养。此次主题党建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升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从百年党史和抗战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今后绥化体载中心全员将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爱国精神，立足体载公益本职，担当社会责任，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坚守公益初心，践行体彩使命，推动地方体育彩票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9号下午呢，一场别开生面的象棋文化盛宴，在中国体育彩票巴彦县巴彦镇人民大街190号温暖上演。作为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的重磅线下配套活动，好运一起来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象棋大师神秘空降探店活动在此举行，特邀象棋大师刘丽梅、神秘空降体彩门店与基层的棋迷、购彩者零距离受益交流，让国粹象棋走进基层，走进大众。本次活动呢，由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与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巴彦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协办，哈尔滨博韩文化传媒公司有中国体育彩票23010032375承办。那么在当天下午，体彩门店可以说是气氛热烈而温馨，那店内的棋盘整齐摆放，闻讯而来的象棋爱好者与购彩者早早到场落座，静候活动开始。伴随着象棋大师刘丽梅的身影出现，现场掌声雷动，欢呼四座。随后刘丽梅与现场棋迷展开了1-8车轮战的对弈，棋友们轮番上阵，捉对厮杀，大师从容应对，落子如飞啊。精彩的车轮战引发了现场球迷的热烈反响，参与对弈的棋迷张先生难掩兴奋之情，说平时啊只能在电视跟网络上看见大师下棋，今天能坐在大师对面真刀真枪的过招，太激动了。承办此次车轮战的体彩店刚开业不足一周，能把刘丽梅大师请到店里来，他们感到很兴奋。据负责人介绍，活动消息一传开，报名人数很快就满了。体彩店不只是销售彩票的窗口，更应成为服务社区、传播文化的阵地。我们希望通过象棋大师进社区这样的活动，把体彩的公益属性和象棋这一国粹文化结合起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一盘棋连起大师与百姓，一间店承载国粹与公益。象棋大师探店活动虽已落幕，但棋盘上播下的文化种子正在更多棋迷心中生根发芽。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还有人没到位的吗？各位，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谷大夫？今天早上
1: 我觉得还算畅通吧，
0: 还行哈。我也感觉这两天，我觉着就是十一之后这路况，我觉得真挺好的啊，没有堵到怀疑人生的这个情况出现吧，是不是啊？来说车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这下半年呀，基本上以赚钱为主啊。以赚钱为主，然后呢咱们到年末的时候呢统一花掉它，统一给它花掉啊。啊，胖说让我们猜一下今天是直播还是录播。
1: 今天真是直播。
0: 你们知道我这两天干啥去了吗？你们猜猜我干啥去了？哎，古大夫知道我干啥去了吗？
1: 知道
0: 啊。对对，我跟他们说了啊。我也算是去完成了一件我人生的蜕变角色，不是，就是也没啥大事儿啊，不用猜了，就是孩子上幼儿园，不是啥大事儿，但是呢，却是一件让我很重视的事情啊，极其重视的事情。大美开直播了，马上开啊，马上开，大家在视频号里面聊天啊，视频号聊天，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搜索一下大美说车，我们可以在视频号里面聊一聊各位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我看这边有个问题是什么啊？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增程跟混动它俩有啥区别吗？哪个性能要好一些？
1: 嗯，增程它是这个所谓的带的这个发动机不参与动力输出，只是你可以理解为车上全是靠电能这个提供动力，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只实现发电机的用途，燃烧燃油给这个电池发电充电，然后依然是由电池驱动这个电机，然后驱动整个车辆。而这个咱们正常的插电式混动，它的这个馈电的时候，发动机是参与动力输出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两种模式不一样。
0: 就是两种模式不一样，有没有哪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说法？
1: 这个可能说增程器的这个。

0: 技术相对，它并不是说新鲜产物，但是呢，相对它的这个，技术老旧吧，维修也比较容易。但是咱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插混系统啊，虽然说这个很先进，但是也不太容易坏。但是如果一旦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人是修不了的啊。但是现在很成熟，这个得看你的具体需求和用途，包括你的续航，然后你买什么价位的车。
1: 你可以问的再稍微具体一点，是不是？就是
0: 对。
1: 具体到一些车型。大美是在这儿互动吗？你们私信我互动，或者是进群都行。如果想进群，就给大家拽进群啊。几种方式互动都行啊。还有啥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问啊。说我想听一听啊，说想听一期什么话题呢？哪些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才养成的？油车跟电车的驾驶习惯可能是不同。可以啊，咱们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哪些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才养成的，是不是啊？可以聊一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叫吃亏呢？就是大家可能在这方面的驾驶当中有过一些，比如说那个超速啦，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可以来聊一聊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视频号可以搜一下大美说车。大美，你举个你吃过亏的例子呗？我吃过亏的例子真的是不胜枚举，太多了，太多了。就是别说开车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生活当中经常吃亏，经常吃亏。最多的就是花钱这件事情是经常吃亏的，就是经常会花一些冤枉钱。就比如说我这次出去玩就我觉得就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这种，哎呀，吃老多了亏了，一时半会儿我想不出来啊。有的时候会气到我会就是吐槽一下跟我身边的人，但有的时候我就忘了，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感觉你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你再去纠结它吧，没有啥意义，然后就忘掉了。但是真的吃了很多亏，这种，古大夫有印象当中就是。吃过啥亏，让你就是记一直记到现在的吗？
0: 好像没有。
1: 古代，哎，那就比如说感情上呢，有没有受过伤啊？这种有过吗？
0: 那肯定有。
1: 你感情受过伤啊？
0: 那肯定有
1: 你在
0: 啊。
1: 感情里不是占主导地位吗？
0: 那不一定。
1: 啊，不一定啊，你不就处过一个对象吗？
0: 那多了去了。
1: 你还竟然你被人伤过，竟然是什么时候？是结婚以前的事情
0: 那
1: 吗？
0: 肯定是啊。
1: 结婚以前的事情。彭彭阳来了，请问你的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字？谢谢，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我哪个背景音乐？现在吗？此时此刻这个吗？池美今天穿搭挺赞的，轻易不打扮自己啊，就已经够天生丽质今天咋是直播呢？哎呦天呐，今天我直播一下，你们还有点听不习惯呢。就现在这个背景音乐呀，我找一找，我发到群里面吧。这个一兜的英文，我有点读不明白。大美开直播就证明是直播了。差不多啊。今天发电影票，目前电影票目前系统升级兑换不了，可以先去前台啊。好的，一会儿我们8点钟的时候准时发一下电影票啊，是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这个电影票啊。麦凯乐这个坐标在哈尔滨都非常的清楚啊。哎，说到哈尔滨，我想问问你们，知道苏泊汤吗？我前两天在那个抖音里发到，就是刷到了一条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竟然有人不知道什么叫苏泊汤，就是 做过汤不是咱哈尔滨的吗？然后这下面好多哈尔滨人。

人就开始给他回啊，意思就是我从小我家在哪儿住，我奶是干啥的，我奶从小就给我做苏泊汤喝，就是还是感觉苏泊汤听着很亲切是吧？现在人家都叫罗宋汤了。谢谢，我也进群，请在群里给我发一下背景音乐名字，我很喜欢这个啊。好的，你进一下群，先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原来古大夫也有意难平的事儿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视频号里好好聊一聊古大夫的意难平。我就是听你直播7:30，就是爱奇艺啊，想要那个音乐，好的。稍等一下啊，新朋友先加我微信啊，要不然的话你找不到我们直播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咨询和沟通。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现在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刚才有问这个新能源，就是那个增程和混动的这两款的，就是你说一下具体的车型，才能够真正给你对标一下这两款车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哎，对了，我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想买那个，他一年10000多公里，然后呢，他一开始开的这个混动的，然后后来就想想说还是换油的吧，觉得还是我其实他10000公里，油和混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吧，是不是啊？他不是换纯电呀。
1: 这个我觉得省不出来钱。这个其实
0: 就没有经济账算，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如果换我的情况下，如果一年就跑10000来公里的情况下，我就买个豪华品牌的油车开。因为现在豪华品牌的这个油车现在优惠的非常大，价格我觉得特别实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价位当中，可能说买个新能源的，包含纯电，就是插混，包括增程，还有纯电。它现在近几年每年的贬值率特别高，三年有可能得贬值一大半。油车现在没有这么夸张，所以说我觉得你算一年花这10000多块钱油钱，即便是你开个纯电，你一年也就能花个1000来块钱电费。但是
0: 因为他是哪种人呢？
1: 就算你油钱全省了。那我觉得最后经济账算也是油车赢。
0: 他很在意这个，因为他属于那种，就是他吃饭如果他不团购就是觉得非常的亏那种，就吃饭一定要去团购那种人。所以说他最后就是他经济账他算得很细很细。哎，最后买个什么电车来着，什么油车来着，哎呀忘了，我这个记性忘了，就前两天的事情，前两天。这最近瘦了吗？光喝酒没怎么吃饭吧？我最近胖了呀，我最近胖了。粗眉毛大哥呢？你说超啊，超，肯定孩子今天又肯定是早上起来费劲，整孩子来着。就出门一定要那个团购的这种人啊，他算的非常细的这个经济账，觉着那个混动的没账可算了。啊，最后还是觉着换的油车，哎呀，换啥来着？我给忘了。这以后
1: 其实有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是特别在意这个经济账的，新能源新能源的开法，然后呢，比如说纯电纯电的开法，甚至是你开油车也有油车的开法。然后，如果你不是个算经济账的人，那就是随意你自己喜欢，因为有些人是享受型人格，就是。我有这么多钱，那我不管那些经济账啊，这个费不费油啊，费不费电呢、啊、还是它贬值多少，二手车价值几何，不顾及，就是我先买先享受，然后我喜欢什么我开什么，后续问题我一概不去思考。这两种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抉择，就是比较理性的可能说像你说的这个出门吃饭得团购的这种，就是生活比较仔细的节俭的这种。我举个例子啊，十一的时候，有人开着纯电的车去海南，就是相当于候鸟了，直接十一的时候过冬，这不是相当于省下了高速费用吗？但是你想象他怎么能在这一路上赚了接近6000块钱
0: 啊？赚钱了？
1: 对，就是从哈尔滨直接到徐闻赚了6000。开个
0: 春风了。
1: 开纯电的车，他开的叫城际顺风车、
0: 啊、
1: 就是从 A 城市到 B 城市这种的。
0: 赚6000，他一共多少公里啊？你说到那个地方，
1: 到徐闻应该是4000左右吧，
0: 4000左右赚6000块钱，开着电车。
1: 对
0: 用时多长时间呢？
1: 7天呢，就是1号出发。1号他早上比较早的出发，然后7号的这个晚上就是没过24点的时候，他就下徐闻高速。
0: 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人啊。
1: 对，就是你可以去开这个，纯电的新能源的车型，但是偶尔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可以 反补一些回来的。就比如说我自己都在反省，我开现我得开几年新能源车了，就是我一单顺风车没拉过。其实我觉得自己反思的时候，我就特别浪费，因为我
0: 你既然有这种想法，你想什么时候来？你也不方便，你哪有
1: 我怎么不方便呢？我早上6:30出门，我往厢房珠江路一带烧一个，我至少得能拉20多块钱，然后这不是早高峰时段吗？
0: 我算20块钱，
1: 然后我再回去呢，
0: 嗯，
1: 我再回去是不是至少也得拉10好几？因为9点了，过了早高峰时段了，这相当于一天的费用就出来了。
0: 哎，那你这不启发我呢吗？那我不是更天天来吗？
1: 你那个车是油车，
0: 油车我拉人不正好把我油钱拉出来？
1: 可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开法，油车有油车的开法。我十一的时候我开油车回的老家，我自己单人单车，我就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啥意思，然后我听个这个歌，我总想开快，然后俩超速，
0: 嗯，
1: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想，不行，我拉两个顺风车吧。然后我接了两单顺风车，就特别顺路的那种，直接从我家到哈尔滨，
0: 嗯，
1: 拉了380块钱。然后我还觉得，
0: 这都是非常，
1: 我拉的是个我学弟，就是他们的班主任还是曾经我妈妈的同事，
0: 嗯，
1: 然后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像古大说这个啊，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情况而已，是一个情况而已。当然了，咱们开车的目的主要是代步啊，主要不是为了拉什么顺风嘛，对不对啊？咱主要是开车是为了代步。但是如果有条件，你想就是你像刚才我说那人，就我那朋友，他是非常那个仔细这么个人啊，就是生活节俭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他能够愿意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拉个顺风啥的。节目里主题就有一段混音，先把古大夫声是吗？嗯，说你这下巴都尖了，瘦得很明显呢。我没减肥呀，我昨天还吃撑的都不行了，我最近没减肥。买混动有个啥想法？就是大环境是不是要能源转换呢？
1: 这个我个人觉得，嗯，做全部转换不太可能。我个人觉得最后可能会达到一个平衡。我预判啊，就是，新能源车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电价会涨，然后呢，
0: 嗯，
1: 这个充电桩的服务费也会涨。包括这个，家用充电的这个电价也会涨起来，然后呢，油价会降回来，就是大概达到一个平衡点，
0: 嗯，
1: 就 OK 了。可能油车会往省油的方式发展，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都在转向油电混，因为比如说原来丰田和本田的这个油电混的车型，就是所谓的双擎。早些年是有这个技术垄断的，就是他们做专利做的比较早，然后呢

0: 能就是价差不大了。
1: 行，我们先接广告啊，一会儿再继续聊。大家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一会儿8点钟我们发电影票啊。
2: 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8: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8: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8: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